0: 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
1: 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0: 高端
2: 沙里随便弄一点主食，我觉得引号的凑合，是因为做起来很简单，
3: 很简单，
2: 但是吃起来又不凑合，有肉有菜，
0: 营养搭配非常健康啊。
3: 是的，像咱们晚上呢，就比如下班晚，又想吃一些这叫比较哎解馋的东西，那晚上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提前拿那个水呢给它炖一炖，然后呢让那个汤里边呢有这种肉的鲜香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面条，再烫两根小油菜，您看又有主食又有青菜又有肉，而且很方便。
2: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三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
0: 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5: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6: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7: 14、15年了吧，
8: 14、15年了。
7: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6: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9: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0: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0: 床垫这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7: 3、2、1，
10: 哇，
7: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7: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呀。
10: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7: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0: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7: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0: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2: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0: 没错，
2: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0: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2: 来，有请有请。
0: 有请王经理。
10: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2: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0: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2: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0: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但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2: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0: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0: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 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2: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10: 对，
0: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10: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2: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2: 哦，5999，小6000块钱，
0: 中高端的价格。
2: 啊，对。

0: 呀，
1: 6000元啊！
2: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
0: 嗯、啊、嗯，
2: 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2: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嗯，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1: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2: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2: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0: 还含送货上门，
2: 真的？
0: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1: 拿手机抢？
0: 我也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5: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呀、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2: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0: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2: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0: 啊，
2: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0: 啊，
2: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0: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2: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0: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2: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2: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2: 我们用到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0: 嗯，
2: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嗯？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2: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0: 嗯，
2: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0: 啊。
2: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4: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2: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0: 啊，
2: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4: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2: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4: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2: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4: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2: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0: 啊。
2: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0: 嗯，
2: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
0: 嗯，
2: 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2: 你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关。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0: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2: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1: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2: 对对，就是棕面。
1: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2: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是的，
4: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1: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0: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2: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6: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2: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0: 是能伸进去，
2: 能伸进去，
0: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0: 啊。那侧躺
2: 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0: 那起床测试呢？
2: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5: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0: 不揪着起不来。
5: 对啊，它塌了。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5: 好的，
2: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5: 还真是，
0: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6: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席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1: 对，
0: 这就是我的感受。
2: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0: 哎呀，半夜起床了，
3: 我要走了。
0: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6: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

0: 显，
1: 不是很明显。
2: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3: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2: 对。
3: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2: 对，
1: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2: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3: 明白了。
2: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3: 嗯，
4: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2: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5: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3: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爱生活每一天。

0: 香香，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啊，
3: 还特别的入味。
4: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1: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4: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啃，一抖肉全下来，
5: 挺筋道的，
1: 入口即化，挺好。
4: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润口解馋。
1: 嗯，
2: 还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还特别的入味。
4: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不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府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6: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
4: 小套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6: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3: 什么好吃的？
6: 那就是扒鸡。
2: 扒鸡是好吃，但我怎么觉得咱们之前好像介绍过了呀？
6: 等大家听我细细道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心动，因为它有4大推荐理由。第一点，好吃。咱现场就给大家拆一袋尝尝。来来来，背面还有个可视窗，
2: 白嘴吃最能考验它的味道。
6: 而且大家能看的啊，就是净含量一只500克一斤，
3: 确实是整只的啊。
2: 嗯，
1: 哎呦，你闻闻，
3: 有这个扒鸡的味儿啊！一闻就知道它就是扒鸡。咱们看着表面上薄薄的一桶肉冻，它是用老汤卤过的。
1: 嗯，
2: 还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啊！
2: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
6: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3: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哎，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吟道：热中一斗骨肉分，一香扑鼻净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流筋。
7: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呀！
6: 它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

0: 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元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元，600克一只64.89元，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湘福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日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湘福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2: 挺筋道的，
3: 入口即化，挺好。
1: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们也带着它让体验官们品鉴一下。
3: 哎，这德州扒鸡我可知道，这不便宜呢。
0: 您觉得怎么样？这味儿
3: 觉着很香，我觉着啊，好像那袋儿的都是面的，这个很筋道，还有嚼劲儿。像那家里有喝酒的，不愿意做饭的，拆一只就省事。
4: 行，入口反正嚼不嚼不就行，
5: 口味很行，
4: 也不那么面，有嚼头，
5: 咸淡行。像懒的，就是拆一只多方便，
0: 值得推荐不？
4: 值得推荐。
0: 在鸡肉的选材，一定就是选择的那种三黄鸡，对。
6: 它首先摁着要有弹性的，它不是冻的时间特别长，
0: 而且
6: 这
0: 鸡
6: 对。因为咱这鸡啊还得三去，还得把那个糖里边的东西全得去掉，卤制完了以后它会流失一部分的那个分量，就是，
0: 炸完它也会缩，
6: 对，所以我们就是平时我们行话里边说的出成率嘛。
0: 那比如说在香辛料的选择上呢，
6: 白蔻啊，洋姜啊，去腥去味的，然后陈皮也是去腥去味的，然后会加一些白芷的，就是扒鸡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辛料，
0: 这是人家的秘方。我们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我们来看一下啊，先行盘鸡，然后呢，我们会去这个扒鸡预处理车间炸制，然后还有煮制的过程，然后捞出密封检验，最后再包装呈现给您。哎，刚才这个大厨专门提到，这颜色这么漂亮，它其实经过炸制，
6: 还有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它不会给你写啊，它里边就是用糖色、蜂蜜水，为什么咱烤鸭也是？抹完蜂蜜水之后再去炸，
0: 又上色又去腥。
6: 对，哎，里边冻更多，你看入味的源头也在这里边，肚子里边全是冻，
0: 就是琥珀色亮亮的感觉。
6: 这个传统的扒鸡啊，它一定会经过这个糖色的油炸。哦，炸完了以后呢，可以放那个小笼里或者那个料袋子里去卤，要不然它很软烂。
0: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足足带回家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才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方便囤货，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精选鲁西地区生态养殖的小型肉鸡，秘料腌制，古法炖煮，鸡里细密，丝丝入味，
2: 挺筋道的，
3: 入口即化，挺好，
1: 唇齿留香，老少都爱吃，越嚼越香。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常温啊，可以储存8个月。关键你看，产地就是山东德州，生产商也是德州的湘福食品有限公司。
6: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薄饼鸡肉卷。哎，来点这个酱，来点鸡丝，来点黄瓜，清爽一点啊。
0: 其实又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7: 真是，这样真的好吃哎。
0: 黄瓜的鲜甜，
6: 对，清爽啊，
0: 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嚼劲的这个我们的扒鸡，加上面饼，我们今天带来的湘福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这个季节没有什么胃口，

0: 厨房堪比桑拿房，那您不如来上一份我们给您推荐的粗粮荞麦面皮儿，
1: 倍儿筋道，
2: 挺筋道，
0: 就是它的那种筋道，
3: 黏糊，
0: 特别好咬的感觉。几分钟炫完这一碗面饼，非油炸，零脂肪，免煮设计，温水泡发20分钟左右，感觉整个操作过程
1: 做那省事儿，放点豆芽，搁点黄瓜都行，哎，一拌
2: 又健康又省事儿，而且还方便。
0: 四季适宜，当菜、当主食都可以，粗粮更健康。外面一份普通凉皮儿10几块钱，荞麦的20几，而今天我们有买有赠，一袋3块多，精彩马上开始。咱们今天甄选的这款荞麦面皮儿，无论是从口感、筋道程度，还有料汁儿啊，真的是让大家都赞不绝口。所以我觉得今儿这推荐真的是太棒了。
4: 而且它很关键，就是粗粮，吃起来没什么负担。你想叔叔阿姨在家，您当个主食也行；不愿意下厨房，当个凉菜，拌点什么黄瓜丝儿啊、豆芽啊，百搭极了。
0: 但是说到这面皮儿啊，价格其实并不便宜。
4: 对呀、
0: 啊，普通的那种都要14.8块，如果要换成荞麦的25.8块。
4: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

0: 200块钱，
1: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2: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2: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1: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2: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3: 炒菜八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1: 干了，
3: 坚固耐用，
1: 很火爆，爽！哇！
2: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清洗简单，
2: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4: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
5: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4: 长锈呗。
0: 啊，
4: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3: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0: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4: 放你了啊。苦苦粘啊，
1: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2: 没错，
1: 边做边说，
0: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1: 没问题。
2: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煸还有石头，1、2、3，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0: 这是什么？
2: 对，
1: 火爆上，
2: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
1: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2: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
2: 抹，一
0: 点划痕都没有，
1: 真的，
0: 我的天呀！
1: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0: 我炒大
1: 骨
0: 头都
1: 没
0: 问
1: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打理，好不好清洗啊？
2: 对，
1: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2: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1: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2: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0: 这都不是面浆啊。
2: 对，
0: 这是两坨面。
2: 没错，我们故意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1: 其实也不便宜了。
2: 对，是。
0: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2: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氮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1: 干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滑了。
0: 对，
2: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0: 哦，就可以这样。
2: 是，
0: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2: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1: 哎，跟没用过。
2: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氮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金。 晶石一个表面，所以呢，
1: 就是你
2: 它做的不粘，
1: 不算涂层对吧？
2: 它是零涂层的，

0: 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1: 放心买，
2: 安全。
0: 对，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一二三，
3: 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
1: 干瘪了，
0: 坚固耐用，
1: 很火爆，
3: 爽！哇！
2: 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
2: 抹，一
0: 点划痕都没有，清洗简单，
2: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1: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0: 对呀，直接这么下吧。
2: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0: 这么下呀？
1: 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2: 焦了吧？
1: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了，
0: 放上去就粘住了。
1: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2: 你把那个再翻下去，
1: 您看看，
2: 哎，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0: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2: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0: 啊？
2: 对。
0: 啊？你看，哦，太神奇了，
1: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0: 对，
2: 底下
1: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0: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2: 荷包蛋
0: 的、
2: 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0: 省油。
1: 没错，
0: 看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1: 没错，
0: 不该粘了。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2: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1: 哦、
2: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1: 对、就是、热得快，
0: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1: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0: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2: 啊、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1: 啥意思，
2: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1: 还有勾芡放酱料。
2: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1: 哦，
2: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
1: 啊，
2: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1: 哇，
0: 哦，这锅好干净啊！
2: 对，直接出锅。
0: 我炒完锅干了，
1: 太棒了，
2: 对
1: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2: 不用洗锅了
1: 啊，
2: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1: 我的天，
2: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2: 漂亮吧？钛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旧锅坚固耐用。
0: 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在细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10年8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0: 我其实这样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1: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0: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1: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2: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0: 45.69%
2: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1: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2: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

0: 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的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蚀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钛锅带回家吧。
2: 到达的旅客。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九转大肠那可是一道非常经典的鲁菜，但是有很多朋友啊，他们不吃这个内脏类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呢是重糖重油，这可怎么办呢？
2: 今天咱们这道菜呀，就不用大肠，而用了一个对心脑血管比较好的带鱼来去代替了这个大肠。而且啊，除了带鱼以外，今天我还带来了另外一种对心血管比较好的食材。
1: 好，那问问郝大厨，今天在菜品上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改良呢？
3: 那做这个九转带鱼啊，有两个窍门，还有一个重点。第一呢，一会儿带鱼怎么成型，怎么让它出现这种外焦里嫩的状态，这是一个关键。我们传统菜呢是重油重糖，那今天呢咱们这道菜在家里面只需要两种食材，咱也能把这汁做出来，就可以替代这个重油重糖。锅里呢咱先来点油，这个香味从哪来呢？先下两个八角啊，凉油下锅，先把这八角煎香。
1: 今天用到了这个亚麻籽油，是不是对于我们来养护心血管也很有帮助呢？
2: 没错，亚麻籽油呢其实含量比较多的是欧米伽三脂肪酸。那欧米伽三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啊，对于咱们保护心血管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降低血脂呀，抑制血小板凝集呀，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呀等等的。
3: 煎香之后，这会儿呢咱有几粒花椒，来点葱姜。葱姜煎香之后呢，咱给它烹上一点黄酒。
1: 好
3: 啊，来一点生抽，直接加水。咱说了，今天就用两种料，在家里也能做出九转大肠的这种状态。那第一种料呢，我们现在已经用了生抽，第二种料我相信是家家都有，蚝油。这汁儿呢咱把它烧开之后，然后给它转成小火熬它个5分钟左右，让这些料的香味都充分的释放出来。
1: 好，那我们熬煮料汁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推荐了有带鱼啊，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带鱼作为深海鱼，它其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也是比较多的，也是非常贴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保护心脑血管。
1: 另外呢，马老师还推荐了一个很特别的食材啊，那它怎么样呢？
2: 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啊，我们被称为守护血脑屏障的柔顺剂。平时咱们提到保护心脑血管呢，可能都会从降脂呀、控压这方面来讲。今天啊，给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是血管痉挛。这个样。对于血管痉挛的几个原因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像血管痉挛的话，它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与我们血管里边那个平滑肌细胞呀收缩啊，引起了这种血管。

0: 搅和饺子块，搅和没有？
1: 搅和。
0: 哎，
1: 你十年搅一回？
0: 我八年搅一回。你搅几回？
1: 你
2: 要变天去，不是上这儿，
1: 就是。
3: 正在争吵的这三位是老人的三个儿子，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母子几人起了纠纷。为了解决矛盾，老人坐到了原告席上，同他一起出庭的是老二，而被告席上的则是他的大儿子，一同出庭的是大儿媳妇。那么一家人为何会对簿公堂？背后到底有何矛盾呢？
4: 今年高龄啊，高寿啊？
5: 高
4: 升
5: 了。
4: 您多大岁数了？
5: 八十多了。
3: 八十多岁的这位老人听力已经大不如前，而更让他饱受折磨的是常年疾病缠身。
6: 他属于现在尿失禁，
1: 你看这背我都给尿湿了，
6: 穿这纸尿裤还有隔尿垫，那也没辙。
3: 老二表示，老人穿得住的隔三差五就得有人给收拾收拾，而在前两年老人摔了一下，至今走路也不是很方便。
1: 发现跨不轴的那条腿只能拉着走，能凑合在屋里能转着。
4: 平时哪个儿子照顾得多呀？
5: 二儿子。
4: 二儿子。
5: 老儿子，老大不过来了，老大常说的人家有活儿，过来手，
4: 你想他吗？
5: 两口都不来。
1: 那忙不是道理呀。
6: 老大就在一个村住，不是说他在山东是多远，他天天退了休了，他又找一班上，天天的都不过去。
3: 老二提起过往，言语中全是对大哥一家的抱怨，说前两年母亲摔伤时还是硬给老大叫过来照顾的。
6: 那他三番五次打电话，这算来了，来了他都不愿意从这值班，那给摁着了，媳妇连个影都不蹦。
3: 可说起赡养老人这件事儿，老大媳妇直喊冤枉，并不认可老二的说法。
7: 他是那个去年刚到60岁啊，到年底刚退休，他养什么来的？他在北京住，每年冬天下雪都是我们老三跟俺们拖进一村里住，推雪扫雪，我们那个家里活都是我们。我就问一下，他在北京住能回来扫雪的吗？你还有老太太住医院，住院就需要一个人陪床，都是老我们老头一人黑板陪的。咱们不说亏心的啊，他该开出租车还开出租车，就是那老三的人家跟咱们不亏心，老三天天去，这老三人家最后定了一宿。
8: 老三，你对这个案子什么意见
9: 啊？我妈这个腿是那几天说在医院里是你是去了，打之后那就一直你来回来我那儿弄两多月，一直我伺候。
6: 我母亲摔完了以后，她值了几天班，回头这一下就没影了。24、25年回头26年，这一年多了2年就没来，都是这媳妇的毛病。
10: 出出力不也行吗？照顾照顾老。
6: 她要是那样，这不就全家都和睦了吗？
3: 老二表示，现在照顾老人的重担全落在他跟弟弟老三身上了，哥俩是轮班伺候。
4: 这照顾老人挺摔人的，是吧？
1: 对了，没错。你像这80多岁，一般的都离不开人了，是不是？现在我也有孙子，我们跟亲姐也是倒班，我是周一周二
4: 啊，
1: 我周三早晨就上跑这儿来了
4: 啊，
1: 就上这儿来，然后我老兄弟就人家就知道了
4: 啊。
3: 老二说他今年60出头，是上有老下有小，他希望大哥能过来倒个班搭把手，可大哥呢常年没个人影，无奈之下在今年3月份把老大起诉到了法院。老二说当时父亲还在世，表示上法院也是他老父亲的意思。
6: 春节的期间啊，正好是初4，老爷子现在不在了，但是他初4还在。初4他得了这个脑中风了，拉那陆河医院呢，到医院住了7天，我跟老三我们轮班挨那儿弄了7天。
3: 等出院以后，父亲不能自己吃饭，哥俩还得喂饭。
1: 稀了不行，酱了不行，他是等于那神经啊不受控制了，所以喂饭特别吃力。
3: 老二告诉我们，当时他跟老三轮班照顾两位80多岁的老人，这对于60岁左右的哥俩来说，那会儿是真累。
6: 实际上在这期间呢，这老大呢他退休了，他可是又找一班上，你给他打电话他又从来不来。
11: 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困难吗？
1: 老大经济条件相当好，
6: 打电话不接怎么办呢？我们老三呢就是晚上在村口憋了他2次给截着老大，就那意思，老爷子病重赶紧去那瞧瞧，这是怎么着，你也不

0: 咱接他两次，人家回家，你以为晚上去，晚上都不去，都在一个村住。但是老大有一年多，持续二年都不上这蹦眼，什么了年了节了，不闻不问，根本就不管。我说就上法院起诉，就是说他不抚养老人嘛，
1: 轮班倒照顾怎么行？
0: 对你得干活啊，老爷子就命短嘛，都没活到开庭，那就死了。我父亲死，老大他都不来。
2: 我们打了40分钟的门，他没给开门，我跟他过去。
3: 让歇着去，歇半天商量商量这事儿。
4: 为什么
3: 让他到这儿？
5: 因为原告年纪大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问题产生了纠纷，老人的二儿子代表老人起诉到法院，让老人的权益得到最大保护。
6: 在这儿呢，可要提醒大家，别以为赡养老人是道德层面的要求，赡养老人呢可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拒不赡养老人就是违法行为，法律绝不姑息。
7: 没错，通州区人民法院受理这起案件之后啊，非常重视。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以往法官呢都是在法院审理案件，而这一次啊，这法院把庭审地点选择在了老人家附近，而且是远近闻名的裘庄村孝道馆开展巡回审判。
6: 老话说啊，百善孝为先，在一个以孝道闻名的村子里面去审赡养案，这本身啊就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啊。把法庭搬到百姓的家门口，既方便的老人，也让更多的人去亲眼看孝顺，不光呢是良心账，更是法律账。
8: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通州区裘庄村的孝道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呢，将在这里巡回审判这起案件。那为什么会选择在孝道馆呢？
9: 本案的原告是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身患重疾，身体行动不便。如果是去法庭审理的话，那法庭离他所居住的村有26公里左右，并且没有直达的交通，会对他出行造成极大的不便，所以我们就安排在他附近的乡村，北京市有名的孝道村裘庄村的孝道馆进行开庭审理。
10: 结合着这个背景墙，来到这儿会看到这个家道的三步
9: 街。对，
10: 你看在儿女道这块就写着"做儿女
9: 孝为先，重践行，敬在前"。一方面想通过现场的巡回审判，给这位高龄老人提供方便。另外一方面，这个案子涉及到一个孝道，我们通过孝道馆的孝道文化来达到法德共治的目的。
11: 如今裘庄村的孝道馆成了学习的典型代表，然而曾经的裘庄村也是家庭矛盾频发，赡养纠纷，兄弟之间财产的争端较多。
12: 过去确实存在着跟老人干打架呀，这都有，我刚说去没少解决这方面的事儿。为什么过以后没有了呢？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充分利用了德法礼孝情的做法，家庭就是一棵树，营养在哪来啊？在根上来，家庭要养长绿长青，是要管根。那么老人就是根，我孝顺孝顺嘛。你只有懂得，你才能顺。靠道德提升，让人们增加对赡养老人这方面的义务。真懂了，他就不会那样的。
11: 听了裘庄村的故事之后，马驹桥法庭的吴厅长选择来这里开庭，
9: 通过营造孝道氛围，一个孝道的环境来浸润原告之子的心灵，让他认识到孝道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和谐家庭的一个重要性。
7: 您看，孝道香风确实浓厚，把赡养纠纷的庭审搬进孝道馆，法院的用意呢不言而喻。这不仅是审案，更是希望一家人能坐下来把心结解开。
6: 没错，这赡养官司啊和普通的民事案件不一样，这当事人呢是骨肉至亲啊，要格外的顾及亲情，所以说呢法官呢会优先去选择调解。
7: 我们的记者啊在采访当中也从老二那里了解到呢，原本老大会去看望母亲，那为什么后来这态度180度大转变呢？这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13: 母亲父亲他绝不是告吧，
0: 你父母这么大岁数，一年多你连过去都不过去，还是埋怨人家上法院告你去了。
14: 别那么客服啊，
15: 不是就是
14: 你不是客服，干嘛哥们兄弟那别的房子也巴掌，这钱也巴掌，早岁的年收入有35000块钱左右，那哪去了？
16: 现在老头子这儿有1亿呢。
4: 连打都嘴仗。
5: 你家的根源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房子？
15: 对，
11: 纠纷的根儿是找着了。经了解，双方说的房子就是老二跟老人住的房子。那么为何会为此产生争议呢？老二跟我们从头捋了捋。
0: 我父母都在的时候，一个儿子给盖四间房，我母亲自己也有四间房。老大先娶的媳妇儿，那就是老大给盖四间，老二呢，我呢，哎，又给盖四间。轮到老三的时候，父母没有那个条件了，他盖不起了，他岁数也大了，没这精力，怎么办？
11: 老二表示，当时他们家刚好从村子里搬出来了，自己的房子空了下来，于是就给老三说媳妇儿结婚用了。
0: 那会儿那村呢，这房不值钱，根本就扔着也是扔着。父母那意思就是说，就先使你老二的房子给老三，就说媳妇儿。那我入不入那就可以呗。
11: 现在咱们明白了，父母在这个村子里新盖了两处房子，老大一处，原本老二的房子给老三住了，现在老二跟母亲住的这处院子其实是父母的老宅。老二表示，多年前他看老房子破旧，当时还张罗翻盖成了现在的大三间。
0: 翻盖老爹那会儿没有钱，我这老兄弟刚结婚也没多少钱，那会儿呢我就在外面开出租，我就说这得了，就是说虽然说不是我的名儿，我就出钱给盖了。我说这意思呢，我爸爸就将来老了以后就没有了，那他占我房子了，那这老的这房子是我的了不？
11: 按照老二的说法，当时老三娶媳妇儿用了自己的房子，老宅也是自己花钱翻盖的，所以老宅就应当是自己的。但是在老大媳妇口中却又是另外一种说辞，
2: 就说这房子该老三结婚了，老爷子就说啊，盖七间跟老三医院里头住着。
11: 按老大媳妇的说法，本来每个儿子盖四间，但在轮到老三结婚时，父母准备盖七间房，然后跟老三一个院住。不过这种想法却被老二阻止了。
2: 他呢，找的七间多，他就跟老爷说，我那四间给老三，那个这七间呢，他要，老爷子呢跟老太打七条，就喜欢他就向着他，老爷子同意了，说给他的七间了。可是呢，这房还没等盖，他就在农家买楼了，买楼就那个老爷子他就不让老爷子盖这七间房了。那钱就给他买楼房，买楼房那不就过去了吗？
11: 按老大媳妇的说法，原本老人准备盖房的钱给老二拿去买了楼，这样一来三个儿子都有了住处，也算是做好了分配。而在说起翻盖这处老宅，老大媳妇说也是老人拿的钱，
2: 老爷子11年花了10多万从翻修的。
0: 你看看他那意思说，这房子不是我盖的，那是老爹盖的，老爹哪有钱呀？
11: 老二认为老大媳妇的上述说法都是无中生有，对此也并不认可。咱们也看到了双方是各执一词，而因为财产分配问题，双方更是解下了心结。
2: 等到14年呢，村里在地之前呢，他要把户口弄回来了，弄回来没房不行啊，没房不行，他就起叫老爷子这房，老爷子呢同意给，我说同意给行，人家的东西愿意给就给，我说你要也可以，我有条件，你给老太留一间，我不留全他，我说你不留也行，你让老爷子把村哥仨都叫过去，连村委会的人叫过去，签个字儿，允许老爷子老太太住到百年，对吧？我的要求高吗？那您说，他不行，我说你不行，我就不给你签去。因为什么？我给你签完了，我们是老大，你是老二，你还在说老太太住的这些年都是你的房子，对吧？你该从我那儿住去，这不刚签完字，这就不让他进去了吗？不让进去刺激我们，说我们一年多没去。
4: 这回这拱门，
2: 你给送钱去。
11: 开庭时，老二跟母亲住的这处宅子虽然还登记在父亲名下，仍正在确权当中，但前前后后这么多家事确实殃及到了老人的赡养问题。
5: 老大认为父母把财产都给了老二，认为父母偏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导致父母的赡养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6: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但是话说回来了，这无论一家人的隔阂有多深，赡养老人都是子女推卸不掉的责任啊。
7: 哎，那么儿女应该如何赡养，老人日常开销应该怎么分担，这生病住院的医疗费三个人又该怎么分摊，这细节问题啊都得协商。
11: 为了化解纠纷，法官在现场首先给出了一个思路，让三个儿子轮流照顾，轮到谁了，谁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中。但这事儿还得问问老太太的意见。
16: 你这是老大是吧？你想和老大在一块儿住吗？
17: 不和在一块儿。
16: 不和在一块儿住。想和老三在一块儿住吗？
17: 老三也不和的，也都去。
16: 啊，都去是吧？
14: 就跟老二儿子去，二儿子住。
16: 嗯，就想和

0: 和老二在一块住，
1: 嗯，
0: 让老大和老三然后给钱是吧？
1: 嗯，
2: 行。作为村里一个老人来讲的话，如果说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大约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你们算过吗？
3: 就是上村里的那个做那打饭，
2: 打饭
3: 啊，早上1块钱，中午5块钱，
1: 儿子给你打饭的
0: 啊，现在都是你去给他打饭是吗？
4: 对。
0: 晚上呢？
3: 晚上没有。
0: 晚上没有啊。
1: 不咋地，多
0: 一个月算下来，生活费的话有500块钱，不算医药费啊，咱们不算其他的，就光算吃的这些。
5: 吃喝你花不了，
0: 吃喝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5: 你人工你得搭着，你得陪着他去照顾他。
0: 啊，对，耗人是吧？
5: 对，
0: 你们这边
3: 这样吧，张主管，咱们挑个最好的方案。老太太搁谁那儿？没办法，对不对？都不愿意吃，您说是不是？这样，那个咱们就说老太太，比方说啊，有1200，有2000的收入，加上我们三个人平均看的钱，咱们把老太太送那个找一个养老院，哎，管吃管住管伺候。那个这就跟那个5星级酒店，真的，你还有人陪说话，这可不可以？
0: 他说，然后把你送到养老院，你同意吗？
1: 看哪去？
0: 养老院。
1: 养老院哦。
3: 养老院有大电视，还有好娘，有人跟你聊天。
6: 养老院肯定不成。
4: 甭想那个事儿。
7: 老二跟老三提出了反对意见，表示去养老院不切实际。
8: 现在养老院接收这样的人，一个月10000块钱行吗？他得需要有护工。假如12000-13000的，一人合一个月4000块钱，你受得了吗？
9: 就是您的退休工资还覆盖不了，是吧？
8: 对，再一个，您怎么也不如自己的儿女亲自照顾好一点。
6: 这么大岁数，二级上什么房住去？对不对？
0: 你不去是吧？
4: 就在家。
7: 老太太的想法也是想居家养老，且要跟老二一起住。了解老太太的意愿后，法官又提出了一个方案。
0: 别的条件，平常他养的多，然后在他们家住，然后你们两家，然后给这个平常给这个生活费，然后如果说有医疗费的话，然后你们三家平摊，这可以吧？
3: 给生活费也可以，这个赡养费哥仨等于都出是吧？
0: 对，
3: 都出可不可以哥仨管理？不应该一人吧？强大的老太太没卡是不是？这东西必须得用这老太太
0: 一个人管理，这个账户上出的每一笔钱，
3: 哎，对，
0: 都做好记录。这个卡谁拿着的？现在
4: 我拿着吗？
0: 啊，每笔钱出了100也好，出了38也好，然后每笔钱做好记录，可以吧？
4: 可以。
0: 你的钱可以用在老太太身上，但老太太钱不能用在你身上，这个逻辑可以吗？
4: 啊，可以。
10: 那经过法官的多方调解啊，该案件是达成了和解。
0: 经过呢调解呢，三兄弟呢同意老人呢随二儿子共同生活，然后二儿子每月给付老人抚养费200元，然后不随老人共同生活的大儿子和三儿子每个月给付老人生活费300元，然后老人如果说住院的话，由三兄弟均摊费用。
4: 暂时先这样吧，先你看
11: 老人跟着您，
4: 对，跟着我就是先观察他们跟老大怎么样了，是不是？
12: 老话说呀，家和万事兴，希望呢三兄弟以后可以家庭和睦，也希望老人家能够安享晚年。
13: 这天热的时候啊，大伙儿尤其要警惕热射病了。热射病是重度中暑当中啊最凶险的类型，属于是危及生命的急症了。
12: 这不最近吗，在山东烟台一个务工人员在露天作业的时候突发重症热射病，情况很危急。而且更麻烦的是呢，中暑的人员当时在海岛上，医疗条件有限，正在这个时候天上飞来了一架直升飞机。
14: 下午2:20左右，直升机平稳落地，早已待命的烟台市蓬莱人民医院120急救团队无缝衔接，迅速将患者转运至医院急诊抢救室。患者抵达医院时，体温高达40摄氏度，伴随意识模糊，属于危重热射病。医院开辟急救绿色通道，急诊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立刻开展联合救治。
15: 到我们医院之后呢，我们将室内的温度啊调到最低，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这个病盐水给病人输液， 用准备好的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患者的腋下和这个大腿根部大动脉搏动地方给患者局部的物理降温，就目的呢是尽早的把这个患者体温降下来。
14: 经过近一小时全力处置，患者体温逐渐回落，意识明显好转，生命体征趋于平稳，随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后续观察治疗。
15: 大家呢尽量避免在这个高温的状态下和这个太阳直射的这个环境里工作啊，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在尽快的找到一个通风啊阴凉的地方呢，注意休息，那个多饮一些淡盐水的，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这个热射病的损害。
14: 医护人员介绍，热射病是致死率极高的重症中暑，仅有半个小时黄金救治期，若无法在30分钟内有效降温，极易造成不可逆脏器损伤。也提醒广大市民，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露天劳作，工作间隙及时休息，补充电解质水，如有不适及时就医。
13: 要说最近火爆的展览啊，就不得不提首博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了。
12: 哎，听说了，那叫一个火爆啊！最近呢，这个大展又添了新角了，四件明十三陵的宫廷珍宝也搬进了首博。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这场文明的对话有多震撼。
11: 三陵博物馆展出的四件珍品文物是第一次在首都博物馆联合展出。金丝一扇棺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顶级别最高的皇冠，它精湛的工艺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典型体现。目前明十三陵博物馆保存了六龙三凤冠和十二龙九凤冠，那么这次展出的十二龙九凤冠是孝敬皇后的，也是从礼制上来说级别最高的一品。
16: 当安第斯山脉的黄金面具与北京明陵的黄金饰品同处一座场馆，观众将直观感受到，无论东西半球，古代文明都以极致工艺表达对权力、财富与美的理解。
11: 这种放在一起进行展览的时候，就能够让观众来理解，来充分体验这种文明的这种共通性。虽然说在东西半球，我们中华文明呢和美洲古代文明呢处在不同的地理维度，虽然说他们的形制也是迥异的，但是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洲，人们对材料、对这种材质工艺的追求都是无限的，人们对这种文明的追求都是无限的。
16: 这四件稀世珍品，让世界文明的交流从遥望走向面对面，犹如一扇小窗，推开它，看见的是北京历史，想到的是世界文明。
13: 这几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举行，一场光影的盛宴啊，在全城绽放。这一次呢，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别推出了10条漫步北京、跟着百花奖去旅行的主题线路。咱们呢，来看看其中的一条啊，百花记忆电影溯源光影线。
12: 这条线路呢，是从北京坊出发，走进大观楼影城，这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您在这儿呢，可以感受百年光影的起点。接着去拥有240多年历史的天乐园大戏楼，您可以呢换上京剧的行头粉墨登场，亲自呢体验国粹的魅力。
13: 之后呢再去逛一逛前门大街，打卡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取景地，去王府井漫步金街，感受首都商业的繁华。
12: 哎，别忘了还有隆福寺啊，这里的隆福朝集夏季市集会持续到10月18号，逛市集有机会获得专属的毛绒花。这些地方周边呢商圈、美食、住宿配套都很齐全，想解锁其他9条线路，您可以关注文旅北京公众号了解详情。
1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2: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名胜景点。 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

0: 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缺牙吃饭不香，龄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呢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2: 缺牙吃饭不香，龄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都说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最近呢，这些年免费的鸡蛋呢是越来越多。有句玩笑话这么说的啊，没什么问题是5个鸡蛋解决不了的。

0: 拍过照片吗？现场
1: 没有
0: 这些东西。录过音吗？
1: 也没有。
0: 有过留下视频吗？
1: 什么都没有。
0: 那谁在介绍这个事情？
1: 这个介绍的人是他们店里的老总，我的老子就经过这个电视反传过来的那个录像。叫王什么的
0: 啊，王先生亲眼见过这个人还是？
1: 没有，没过来过，
0: 看在电视，
1: 就看电视放出来的
0: 啊，
1: 没看见过他那人。
2: 门店的宣传让楚女士十分动心，但同时她也有一些顾虑，因为这仪器是通电的，但楚女士之前做过手术，身体里有多个金属物。
1: 一开始我跟那头说，我说我呀，身上有金属，我说我这病能做得了吗？他说没问题，不是带这个什么这个那
0: 起搏器啊？
1: 哎，对，那东西说就没事。我说啊，那我就跟您这儿我也体验，我瞅瞅怎么样呗。
2: 而为了达到更好的体验效果，在门店工作人员的宣传下，楚女士还购买了对应的产品。
1: 这个油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买的，这个油抹那个机器上，那个板上，88是88。
0: 每一个老人在那做这个项目都要买一个这个吗？
1: 大多数都买了，不是那么强加要求的。
0: 说
1: 反正买能做呀，他就铺一块咱们那薄布，反正说抹上这个比那个效果好
0: 啊，
1: 渗得快，他说那意思。
3: 按照楚女士的回忆呢，体验店的店员啊，当时的宣传还是挺夸张的。不过呢，由于楚女士啊，当时什么音频的、视频的、文字证据都没保留下来，是否属实呢？咱们现在也很难去验证了。但是门店当时啊，也并没有非得强制买什么产品。所以楚女士的心态就是啊，我就是什么也不买，我就是过来免费体验的，我就想把身体调理好。但是啊，她对于这个机器的工作原理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自己啊适不适合使用这个机器。反正啊，店内的工作人员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就这么前前后后的体验了十几天，那真是啊比上班打卡还准时。那么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我去这么长时间呢，我倒是也没觉着我病情管事儿了。他说这人体不一样，就是说有的管事快的，有的管事慢的，就是那种意思。说他说您这个算那个慢性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对这东西那个吸收有点慢，就是那意思似的。都是天天跟着他们去，就跟您这体验吧。你说这么好，谁不愿意把自个儿身体调好了？您说是吧？
2: 楚女士说，她当时觉得可能是自己体验的时间比较短，才没有看到什么效果，所以就想着那就跟着继续做吧。但没想到的是，
1: 后来个就老出现这就这，他说这是湿气，人家感觉这都好了，
0: 出现了很多红疹啊，
1: 对，
0: 就这斑点啊，
1: 对，他说这个是排毒，这是湿气排出来的毒气。
0: 他说代表出现这个代表着好是吗？
1: 对，有就是您那证明您这做这机器时候就好。见好，
0: 您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您身体上有感受吗？
1: 就有点儿痒，就是痒痒完了，后来个就甭管了，他自个儿就变成这样了。就
0: 您自己有涂抹过什么药膏吗？
1: 什么都不。
2: 楚女士说，他们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跟排毒没关系，是使用啫喱膏过敏导致的皮囊炎。
0: 就你做了多久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1: 起码得有10多天嘛，
0: 每天都做吗？
1: 每天都去。
2: 但楚女士当时觉得这过敏并不严重，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没想到的是，再去做理疗体验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那天她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就来到了这家店。
1: 我就是早晨起来，我去的时候还挺好的呢，回上他那儿刚围上那东西，突然间我那个肚子就不好受了，我就解开，我都没原因，我就扯开，我就跑了，就上那个公共厕所了。回来走的快到他那店跟前儿，我就身上就软上来了，就打软就黑了，什么看不见了。我就坐他那正坐他那门的边儿上，我不知是坐他台阶上了，也不知是坐地，坐那儿越坐越不是那么回事了，就哆哆浑身哆的就出虚汗了。
0: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边，您不是一直在这个店里做这个项目，您是中间发现身体可能有点不舒服，
1: 对，
0: 出去了一趟，
1: 出了一趟上厕所了，
0: 回来，
1: 嗯，
0: 在回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对，到他家门口那儿就出虚汗了，呼呼的就出虚汗，就那店长从他那儿给我找出来这个 这个救心丸给我吃了，我不知道吃几个粒儿，反正。

0: 他就给我这么一戳，就搁嘴里头，我就迷迷瞪瞪就横着，就跟着等着。后来完了事儿呢，就浑身还是哆嗦起来，将近。他说不是这个糖低的毛病说的，后来又喝了他那小瓶有这么高吧，你说是那葡萄糖，说您喝了吧，喝了那个浑身也是将近冷，哆嗦起来，您知道吧，就不成了，就浑身就乱颤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就连我就连你们什么什么都就睁着大眼什么都看不见，谁说话我都不知道是谁。
1: 眼见着楚女士的情况越来越不好，周围的人就赶紧联系了楚女士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
2: 看到我妈是瘫软在那个门口，当时我也没有看到是在地上还是在台阶上，就是瘫软在那儿，浑身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整个上半身没有干的地方了，她那个头发也都是往下淌水。我都没有来得及问她具体的情况，我们那个邻居还有我还有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呢就赶紧给她送到最近的医院，进了急诊嘛。
1: 回想当天的场景，韩女士觉得后怕不已。
2: 当时她的那个拉那个心电图，因为心电图的长度也就这么长，拉不出来的心脏的那个波动整个全是乱的，跟我说不行，你赶紧得上那个监护仪。上了监护仪大概得至少是有五六分钟才显现出来心脏的波动，之后跟我说房颤。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我父亲是在2025年，就是去年11月25号去世的，也是因为这个他有房颤导致这个心脏的停歇，他心脏骤停之后在301医院去世了。所以这个事儿对我的打击是特别的，我同样的疾病我刚一听到这个我就整个人真的特别的那个状态真的难以形容，已经就坚持不住了。
1: 万幸的是经过抢救，母亲的身体情况逐渐平稳好转，韩女士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地。
2: 然后呢这边就给她赶紧做检查，然后检完查之后呢就上这个仪器嘛，一天我们都在各种的检查。
1: 回想这次的意外，楚女士自己的心里是又后怕又后悔。
0: 我这老头刚走，我回我孩子怎么打击，你说是不？
3: 嗯，承担您的意。然后
0: 我不知道得这病，我要知道我不去。哎呀，我给我闺女找事打了，我操！
3: 没有，没什么娄子，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属内置物局部不能使用，但是啊，门店的解释是除了心脏起搏器以外可以使用，所以呢，对金属内置物局部这个词到底是怎么解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所以呢，这一点可能还需要相关部门介入核查。
1: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科汉，你好。
2: 那是魏佳伟的这个外线电话，您是有什么业务要咨询吗？
3: 对于这家门店以及韩女士他们的问题，记者也跟相关部门进行了反馈，执法人员也到现场进行了核查，并在当天对这家门店开具了接受调查通知单。
4: 该投诉投诉，该做法律程序做法律程序。
1: 我们在这边呢是尝试着就楚女士的这个问题呢跟这个门店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刚才跟我们说是法定代表人要过来，但是我们现在等了一会儿法定代表人也没有过来，这个事儿咱们就说白了心平气和谈一下啊。
5: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我也压着火呢。
1: 质监的同志啊出来进行了一些检查，同时呢卫健委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调查，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是针对于整个店的一个层面的一个他的问题的一个检查，针对于楚女士遇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个体问题，其实从我们的内心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一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他说他有责任，你说你有责任的，这个事儿双方需要通过协商才能达成一致。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等一下的。
3: 而在等待的过程中，双方的情绪越发激动。
1: 没必要吵。
4: 我是现在问的人，我不是大人，
1: 不是，咱不吵，你也不吵，你也不吵，别吵了，别吵了。
3: 在这种情况下，韩女士报了警，民警也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
6: 你这个店里的合法使用呢？负责人在哪儿呢？
5: 他马上到。
6: 哪儿的人？在哪儿呢？
5: 他出去办事去了，还没回来。
6: 给他打电话催他一下，问他一下他到哪儿了。
5: 好。
3: 在民警的调解下，韩女士和门店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
7: 民警刚才跟我说，你该去带母亲，该看病。现在呢，市监局和药监局已经介入了此事。然后这边的话，民警也再次给了药监局那边打电话，然后加办这件事情。现在这个事情呢，就在等这两个执法部门，然后来进行一个评定，然后最终给一个答案。
1: 也就是说，后期就市场监督管理和这个所谓卫生监督管理所，
7: 对吧？
1: 他们在进行立案的这个过程当中，
7: 对
1: 他们对店进行调查，他们也会同步把您的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同步的解决啊。对，因为执法嘛，毕竟是我觉得是这个相对来说我们公正公允，要给，同时也要给予人家一定的时间，
7: 是的，
1: 要调查取证，对吧？那接下来就是需要您是可能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同时也给老人们要做一个提醒，以及老人们的子女也要做一个提醒的，就是可能还是那句话，就生病要去医院啊，不要去想着说我们通过一个说是这种理疗也好啊，去街边这种店里啊，我们去做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得到一个根治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说一定要明确一点，这个内心啊有这么一个红线，不要因为说是一些鸡蛋，
7: 对，
1: 因为一些
7: 所谓的
1: 小扇子、小包就被吸引住了，
7: 是的，是的，
1: 天天跟上班打卡似的，早晨五点过去做，我的天哪，是吧？有那个时间多睡点觉不好吗？
7: 是
1: 觉睡好了，就是病能少一半，所以说在这里还是后期回去一定要格外的重视。
0: 目前呢，最新的进展是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之后，商家愿意给予5000块钱的补偿，但是啊，韩女士没有接受，双方还在进一步的协商当中。通过这个事件呢，真心的劝引各位老年朋友啊，别一看这发这个鸡蛋或者听见免费体验就往上冲，即便是有正规手续的项目体验呢，那也有一个适不适合您的问题。非要去的话呢，最好还是先征求一下自己主治医生的意见，同时呢，也想给商家提个醒儿，您邀请到店的基本上都是老年朋友，很多呢都有基础病，甚至啊做过大手术什么的。这门店呢，真要认真严谨的对这些老人的身体情况进行了解和掌握，严格执行禁忌。因为啊，一旦出现问题产生纠纷，这门店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做过相应的健康核实和风险提示，可能呢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在给老人做体验之前，要么要求呢对方出示您的体检报告，要么呢白纸黑字的把这问询内容啊落到纸面上，这样呢不仅是对老人身体的负责，也能降低自身经营的风险，减少呢后续出现危险和纠纷的可能。 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再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冯连起呢寻找的是亲戚，是姨家的弟弟，叫李刚。他之前呢在北京总工会工作，已经失去联系30多年了，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牛博生呢要找的是邻居，叫杜鹃，80岁左右，50年代在北京市39中上学，曾经住在西城区西安门大街，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这于女士呢寻找同事，叫王国庆，1954年生人，1980年前后啊在通州牛埠屯供销社工作，之后呢调回市里，当时啊本人也在牛埠屯卫生院工作，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张德满呢要寻找朋友，叫做葛美亮，男性，1974年和1975年曾经在黑龙江建三江25团，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如果在您的心里边也有想找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或者走失的家人亲戚，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提醒您呢，尽量留下您和您要找的人他的详细信息，我们帮您寻找。

0: 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嗯，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3: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4: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3: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3: 真好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5: 嗯，
3: 好吃哎。
5: 嗯，
3: 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
6: 就是也没有那么咸。
3: 嗯，
6: 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
4: 嗯，
3: 特别软糯
6: 糯的，香香的，鲜鲜的，
4: 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3: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
6: 嗯，
3: 糯糯的，香香的。嗯，
4: 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6: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4: 嗯，
3: 还真是啊。
6: 是吧。
3: 嗯，
4: 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
3: 嗯，
4: 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扔油再炖。
3: 你看我这身上这，
4: 哎呦，
3: 油炸完的油
4: 有点崩了，
3: 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4: 哎，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又吃不完。
6: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不仅好吃，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
4: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
6: 哦，
4: 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几分钟。
3: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太方便了，
4: 特别省事儿。
3: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价格怎么样啊？
4: 嗯，
6: 哎，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133.86块。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
4: 哎，
6: 一个套组，2、3、4、5，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
3: 哇，这合下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
4: 嗯，
3: 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
6: 哎，你们还高兴早了。
3: 哦，真的，还有福利。
6: 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
4: 哎，
3: 怎么着？
6: 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
3: 就最后价格还要降。
6: 哎，准备好手机啊，
3: 我赶紧拿出来。
4: 他这么一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了。
3: 我得赶紧准备好。
4: 哎，
6: 听好了啊。
3: 嗯，
6: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您好，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7: 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选料都是比较上乘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6: 嗯，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7: 嗯，这样吧，就再加5袋10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6: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
3: 哇，那每一袋就才
4: 不到10块钱，
3: 快赶紧赶紧下单啊。
4: 哎，
6: 对
4: 啊，我也得来一单。
6: 那关键是又好吃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 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1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其实啊，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雉。
6: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4: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桓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
6: 啊，
4: 所以说呢，宾客们呢就是跟桓国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6: 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4: 是的，
6: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那咱现场也尝一袋，尝一尝，
4: 开袋试试，
6: 尝一尝。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两根火腿肠，这一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4: 确实是。

0: 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1: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有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嗯，特别的美味。
0: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
2: 哎，
0: 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2: 嗯，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中午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平常那个好喝两口的，哎，直接开袋，
1: 是一个
2: 是不是？
1: 方法简单方便，
2: 哎，对，
1: 关键价格好。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嗯，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同样价格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开袋它这个肉香四溢，就很香，是吧？
2: 很香，这味儿就出来了。
0: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又是那种软
1: 软糯
0: 糯糯的。
2: 哎，
1: 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吃，一点都不腥不腻。哎呦，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3: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5: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6: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7: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赞
0: 呀，
1: 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0: 是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2: 哇，
1: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5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2: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0: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儿在里头。
1: 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县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大家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2: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0: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儿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儿，
1: 也经过了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
0: 保质期是180天，储存条件就是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2: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0: 没错，
1: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2: 哎，
1: 因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0: 是的，
2: 太好了，
0: 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

0: 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1: 没错，
0: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
2: 确实是
0: 90多，不到100块钱、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5赠5，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1: 太优惠了。哎，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1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那韩大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方法，能让我们这个狮子头啊搭配更丰富，又简单又营养？
2: 没问题，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白菜粉丝丸子汤。咱们先给它来点理由，放入葱花，下入咱们的白菜，粉丝泡进去煮一会儿，把这个丸子呢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白菜粉丝里边，给它大火滚煮。
0: 你看，又有粉丝，又有肉，又有菜，您家里随便弄一点主食，我觉得引号的凑合，是因为做起来很简单，
2: 很简单，
0: 但是吃起来又不凑合，有肉有菜，
1: 营养搭配非常健康
2: 啊。是的，像咱们晚上呢，就比如下班晚，又想吃一些这叫比较哎解馋的东西，那晚上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提前拿那个水呢给它炖一炖，然后呢让那个汤里边呢有这种肉的鲜香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面条，再烫两根小油菜，您看又有主食又有青菜又有肉，而且很方便。
0: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三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
1: 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3: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4: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5: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6: 14、15年了吧。
5: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7: 最怕我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8: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1: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9: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0: 3、2、1，
11: 哇！
10: 我的妈呀！咦！
11: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10: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
11: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10: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哇！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1: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10: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1: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0: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0: 来有请有请，
1: 有请王经理。
9: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0: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9: 咱酒店行业啊，它 们的要求呢，

0: 五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呀，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八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0: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2: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3: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
0: 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 Vici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2: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0: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哦，5999，小6000块钱，
2: 中高端的价格
1: 啊，对呀，
2: 6000元啊。
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
2: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2: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
2: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手机
2: 拿手机抢？
1: 我也准备一下。
4: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
2: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5: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5: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5: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5: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呀。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0: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5: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0: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5: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0: 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0: 我们用到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你看到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

0: 那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啊。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啊，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0: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0: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的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4: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4: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2: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2: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4: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0: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2米的，一款是1米5×2米的。
3: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三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0: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0: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0: 啊。那侧躺呢？
1: 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0: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没什么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0: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3: 好，
1: 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0: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
0: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0: 呀，半夜起床了，
3: 我要走了。
0: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0: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0: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1: 对，
3: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0: 明白了，
1: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4: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全民健康，游戏场，耶！
6: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在用一边抱怨忍受，这时才是真正的正确省钱的认知。
1: 三要呢，要健康，现在还要关怀，要是吧，公益的环保，包括整个空间环境的环保。
2: 大家说，哎，我这房子很环保，你看我用的全是环保材料，但是环保材料都凑在一起，它有累加效应，一累加超标了，不还是对人的这个健康有伤害吗？
0: 所以你前面说要健康，你这个如果没做好的话，这个健康要不了了就。
2: 对，就是要消除人的误区，不是说啊你每样材料或者你每样这个布品家具都环保，它你整个空间就是环保。
1: 是
2: 啊，要注意这个累加效应。
0: 是，这要关怀，这是
1: 家居空间当中生活的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群，他对于整个家居空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好房子的家居空间的设计建造，包括所有产品的选用，要能够给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人群带来他真正需要的，我们说通俗的一句话，情绪价值。家是港湾，港湾两个字其实就是关怀最准确的诠释。
0: 然后实用，
1: 现在在家居的这个空间打造当中，包括现在自媒体非常发达，这消费者朋友会从这个自媒体上去找很多所谓网红的设计，但是呢对于真正的三要来说，它要实用，
0: 就是拒绝网红，
1: 拒绝过度设计、过度装修，因为家居空间是不需要太多的所谓面子工程的。
0: 这个国家推出好房子的这个标准呢，是让大家的这个房子呢达到一些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发霉啊、漏水啊、臭啊、响啊这样的一些噪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我得问问陈总，因为陈总呢已经在这个行业深耕了30多年，那您怎么看这一次行业的大的变化？
2: 住建部出的这个政策呢，其实这些标准呢，本意是对房子的，从建筑的设计，从建筑的建造，一直到有些房子都是精装修的，是吧？整个这个过程需要达到的一个标准。但是对于我们呢，是不参与房屋设计、房屋建造，也不参与房屋的精装修的，我们是在房屋就购买了以后，后期进行再次装修啊，就派上我们的用处。所以我们改不了房子的层高啊，我们也改不了房子的这个好多的基础条件啊。但是呢，我们这块呢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房子它是一个空间嘛，我们在现有的这个空间下，第一呢，怎么能尽最大可能的达到好房子的标准？层高不够，那我改不了。但是我们从设计上怎么能视觉呀，从实际上给它拔起来？这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说，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怎么能，既接近好房子的原始的标准，又延伸一些更高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在舒适性上呀，比如说在人文关怀，因为人要住在里面嘛，这个空间对人的关怀，你像以前好多那个卫生间，特别老那房子卫生间，它转都转不过来，在里面那就谈不到对人的关怀了。
3: 对，
2: 因为好多人理解装修呢，就理解哎，它是一个六面体的装修。
3: 对，
2: 然后呢装修完了以后呢，是不是感到哎呀风格感觉到自己喜欢，感觉到有气派，然后这个有朋友来了能夸赞几句，你们家装的真好。其实这都是面子的活。
3: 对
2: 啊，那里子活是什么呢？哎，你自己住在里面，符合你的生活方式，那么甚至还能拔高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
0: 现在的这个北京市场呢，已经进入到了存量房时代，而且我们现在呢，不仅是提到了好房子，还提到了存量换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2: 能看到的资料说，现存的市场里面，有95%以上的房子达不到好房子的标准。
0: 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儿。
2: 对，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
3: 对，
2: 怎么去把这个房子改造好？
1: 刚才辉总说这个数据呢，是现在目前整个中国住宅市场的一个现实，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目前我们住建部所颁发的好房子标准，更多的是从房屋建筑的角度强调的。那么真正的我们市场，我们或者说对千家万户来说，我们所强调的好房子，更多的这个实现这个好房子职责和使命，大家不用担心，就在家装行业身上。
2: 对，要靠装修来完成，
1: 要靠装修去弥补。你就说层高，那前二三十年建的房子能到3米净高的，它几乎就没几栋。那么能不能够在2米4的层高，2米6

0: 的层高，2.7米的层高，怎么让这个房子具备好房子的品质？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家装行业、大家具行业市场前景极其广泛，好房子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我们一句话总结，就是这个房子是盖出来的，但是真正好房子应该是养出来的、装修出来的、
0: 装出来的、
1: 换新出来的。
0: 对对对，这个词很准，是换新出来的。
1: 要把自己的房子变成好房子的话，这个一装修确实，说实话，非常的头疼。普通人不换房，又不想这个重装。怎么才能够把自己家里的这个老房、旧房、二手房改成现在国标的好房子？
2: 装修有这个提高房子的这个居住舒适度呀，提高这个功能标准的这个作用，但是大家还舍不得换。舍不得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也可能跟经济条件有关，第二个原因呢，跟经济条件没关。大家觉得整体装修一次太麻烦了，大家下一次决心去做这个装修的话，挺困难的一个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开发了一种新的一个装修模式，我们叫边住边装。
1: 边住边装
2: 啊，然后局部换新升级。那就是说，哎，你家里说哪些空间我要把它换新了，特别的方便，因为你决策首先是很方便的，总造价低，第二呢不用搬出去，最重要的是不用搬出去，
1: 对，
2: 影响就3天5天7天这么一个时间，那么可是建造的效果又很明显，所以这种模式我觉得通过装修尽量去达到这个好房子这个标准。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的好房子标准呢，我们还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比如像在这个生活的品质啊，生活方式上面更加人们关怀的这些标准啊，所以说我们的标准呢，比那个好房子的标准呢又延伸了。
1: 国家的标准呢是底线，那我们企业的标准，而且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为广大的业主服务，所以我们定的标准比国家的标准要更高，这是好标准。好设计呢，
2: 以生活方式为主要的方向，符合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要适老的啊，适童的、适宠的，在现在的家居空间里面怎么能达到人的这个人的喜好，这些东西呢都是说我们要一个好的设计，而不是说只是为了把六面体装修得很好。
1: 经理换新家呢是五好，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好标准、好设计，那第三个好材料，
2: 我们把现在这个最新的一些新材料经过研究引进到家装行业来。大家以前都说，哎，这个材料环保不环保为一个标准，一看哦，什么磷醛添加，什么磷醛什么制造等等，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先不说它忽悠不忽悠人啊，但是呢它这个都属于被动式环保，那我们就寻找了一些新的材料，比如说它是主动性环保，比如说我们引入的这个天然矿物质涂料来代替乳胶漆，它是主动环保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这种是微孔结构的，它能把甲醛和尼古丁吸进来以后进行分解，哎，你的这个环保这个标准就更高了。
1: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好材料。五好呢还有一个这个好建造和好运维，这是我们经理换新家的这个五好。
0: 对，
1: 那好运维就是这个售后了，对不对？好建造呢就是我们的工艺工法。
2: 很多人都会质疑说，哎，边住边装，哎，那我在里面暴土扬尘还有污染，我怎么可能住在里面呢？对不对？这是你用传统思维去想的。那我们既然能做这个边住边装，那我们就给它进行了相应的改变，比如说，哎，我们降噪，那么第二呢，这个消尘，无论是说材料本身还是说打磨材料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有吸尘的功能，尽最大的可能性呢不让它出现尘土。另外呢，好多这个新的工艺呢，它还可以解除大家传统认知的那些巨大的这个噪声呀，巨大的这个污染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做这种空间换新，不一定非得砸呀砸呀砸呀，那么我们其实现在一些新的材料表面质感很好，环保水平也很高，可以把它贴在以前的那个上面
1: 啊，就能够最大程度的解决这个问题。
2: 你不用砸了，不会产生那么多垃圾了，然后呢速度也快了，污染也小了，所以这个就是新材料、新的工艺工法给现代的装修带来的这些 增值吧。那么好的运维呢，其实不仅说是维保啊，而是说我们能提供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服务，顶多五年家庭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1: 对，
2: 你的好多空间就不实用了，甚至用不上了。那前段时间我一个做投资的朋友来说，哎呀，他儿子现在都出国回来了，都工作了，都有房子，家里他以前住那个房子还是儿童房
1: 那不行，
2: 那就是好多年那个房子都浪费在那儿没用。那么好，他一听我们精力换家呢，能做局部空间的换新，生活方式的升级，好了，拿出这间房做一个自己需要的功能。

0: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登玉胜科技精灵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黑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基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万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经理。
1: 现在这个住建委提出这样的一个好房子的标准，很多人业主就会问啊，是不是真的我的房子已经跟不上我的生活了呀？
2: 实际上，中国住宅的发展呢，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80年代，中国人均住宅建筑面积5到7平方，而到2024，建筑面积到了40多平方。我们说了，从解决有没有，那么到住好房子，这个不是在否定以前。以前中国这20-30年的房地产的高速的成长，我们所有房屋的设计建筑采用的都是当时不低的标准了。比如说我们对电梯的使用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10几20年前电梯虽然老了，但电梯的配置并不低哦，2梯3户4户这种房子是我们城市的主流啊。
1: 对。
2: 那么现在呢，其实好房子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质量发展时代。那么在这个高质量发展时代，我们需要把我们原有的房子在原有的条件下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大家第一，你可以放心，你的房子都是按当时符合相关建筑标准要求的规范来建造的。
1: 而且国家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2030年，就是基本上现在所有住的房子都要达到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2: 这其实是给中国家装行业给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强烈的使命感，要让4点多亿，而且在每年不断增长。当然这些新房有一些就是通过这个建筑的升级，通过精装的升级率先达到，但是呢庞大的底座要达到这个好房子的标准，是通过换新的全新的家居服务模式，让每个家庭的生活越来越符合他心中的愿望，这是好房子的最高要求。
1: 国家推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2: 是的，
1: 恰逢其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希望大家都能够住上好房子，不是说推倒重建，而是让大家能够在原有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情况下改造升级，补齐短板，做精细化的换新，从而达到更好的这种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个变化对于家装行业这意味着什么？
3: 好房子的标准出来以后呢，家装行业的赛道彻底改变了。你看家装行业发展了30年，头20多年呢主要是依托于新的房子的这个装修，那么后10年呢是新房和存量房交替存在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从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以后啊，也就是未来的1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呢，家装行业呢完全进入到存量房时代。对家装行业来讲，意味着一次非常巨大的一个机会。以前呢都是粗放式的这种发展，你会做装修，你找个设计师，找个施工队就会做装修了。那么现在有了好房子的标准以后，大家也不要急于说啊，我们都拆都改，

0: 对吧？大拆大改啊，这也是这个国家不太提倡的。那么提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精细化的去运作，真正能把它提高标准，
1: 也没必要一次性就投入那么大。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改变什么我们就先改变什么。就像陈辉总原来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这已经不再像是原先啊大宗的消费，我们二三十年才来一次，而是现在要变成常态化，
0: 15年到20年装一次的这种以前的这种模式，其实不太适合人的生活方式了。
2: 对，
0: 因为复合期我们刚才说了，顶多5年，
1: 5年有的时候都长了，
0: 都长了，因为变化比较多嘛，
2: 是，
0: 对吧？那所以就是说，其实未来的家装，也许就是以此为契机，就变成了一种不断换新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整体拆除以后，整体来一遍又坚持15到20年的这种模式。
3: 其实辉总说的这个模式，我就想起了。特别像现在新能源车，现在新能源车的销售已经像手机一样。这次我刚到新疆，正好碰到这个朋友，去年买的一款车，刚开了一年，今年26款出来之后，马上销售告诉他，你换新款，他有一个整套的服务模式。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啊，如果你要买新的，70-80一次投入不算太多，他加个20他能接受。所以说整个消费的理念、消费的模式变了。
1: 对，前段时间我也是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就说现在的这个对于房子的定义也不一样了。房子原先的最早的定义是不动产，现在国家重新的定义是长期稳定消费品。
2: 对，
1: 它已经变成消费
0: 品，这次一个很大的变化。
2: 对对对，
0: 把这个以前算是房产投资，变成了一种大宗消费啊。
2: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1: 从这方面，我们再结合好房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也不用再纠结于就是房子到底要怎么样了，而是应该怎么样。活在当下，要把自己的这个日子过好，不要去忍耐。而要做到这一点怎么办呢？及时的升级迭代，及时的换新。
0: 好房子的标准呢，政策给的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啊，但是对于每一个消费者呢，他是需要一个专属的定制方案。经理换新家的标准呢，是把国家的好房子政策呢拆解成能落地的、能见效的、能解决客户实实在在问题的设计、工程和服务。
3: 我们说了，好房子带来了一个依然是前所未有的市场，它需要一个全新的模式。那么经理换新家的出现，恰恰应运了这个时代好房子的发展目标对家装行业的要求。要让消费者未来好房子的消费从一个重决策走向一个，就像我们说的，我今年换台手机，把25款的车换成26款，我把我的卫生间，我把我的书房，我把我的颜色换了，这是换新的概念。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好房子的核心立足点在换新，而不在大拆大改。
1: 经理换新家到底跟传统装修啊，也普通的这个翻新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
0: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边住边装，就不需要您搬出去。我们采取新材料、新工艺啊等等新工具，很多的方式方法，然后让您能住在家里，轻微的骚扰您3天、5天、7天的，这个就给您做好了。您现在要说，哎呀，您有装修需求吗？基本上没有人有。
2: 对，
0: 对吧？你说10个人里面有半个说有这个需求，那就很不错了，这半个都找不到。但是你要说，哎，我边住边装，可以给你做局部空间的换新啊，什么升级啊，哎，非常感兴趣，啊，所以这个边住边装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卖点吧。另外呢，就是说大家一听换新，换新到底是什么？有好多人说换新是局装吗？那我们其实给它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局装？局装就是去更新坏掉的装修，从装了一下，这个过程中品质啊什么，也许也有一定的提升，但主要是已经坏了，我给你更新。换新是说升级将就的生活，它可能没坏，
2: 对，
0: 但是呢，早已不适应您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审美的情趣啊都不符合了，但是一直在将就啊。那么所以说换新是升级将就的生活。
1: 因为我现在呢，这个孩子去上海读书，所以我在上海呢是租了一个房子，家里的那个装修呢，它就是原先的老装修，它那个洗脸池的那个水龙头是原先的那种鹅颈的那种。我们家小朋友现在5岁了，不能我再帮他刷牙了，他必须自己刷牙。一个是够不着，第二个呢，有的时候

0: 洗了之后呢，它刷的到处那个盆上面就会有留很多脏东西。我要洗的话，就必须得掏那个水，然后自己舀过来用手擦。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怎么办呢？它没坏，换新，升级那个水龙头可以抽出来的。
1: 对，
0: 可以抽出来，这一下就彻底解决。
2: 这是现在好多水龙头的基本功能，但是以前没有，
0: 以前是真没有啊。原先的那个水龙头，你洗头它头伸不下去，
1: 对，
0: 因为它是固定的。但是现在我升级了之后呢，可以升高，可以延伸。一个是打扫方便，第二个冲头洗头，包括我帮小朋友洗头呢很方便。最早的时候我还犹豫什么呢？因为毕竟是租的房子，
1: 对，
0: 就帮别人换一个。但后来换吧，花不了多少钱，那自己要用啊，实实在在要用，
2: 将就不了了，
0: 对，不能将就了，就赶紧就换了。
3: 很精准的点出了换新赛道未来巨大的商机。为什么呢？不是说只有我买的房子我需要换新，所有的居住空间你都会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段都会产生这个需求。
2: 生活呢就是这样，就是说哎，你可能是花了一些钱，但是你生活品质，你看您这一变
1: 方便了，
2: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方便了很多，所以它是升级将就的生活啊。很多生活其实大家都在将就，但是以前大家的观念，你说哎，这还没到装修周期呢，我就得将就。但现在呢，您不需要将就了啊。你看我们金利换新家呢是四大业务，最核心的第一项就是空间换新。家里不是有好多空间吗？你其中一个空间一些东西已经不符合我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客厅。以前客厅是干嘛用的？就是看电视的，
1: 对，
2: 和接待朋友的，对吧？那么现在呢，大家也都不太习惯老在家里接待朋友啊，
1: 对，
2: 那么看电视也少了，
1: 是
2: 好多人看电视现在手机上看，
1: 没错
2: 啊，或者在 Pad 上看，而不是坐在客厅里看，是吧？因为以前你看看电视的时候，大家老打架啊，是爷爷拿遥控器，还是孙子拿遥控器，对吧？
0: 就是老人要看戏，中年人爸爸要看足球，妈妈要听歌曲，孩子要看这个动画片，于是我们电视发生了变化，客厅的一个电视只有在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合家欢的时候才会看，平时各自就回到自己各自的空间，打开自己各自的电视，
2: 所以这个客厅的作用就变小了。那现在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你可以给它换新一下，比如有人喜欢喝茶，搞个茶厅，比如说孩子现在最怕孩子老玩手机，
1: 对，
2: 那我们把客厅变成一个书厅，
1: 对，
2: 哎，全家人都坐那看书，这是改变家庭的生活方式啊。有的人喜欢养生，哎，这个咱来个养生岛，把你这些利用率低的空间可以换新成你现在特别符合你自己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哎，你生活品质马上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金利换新家呢，我们曾经也聊过啊，尤其是现在呢，由于这个 AI 时代，金利换新家到底能够帮助我们业主解决什么？
2: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研发的人工智能设计师啊，金小李，他首先速度快。您恨不得来一趟半小时什么都解决了，他不辞辛苦啊，然后效率特别高。第二个他没脾气，说你怎么弄他也不会跟您发脾气撂蹶子发这个啊，对，所以客户呢可以跟金小李直接对话，金小李就给你做出来。所以这个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人工智能设计师的出现，其实也是对我们提升家装品质，都做成好房子，向好房子去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不管你多小的这个空间换新，多小的项目都可以用设计师给你来规划，给你来设计，而且这个设计师的水平可不低哦，比市场里90%多的设计师水准都要高，所以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个这个在模式里面对客户提供的价值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0: 最早的时候我们是要一个挡风遮雨的地方，但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还要更舒适，更享受自己的生活，并且要更符合自己的生活的状态，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这样的一个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市场上其实是有这样的需求，国家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金利换新家能够更好的把这个政策落地，让大家能够更快的享受到好房子带来的变化。
1: 你好，我是东翼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翼日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探测，一键生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

0: 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七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节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1: 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2: 快往下面跑！
0: 向下跑会被掩埋。
2: 快爬到树上去！
0: 树木会被冲倒。
3: 特别的香，咸香。
4: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干的水分。
5: 糖的其实越难做，为什么？
3: 这么大的肉丁看，
5: 就为什么不好做？就是因为大家特别容易，咱老百姓一说一尝，哎呦，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呢。
4: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还能达到的能提一点鲜味，两个酱一中和呢，然后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3: 萱萱，我能提个申请吗？你能让我一次吃饱吗？再给我点面行吧，再给点酱可不可以？你俩先慢慢说，我再慢慢吃。
6: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啊。
7: 是吧，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啊，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2/3，
5: 饭量大一点的，就这一瓶酱，3大碗完全没问题。
8: 没问题。
5: 对，
3: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5: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的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
4: 那咱仨。
3: 90了，
4: 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5: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3: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5: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9: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0: 因为好吃，
11: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9: 对，
0: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

0: 购吧。
1: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2: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3: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对，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4: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2: 好浓的葱香味儿，
4: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白腕，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儿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2: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4: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2: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4: 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2: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4: 油酱分离
2: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4: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2: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4: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对，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0: 一斤五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4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4季菜码，热锅条的4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3: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2: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1: 香了？突然间就
2: 对，
3: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

0: 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1: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2: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6: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儿，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1: 对对对。
6: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火锅。
1: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哦，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0: 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都。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6: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1: 哇，
6: 你看
1: 好漂亮啊！
6: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磕可劲儿磕。
1: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疙瘩。为什么我刚一打开，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0: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6: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0: 哎呀，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春去留香真的是
1: 香，就今天的真的被2个酱折服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2: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0: 哦，也是2道葱要加。
6: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1: 闻到了，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那颜色。
6: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0: 哦，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1: 好吃。这个学会了。
6: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0: 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啊。
6: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0: 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6: 对，
0: 还能吃。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6: 对，
0: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啊，拌菜。
1: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28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0: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28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3: 对，
2: 一 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7: 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4: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0: 哎呦我的天哪，萱萱，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这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1: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0: 没错，
1: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0: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1: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7: 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8: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9: 还是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1: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7: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9: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7: 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8: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1: 够劲泡的，
8: 都满了。
7: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8: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9: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8: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7: 600啊800啊。
9: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1: 婷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0: 怎么样？
1: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1: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0: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
1: 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0: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了2股。
1: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
0: 欢迎欢迎。
10: 萱萱好，萍红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7: 鲜。
1: 嗯，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9: 没错，

0: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
1: 嗯，
0: 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
1: 嗯，
0: 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1: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碎
0: 的
1: 高沫，
0: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这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
1: 嗯。
0: 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1: 就香味儿，
0: 对，萍姐您闻一下，
1: 嗯，好香，
0: 特别清甜，
1: 好香啊。
0: 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但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1: 就一圈一圈的，
0: 一圈一圈的。
1: 嗯。
0: 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
1: 嗯，
0: 有点发白，
1: 嗯，
0: 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就，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并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1: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0: 对，
1: 好漂亮。
0: 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2: 哎，你看全是渣子，
0: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溶解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1: 嗯，
0: 啊，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看。
2: 平姐，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0: 嗯，颜色不一样，
1: 是，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2: 就是嫩绿，
1: 这个，
2: 哎，
0: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1: 哎，你看这就是
0: 新茶，
1: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0: 对，
1: 白白，
0: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2: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
0: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1: 而且浑浊，
0: 对，
1: 有好多渣子，
0: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
1: 啊，
0: 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1: 嗯，
0: 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2: 来萍姐，我来给你倒，
0: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2: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
1: 嗯，
2: 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
0: 嗯，
2: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0: 小细蓉很多茶都分在其中，
2: 嗯，
0: 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1: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0: 就是原因，包括选择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1: 营养成分更高
0: 更高，
2: 而且萍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0: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2: 哎，第二泡颜色其实
0: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1: 嗯，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2: 是吧，
1: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0: 这个，
2: 试试呗，这是第二
0: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1: 还能泡五六泡，
0: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2: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0: 对，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

0: 督脉上。这个长龙灸呢，是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说法啊，因为它像一条长龙一样，其实就是我们的督脉灸。
1: 到底这长龙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还有什么样的中医办法？
2: 督脉灸民间也因其施灸时形状细长蜿蜒，宛如一条长龙盘踞在背部，称之为长龙灸。督脉灸一般会在背部督脉上铺敷将近5斤左右的生姜以及药末，最上一层铺满艾绒进行施灸，经常被用于调理虚劳湿寒等症，有腿脚寒凉湿气过重患者比较适合用督脉灸缓解症状。记者在康复科发现，很多患者在督脉灸治疗结束后，背部上会浮出一层薄薄的水珠，这难道就是体内湿气排出的表现吗？
3: 看着挺惊讶的。
4: 那是汗吗？还是什么？
5: 我觉得是湿气。
1: 我有一个担心，就是本来天就热，然后呢一遍又一遍的，它还不是一次，它好几番儿，它会不会把这汗啊，或者说所谓的这个精液排出去了之后，它人会变虚啊？
0: 哎，这个大家问得非常好哈，患者有这样的疑问，就刚才我们视频里就是小片里那个患者，他怎么呢？他平时很少出汗，特别怕凉，总觉得这背后冒风，排出这湿气啊，就是汗水以后他感觉非常轻松，而且呢我们就要灸，就是大家看灸三遍啊，我们用术语来讲叫三壮，是吧？三壮三维阳术哈，这个三壮以后呢，然后我们灸完以后再让患者稍稍休息，汗落了以后喝点温水哈，这样的话既把湿气排除了，又不会伤菌液哈。如果在家的话，你回家当天可以喝点什么小米粥啊、米汤啊，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补菌液。就是大家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
1: 那您看，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都特想去试试。那是适合所有的人吗？
3: 特别的怕冷啊，出现这种关节的冷痛，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就会手脚冰凉。
1: 那我们如果用这样的长龙灸，也能够把下头的这个寒气给逼走吗？
3: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他可能就是下肢的，尤其是这种膝关节的冷痛，阳气充足以后，它可以达到四末，所以它可以治疗我们这种手脚的这个冰凉，这种寒症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虚症的患者，然后呢，你可能会出现这种阳虚，然后也是怕冷，但是呢，他还伴有这种疲劳啊、乏力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没有精神这类的一些疾病。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这种湿邪偏重的，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湿邪呢它是伤阳气的，湿邪它是黏腻，它是下行的嘛，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妇科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下肢酸沉一些疾病。那我们也可以用这种艾灸的一个方式呢，它可以达到补阳祛湿的一个效果。
1: 不光是擅长治疗这个寒症，湿的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祛湿。
3: 督脉它主要就是要以热祛湿嘛，所以呢我们督脉首先它是阳脉之海啊，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阳库，这个艾叶它是温通12经的，所以呢它可以达到呢去除我们的一个湿气，通过这种排汗然后达到来除湿的一个效果。
0: 各种疼痛的疾病，寒痛啊、热痛啊，是吧，包括这种沉重的湿痛啊，我们都治。哎，就是这个灸法治痛症，这个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你看临床可能还有一些病大家不太了解，用灸法也能做，比如说这个骨质疏松，尤其是老年人骨质疏松到什么程度，自发性的骨折，就是这个腰椎啊、胸椎啊，它都瘪了，他平时觉得我这腰疼背疼，觉得是不是劳损了，肌肉劳损呢，一拍片子发现两节已经瘪了，压缩性骨折了，因为它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它不像胳膊腿儿，它骨折了你是动不了，很疼很疼哈，它有的时候是慢慢的，它不是很疼，尤其老年人他比较耐受啊，吃苦耐劳嘛，是吗？然后他就不觉得，但是一拍片子发现已经这个压缩性骨折了，这个时候对于这种陈旧压缩性骨折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预防它骨质再流失怎么办，做灸法我发现效果很好，所以如果对于那种老年很顽固的骨质疏松又补不上来的，你可以试试督脉灸，对于我们的脊柱的骨质的保障有好处。哎呀，
1: 我们有很多社群当中的康宝宝，尤其是老年朋友都特别担心自己骨质疏松，时间长了之后出现这种所谓的个儿变矮了压缩性骨折，
0: 对，
1: 他们就提到说吃钙片容易便秘，
0: 是，
1: 然后外加上晒不过太阳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问题，它也补不进去，那通过这个长龙灸就可以补进去。
0: 对，从中医角度它可以补肾阳壮筋骨哈，这是一方面，而且我们还有这个配的药粉，专门有这个针对肾阳不足的这种老年人 补骨质的这种药粉

0: 我们这个灸是配药的，所以就是藏匿方。
1: 那我今天带来的一个呢药粉呢，是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粉。那这里边呢主要有一些羌活和独活。羌活呢它主要是治疗这种上肢的寒湿，独活呢是主要治疗下肢的寒湿。那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附子和肉桂。那附子我们都知道它是回阳救逆的第一药药啊，肉桂呢它有这种温肾还有补阳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药粉。我们做成的这个药粉呢，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生姜上面艾绒的下方呢，我们会铺上一层，
2: 中间那一段，
1: 对，我们会铺上一层药粉啊，是这样的，
2: 就是相当于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粉是已经刚才那几味药都混在一起。
1: 对对对，我刚才是说了几味主要的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
2: 毕竟是温阳的，而且每个人啊症状不一样，他可能针对这秘方也不一样。
1: 对，
2: 所以呢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真的出现了刚才主任们提到的，就是我们又湿气特别大，然后每天又没劲儿，然后浑身呢他感觉不匀，有的地儿特热，有的地儿特冷，再或者说持续的疼痛不缓解，那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酒中之黄啊，长龙酒。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平替版的长龙酒，我们在家里头稍微调节调节
1: 后背的话不太容易自己施灸，那我们可以呢灸我们腹部，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用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器具，叫做抽屉。
2: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这赶紧学，因为毕竟咱现在看这东西家里都有屁，反正是
3: 对
2: 家里头肯定都会有。那一盘这是姜，
0: 对，
1: 生姜片，就是咱们的这个新鲜的生姜，我们切成片可以切得薄一点厚一点，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把姜呢都铺在这个笼子里边对，均匀的铺在里边，然后在铺之前呢，我们先把姜拿起来，就是用这个棉签呢，我们给它扎点针孔，这样呢为了透气性会更好一些然后扎完以后呢，我们就放在这个笼子里边。
3: 那它会不会蒸的时候会出那个姜汁儿
1: 会在我们的这个肚子上，我们会铺一层纱布，防止这个姜汁呢流下来。
3: 对
1: 因为有部分人呢会对生姜过敏，所以呢我们铺一层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2: 好，这眼扎的差不多了，两位摸摸真是辛苦了。这红扑铺满了这一
4: 铺满了就行了。
1: 对，我们要铺满了就铺得均匀一点，因为上面的话我们要放点燃的这种艾绒，可以稍微搓一下。这样的话它就会比较均匀，
3: 它散了。
1: 对，它这个搓也是有要求的，我们搓就是很均匀的，
4: 它是有手法的吧。
1: 对对对，
4: 好像有点散，很难搓。
2: 你俩手太小了，这技巧是什么样的呀？
1: 这个技巧就是你的手是微曲的，然后这样一搓它就会不散。你看他们俩搓出来都是散的，
4: 都没搓搓对。
1: 对，
5: 透过的
0: 对，可以
1: 可以可以，对，放上就行了我们可以就是放这种
4: 三块。你太要多大呀？
1: 我们可以三块，那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刚才这个阿姨做的这个就可以就是稍微大一点。
3: 太小了，
1: 这个适合在家做，因为这个需要躺着如果是仰着的时候它没有固定嘛，它就容易掉下来了。
5: 三个球形吗？
1: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那个用打火机把它点燃以后，
5: 打火机吗？
1: 对，放上就可以了。
3: 它会起烟是吗？
1: 它会起烟。我们一般在家的时候不是没有这种抽烟的设备吗？我们所以呢，我们是点燃以后呢，我们可以放在室外待一会儿等它烧的没有烟了，我们再拿回来放在这个肚子上就可以了。
3: 这样，
2: 今天咱教的这方法，
1: 对，
2: 这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在家里头就可以温阳散寒。有些朋友有疼痛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脾胃不好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1: 对，
2: 您刚才说了俩穴位，一个中脘
1: 对
2: 还有一个关元。
1: 关元
2: 大概在哪个位置啊？
1: 肚脐眼往上推的时候推不动的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剑突下。剑突和我们的这个肚脐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它俩连线的中点处所以叫做中嘛，中就是中间的中叫做中脘穴。关元穴呢是在我们脐下三寸的地方，这个很好找，
3: 很好找。
1: 那就是你的手指并拢的时候，然后呢第二个直接从我们的这个食指到我们的小指这一块呢，这一连成一条线这个呢就是三寸三寸呢从你的这个肚脐往下比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关元穴。
2: 这一个T就正好覆盖这儿。
1: 对对对
3: 对，
2: 这一圈做多长时间啊？自己在家
1: 我们一般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或者是呢可以延长到60分钟，然后不要天天做两天做一次或者3天做一次就可以了。
0: 艾灸嘛，就这个灸字我们大家一看上面一个酒下面一个火啥意思呢？就是它 能让你的这个火力阳气保留更长时间，它既生阳又助阳。有的人他本身就是阳虚嘛，我们这个可以生阳助阳。有的人他不是阳虚，他上热下寒的不通，他是瘀滞，我们也可以助他阳气运行。
2: 很多朋友觉得这阳气如果充足的话，一个是身体有劲儿，还有一个就是能长寿。但是我们总觉得自己好像阳气不足，但也分不太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应该怎么自测？
0: 首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胃寒，搁俗话说怕冷，特别怕冷。别人在这个空调房还行，26-27度你就不行了，就感觉很冷，这个怕冷。还有就是湿重，湿重有什么表现呢？懒，感觉自己乏力，从早到晚没精神，总打哈欠，是吧？
4: 是我。
0: 然后还有就是表现在皮肤上，我们总容易起湿疹，容易过敏啊。
3: 对，
0: 这个湿疹，慢性湿疹，还有就是大便黏腻，还有就是腹胀。感觉脘腹胀满，代谢很慢。说我怎么不怎么吃，吃的少也胖啊，这都是湿气比较重的表现。还有一点就是痛，浑身痛，尤其是关节，腰酸背痛。然后尤其是后背，总觉得这个紧紧的沉沉的哈，这个头重如裹，腰重如带5000钱，就是腰上像缠着5000个铜板似的，就是这种，我们中医形容就是疼重，还有湿气重，还有怕冷，就是这三点。
5: 暑湿当道，湿邪侵袭，莫让湿邪加重诱发肿瘤。
6: 防暑防湿护阳气，
2: 我们的阳虚了，我们的正气少了。
5: 乏力睡眠不好可能是湿邪困脾，
6: 痰瘀毒互解可能真会产生。
5: 补阳护阳三大方法，外通内养，补阳不伤阴。
2: 那主任给我们带的护阳三大方法，
6: 我们先看第一个红色的这个锦盒哦，
2: 看看这个锦盒里面是什么好方法呢？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7: 九转大肠那可是一道非常经典的鲁菜，但是有很多朋友啊，他们不吃这个内脏类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呢是重糖重油，这可怎么办呢？
8: 今天咱们这道菜呀、就不用大肠，而用了一个对心脑血管比较好的带鱼来去代替了这个大肠。而且啊，除了带鱼以外，今天我还带来了另外一种对心血管比较好的食材。
7: 好，那问问郝大厨，今天在菜品上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改良呢？
9: 那做这个九转带鱼啊，有两个窍门，还有一个重点。第一呢，一会儿带鱼怎么成型，怎么让它出现这种外焦里嫩的状态，这是一个关键。我们传统菜呢是重油重糖，那今天呢咱们这道菜在家里面只需要两种食材，咱也能把这汁做出来，就可以替代这个重油重糖。锅里呢咱先来点底油，这个香味从哪来呢？先下两个八角啊，凉油下锅，先把这八角煎香。
7: 今天用到了这个亚麻籽油，是不是对于我们来养护心血管也很有帮助呢？
8: 没错，亚麻籽油呢其实含量比较多的是 Omega 3脂肪酸。那 Omega 3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啊，对于咱们保护心血管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降低血脂呀，抑制血小板凝集呀，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呀等等的。
9: 煎香之后，这会儿呢咱有几粒花椒，来点葱姜。葱姜
8: 血管壁的这种硬度的一个增加，缓解血管收缩。
7: 那这么好的营养素又是什么呢？
8: 其实就是镁元素哦。
7: 镁元素那能够防止我们这个血脑的这个痉挛的问题啊。那我们来看看郝大厨这边啊，
9: 带鱼煎到稍微上色之后，咱就把这个汁儿啊滗进来。这个呀、咱烧的过程当中啊，全程保持一个大火。一会儿呢还有马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食材，重点咱说了，这道菜啊得有一个点睛之笔。
7: 好，那我们在烧制这个带鱼的时候呢，还想请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这个镁元素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刚刚咱们提到血管痉挛的第三个原因呢，其实是与神经的过度兴奋失调有关系。所以呢，镁元素的第三个作用啊，它就是能够抑制这种兴奋性的神经毒性，然后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我们缺镁的情况之下，那就有可能会出现神经失调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肌肉震颤呀、过度亢奋呀等等的。
7: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食材富含镁元素呢？
8: 今天带来的富含镁元素的食材其实就是南瓜 籽，这个南瓜籽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大厨的手里了。嗯，
9: 这南瓜籽呢，提前给它已经剁碎了。这会儿呢，在咱们这个九转带鱼这汁儿啊逐渐收浓的时候，咱给它放上一些南瓜籽碎。
7: 好，出锅前放上。
9: 哎，对。
7: 问问马老师，这个南瓜籽每天食用的一个量？
8: 南瓜籽呢，作为一个坚果来说，我们每天的建议呢就是一小把的量。
7: 那每天一小。

0: 我捧的这个南瓜子的量是特别容易坚持的，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那刚才郝大师说了，咱们今天这一道九转带鱼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呢，到底是什么？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那郝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个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2: 咱这点睛之笔啊，就是加上一些肉桂粉。
0: 哦，加肉桂粉。
2: 加上一些肉桂粉，再来一点胡椒粉。
0: 嗯。
2: 起锅的时候，咱呀稍微给它来上几滴锅边醋，齐了，咱就可以起锅装盘。
3: 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这盘九转带鱼啊，是从带鱼的选择、油的选择以及它的配料的选择上，共同的去提供了像镁元素呀、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都是对我们心脑血管比较好的营养素。在这个夏天啊，你不妨试试把我们的九转大肠换成我们的九转带鱼。
4: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他做事干净利落，
5: 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了。
1: 为了孩子，他倾尽所有，
5: 我打2份工3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与二号男士同台交流，因地域问题，女士选择离场，男士现场分享的养生经验。
7: 还跑步吗？
8: 那肯定改变不了这么多年的习惯。
7: 还跑啊？
8: 但是距离短，我得跑800米，稍微有点累了就停了。我爱喝茶水，我觉得茶水给我作用特别大。
1: 三号女嘉宾登场后，男士认为彼此不合适，主动离场。三号女士曾是一名园艺师。
9: 那你们还会考什么盆景造型？

0: 型什么之类的这些吗？插花
1: 单位里头就不用，它不是专业，就是维护大院里头那些花草树木，没有太高级。我们学这个证就是为了每个月多拿工资，一级一级的往上涨。我从初级、中级、高级，我当时我们家四口人都上学，前夫也给我是一个单位，他学国录本和电工本，我就学园艺师证。
0: 两个孩子在上学，
1: 俩孩子都上学，大的在青岛上学，上大学那时候，二的在还没在进那个艺术里，就在外边学培训班啊，上小学呀，就这样。
0: 所以都是爱学习的一家人，是吧？
1: 没办法，生活所迫，为了想多拿钱，只能晋升自己。
0: 但是我又发现你在那个单位里好厉害啊，就是哪儿都需要你啊。
1: 对，就是后勤都那样，
0: 哪需要就是老周，各个岗位都会说。
1: 我从三十几就是老周，到现在是老周，
0: 是吧？我说哪个岗位都会呼唤你的，后厨、前台，然后园艺，什么菜地，哪都
1: 对菜地
0: 啊，哪都是老周的身影，是吧？那后来为什么不干了呀？
1: 退休了，2018年必须退休，50岁普通工人。
0: 那个时候来到北京的，
1: 我来27年了。我为什么有退休北京退休待遇？我今年都27年了已经。
0: 那您做生意那段是？
1: 我做生意的那段是来到之后就是包的地嘛，盖的房当房东。就是一间房的往外出租。
0: 对，上次来就说到这事儿了，
1: 对
0: 吧？我们来看看，来，
1: 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奔八里桥市场做生意，然后就是奔了2年之后，遇到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永顺镇有那个承包的地，我们就包了一大片地，后边那个姐妹就是我们是包地的邻居，她是北京的，
2: 我们俩认识25年，
0: 那老熟了，
2: 谁要娶到我那个妹妹，她就是福星。
0: 怎么了？怎么就娶你妹妹就有福了？
2: 过日子啊，特别回过，吃家板也，人品什么都好，就是太实在。
3: 大姐还特别外向，还爱说爱乐，特好。
0: 后来说包了地是吧？
1: 对，包了地之后
0: 种什么呀？是
1: 种蔬菜，他挣不几个钱，那时候也不好种。大家就随着公司，说叫养鸡，养了一波鸡是两波鸡了，我忘记了啊，不太挣钱。大家就慢慢的从那个鸡棚慢慢的改建。一间屋一间屋的割开，就出租给外地人了。
0: 改房地产了。
1: 对。
0: 所以你那片地盖了多少间啊？
1: 那时候盖了得小20间吧。
0: 所以那会儿
2: 应该是差不多30间，我都25间。
0: 他的地比你大是不是？
2: 因为他那个有能力干，我就没有那个能力。
0: 等于是先做段生意，后来又当了包租婆，完了之后又到了这个单位。
1: 对，
0: 那保洁这个工作后来是？
1: 对，后来、就
0: 是、是现在是不是？
1: 对，现在
0: 就退休以后做的。
1: 对。
0: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工作。
1: 我是属于一个房地产，就是搞后勤的。他的后勤就是说他有包括维修，包括保洁部。我那是在保洁部里。
0: 我记得是您那活都接不过来，是不是啊？
1: 是，那时候活多，现在都解约的解得多，反正也饿不着，平均也能拿一个 W 以上。
0: 你听听，就现在，哎呀，好做。
1: 那就已经不多了。
4: 三号刘嘉宾以前也跟我接触过，在北京南站见的面，后来要是自己感觉没合乎自己心意，后来就没有交往。
1: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因为姐姐当时我没记错，她其实已经不是自己做了，但在带团队了，对吧？
1: 就是做不过来的时候，只没几个帮忙，我们都互助，谁的活多就给谁干，都互助，我们这些人都团结，
0: 我记得那会儿说是这个活呀，一开始先干，干完了以后，然后就是就我们这姐姐，就客户的这个粘性是特别强的，就这个客户一旦不要到他手里，到他手里就变成他的了。然后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没办法，还是需要带团队了，就给派活。小陈，你去干什么？小木，你去干什么？小韩，你去干什么？人姐姐光在家里指挥就行了，
1: 那也得干，不舍得，有的活不舍得，都老叫人干，人家干得给人家钱。自己干了自己也能捞钱，
5: 人家这叫低调奢华，对吧？还没什么，我就不累，我就
1: 对呢。我又不是大老板，我就是自己姐妹儿，就是我手中
5: 其实都是您给人家
1: 资源多一点。
0: 那最后我听说您这还拿过第一，是什么第一
1: 啊？对，公司不老开会，一年开一次会，好几年有时候开一个大会，然后开今年二月初一，今年的农历的二月初一啊，第二天就二月二嘛，开会的时候。通知我去开会，说上去能领奖，发给我一个名单。当时发给我也不知道我是第几名啊，因为名单上十个人嘛，是吧？全总部去开会嘛，发奖，然后让我去了，上去台了。总部的人说谁叫谁谁谁，我说我叫，他就开始那大喇叭喊了，就是这个就是说了，说谁谁谁大姐，好评的第一，多少多少单子。就说都要向这个大姐学习
0: 哦，
1: 我才知道，因为我们的工资都是谁都不见谁，都是多劳多得，自己的账号自己的就公司给你派多少，跟你谁都不知道
0: 啊，所以你就是第一名，这才知道自己干得这么好。
1: 对，有时候不知道，谁也不管谁，我们那里谁都不争谁，就是你的活你干好就行了，你多干了，别人没人嫌嫌弃，嫌弃他也嫌弃不来。
0: 但我是觉得就做这个工作啊，真的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总有那个
1: 有矫情的。
0: 有没有那种要求很特别的，
1: 有
0: 地上的头发要用胶给缠起来的那种？
1: 我本身就是那种人，所以说我的投诉率就很低
0: 啊，
1: 我的好评率就会很高
0: 啊。哦，你也是那种见不得头发在地上。
1: 对，我有时候睡觉之前我先看看地下，要如果有我都觉都睡不好，就是也有点强迫症吧。
0: 就您这种高标准了，还有您觉得哎呦挺矫情的人，那他是什么要求啊？
1: 他那个矫情不一定他干净，也不一定他特别洁癖，而是他心里有问题。
0: 比方说
1: 比方说他本来是很脏，他自己个人都很脏，他想将应该弄特别干净了，他多撑两天多坚持一段时间，他能再扛点造。
0: 那怎么办呀？
1: 去解决呀，面对呀，就告诉他呀，我直到做到你满意为止我再走。你别投诉我，你哪儿不满意我哪儿给你做好。但是没有，你一看你这人跟他瞪着气好，他就不找你毛病。
0: 那是不是这个公司比较难缠的客户，这个都会把这个单派给你，让你去解决？
1: 我经常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姐，这里有个返工的，你看你抽点空去。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他并不是他没联系好，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的。就这样说，
0: 对吧？
1: 调度就放
0: 松。所以您就是这个对卫生的要求，对这个标准也是特别高的，是吧？而且还得尽心尽力。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一个良心活。我是知道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哇，一进家里感觉很干净利落，但是好多地儿就是。表面可以，里边
1: 细节不行。
0: 哎，
1: 他们都越干净，人家越累人；越脏的，人家越不累人。你越干净的他家，你就得每个犄角旮旯、细节都给他摸一遍、擦一遍。你擦完了，然后还得拿着那个卫生纸，你都得拿过来再试试擦擦，看看有毛巾有蜡的那个渣吗？你说那样的我累人。
5: 你乱的地方，你一收拾它很显干净。
1: 对
5: 啊，
1: 你可以
5: 就很干净，你就得抠那个细节，肯定这个主人也很抠细节，是吧？
1: 对，就是有时候这么巧，你有时候这个你看它可干净了，这人不搭这把手了，然后他可能就这一把手，他去检查，所以说你就不敢，你为了自己不上门翻工，不被挨罚，罚款很厉害啊。一个差评发一二百呢，
0: 哎呦，
1: 你干一个不一定能挣一二百，是不是？所以说都就有因为罚款，才 有我们有饭吃，你不跟他严，对我们都是好事。他越苛刻了，员工越干得越好，客户越回头率越高，就这样。良性循环，
0: 你看姐姐想的多透彻，
5: 是
0: 是不是？她要搁一般，你说，哎呀，全都是要求太过分的那些客户，这行不能干。
1: 你得理解，你得换位思考。你干你我都是有时候，叫我去翻工，我第一进去门，先站到客户的角度来给客户说。

0: 说话。
1: 从这么短的接触来看，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阳光、给人能量的人，而且呢，在工作单位里，肯定你刚才您说的一直都很受欢迎，你很敬业、很感恩。那我也很好奇，如果您可以讲的话，您是否可以大概讲讲，就是您上一段婚姻，大概是怎么回事儿？
0: 可以讲。就是我是这样，我儿子不是上的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跳的那个国标嘛，非常用钱，因为我们是普通家庭，根本不能培养孩子上这个学，那咱们要叫想叫他就有这个出路。我当时怎么想的，从根儿跟你说起啊，我们是外地人，在北京考不了大学，孩子考不了大学，他是山东户口，只能上到初中高中都得回老家。当初要回老家，我和他爸都是在一个单位上班，我们就得有一个人回家，将来的生活保障中，现在的我的退休就不一定能在北京能落着，走到我们老家不一定我能挨上退休，还是老农民，将来孩子上学在家可能钱也不会能供应上。然后我就想怎么能让孩子不回家种地，我也不回家能在这里活下去，孩子将来有个好的收入平台，我又想办法给他改变他的命运。那么我就左想右想，不能叫他修车去吧，然后我在想我将来的趋势就是小孩上舞蹈培训，我孩子又能健身了，又能跑就业，我就想我决定要叫他上这个学。但是我孩子，我们是农民家的孩子，他不可能有这个天赋呀，因为我们都是农民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放完学了，我就说儿子，他爱吃拉面，牛肉拉面。我就说孩子，你写完作业了吧？他不爱写作业，啊，我说你看你不写作业，你爸还骂你，还打你，因为他怕他爸嘛。我说带你出去玩，玩完了我领着你吃拉面，就这样啊。我儿子是一张白纸，就是这个艺术学校是被我哄出去的，哄着哄着他上道了，上道也不是完全靠我一个人，又靠艺术学校的，我又找到别人说服他。后来了，被人家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校长下来招生，选上了。我肯定愿意叫他走啊，我本来就想走这条路，就叫走了。走了，当初说的学费是一年40000，我想着40000怎么也够他了，可走到不是了，40000是基本的，你走到又是军训费又是服装费，他的一件燕尾服就30000，一双好拉丁鞋、舞蹈鞋都1000多，咱们这家庭可受不起啊。那既然去了也不能退啊，只能忍啊。我们都合作了一年多，教得很好，就是我这一年，我儿子拿回来九个奖杯，跳得好吗？这九个奖杯是怎么来？怎么来？每次出去比赛是自费，住宿费、报名费都是自己出。头一年可火了，也够他花了，因为积蓄了有点积蓄嘛。然后后来呢，越来越不行了，跟不上趟了，他爸爸也不好好给钱了，就是挣了钱就不好好给我们了，不好交钱了。我忍了两三年多吧，那时候正好赶上我闺女也大学毕业了，我闺女就在聂卫平围棋搞培训的，她那时候也一个月挣8000-9000的。我闺女就说怎么也不能让我弟弟再下来，就我娘俩开始攻，再攻她，毕竟她是姐姐，人家找对象结婚了，咱不能再用人家钱了，是不是？那爸爸还不给钱，我就开始套信用卡，缓解嘛，那缓解，套信用卡，最后套了信用卡也堵不上窟窿了，缓不过来了，就是自己产生分歧了啊，干脆还不如离了，有这个人还跟没这个人什么两样，你冰箱里买好的东西他照样吃，你家里啥东西人照样吃照样喝，你这样至少他不吃你不喝你，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并不是说疼的在这吃。我不在乎在这吃，都是个事儿气人，是不是？然后就是慢慢的，反正就开始跟他吵，生气嘛，冷战，在那个单位里都不敢吵架，要吵架的叫领导知道，马上就开走。我们那个单位是管吃管住，还管一家人也住，不要房费。所以说就为了在这工作忍一忍，忍了好几年没忍出去，就办了离婚手续。我提出来的。
2: 他同意了。问过他吗？为什么他不给钱？
0: 不用问了，那时候已经有分歧了，他不给钱的理由很多，你就不问他了。我跟你说，我咱就有志气了。
3: 不，是不是这个钱花在别的地儿了？花在别的人身上。
0: 那也不好说，可能是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 后来呢，就是办了离婚，我办离婚，我儿子那是男孩，山东老家都说男孩归爸，我故意的，这点是我的私心了啊，给他一点压力，想着判给你了，你还能再跑吗？还不管吗？结果还是不管，也不能说完全不敢，就是少拿。然后他拿不够了，他让我儿子从我手里借钱，说咱交不上钱了，要不你不上，要不你给你妈要借钱，借了钱我还。其实到现在也没还，我该拿的钱我还拿，然后还得再借给他钱，不要了就不要了。我儿子也给他要过几次，说我妈的钱你啥时候还？我儿子要过，我儿子后来又跟我说了，妈，那个钱就算我借你了。你就那样说了，
3: 但问题是，他这份钱不来了，你依然还是还不了这窟窿，那你怎么办呢？
0: 就是我打两份工，三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3: 多不容易啊！要比如说为母则刚哈，就很多可能就真盯不住了，或者说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可能也不用这么辛苦。我在这儿听了无数个母亲为了把孩子养大，一天做3-4份工，真的很不容易的，很辛苦。
0: 你看我的手累的。
3: 是，你再给大家看看，
4: 关节都变形
0: 了。没事，不影响，啥都不影响，也不疼，就是他稍微有点累。那个我现在的活就是说，虽然是在这一个单位，但我也多个渠道去挣钱。我现在是不缺钱了，不能说不缺钱了，当然咱比大夫妇还是不行，知足了。可是我还有父母，我给我父母说，我原来挣的钱都养孩子了。把你们都亏欠了，我现在我孩子挣钱了，他也有能力了，我现在该挣钱养你俩了，趁着你俩还健在，身体还好，给我点孝顺的机会。我是这样，我每次给我妈钱，我给我爸钱，我妈都是偷着说我，别给了，别给了，家里有钱。我就说你给我点种福田的机会，要不然你们没有了话，我嘎嘎哭也没有用。我现在给你们钱就等于买我，你们百年之后我不哭了，是不是？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前两天回家，我一下子拿给他了3000，2000吧，2000现金，我连来带去花3000，三天花3000，给我姑一个人200。要按说，我每年回家都是所有亲戚活着的长辈都给个200-300，一年回家几次给几次，不回家都不给，春节再给。
3: 哎呀。你看看啊，
0: 有钱就自由了，财富自由了，
3: 就是所有的人您都想着呢。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必须呀。
3: 对，你看，就说一般可能说刚刚把孩子养大了，还在想说我终于放松口气了，我要让自己好一点，马上又开始回馈什么老一辈儿、什么家乡的人。所以就说一个普通人要扎根在北京，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你又要勤劳，又要有智慧，还要有那个韧性，还要能付出足够多的努力，因为真的是您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0: 基本上这样说吧，
5: 甭管咱男同志女同志都应该佩服他，向他学习。虽然58岁了，我觉得他这人透出来的机灵劲儿也就28岁，人家家庭孩子都给安排的那么好。
0: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那我看您是第三个关键词，说不会谈恋爱。
0: 对，这是我的缺点，极大的缺点。
3: 怎么发现自己不会谈恋爱的？
0: 不会跟男人，就是说咱俩认识了，加上微信了，或者是加上啥了，不知道从哪里跟人说啥。
3: 您看您
0: 特别
3: 侃侃而谈，
0: 不会，就是这个谈恋爱是我的最发愁的。我谈工作，我实事求是，我做过来了，我会说。我谈恋爱没有去做过，我不会说。我头一个是家长包办的，就没有经验，就是说。
3: 哎，小王，你们男的就喜欢女的跟你们聊什么呢？是什么感觉的疗法呢？
6: 我其实作为年轻人啊，虽然我也45了，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值得跟姐姐们分享，说我觉得该聊什么，我觉得聊什么都好，我觉得只要是真诚，聊自己就可以了。我跟我爱人第一次接触，我们俩聊

0: 4个多小时，我其实就是打开自己，
1: 不如我们山东，所以说我也不能离他太远了。还有什么要求？就在这要求人好，接地气就行了，接地气就是说务实。
2: 行，那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我们三号女士哈，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女士的信息。那当然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到选择的现场，也可以跟我们姐姐当面的来见一见啊。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今天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1: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么，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的先生现在只剩了我们刘先生了。那王先生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提前离场了。那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刘先生，您的玫瑰准备送吗？
3: 今天女嘉宾都成优秀，也挺辛苦了。今天我的玫瑰花就不献了，
2: 不献了是吗？行，我估计王先生也没有要献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两位先生都没有把自己的玫瑰送出去。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呢，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想获得刘先生或王先生他们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得。那同样，我们的三位女士如果想了解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到现场找到属于您自己的缘分。那么今天到这里，我们全部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他扬琴不离手，
5: 广播乐
6: 弹的那都初级比较简单的，就如果是比较难一点的，你还
5: 难点我会唱也会弹。
4: 好身体全凭自律，
5: 保健什么你看我的牙，
7: 你牙特好，
5: 真的
7: 啊，都自己的牙，
5: 全身牙，
6: 厉害哇！
7: 那您怎么保护的呀？
5: 我不抽烟，不喝酒。那天主任上我这去，他一看，哟，石老师你怎么还一个秤啊？我还一秤，我每天准备条那1.12
4: 找老伴儿，他说
5: 别我一打人琴找我媳妇烦呐，你这是自我烦呐，噪音。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5: 不学会，我不唱过你，我尺子倒着写。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香香，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啊，
3: 还特别的入味。
0: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1: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0: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啃，一抖肉全下来，
4: 挺筋道的，
1: 入口即化，挺好。
0: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

0: 润口解馋。
1: 嗯，炸鸡真是好，
2: 好有滋味啊，
1: 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还特别的入味。
0: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不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福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2: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福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一二三四，
0: 小套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2: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3: 什么好吃的？
2: 那就是扒鸡。
1: 扒鸡是好吃，但我怎么觉得咱们之前好像介绍过了呀？
2: 等大家听我细细道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心动，因为它有四大推荐理由。第一点，好吃。咱现场就给大家拆一袋尝尝。来来来，背面还有个可视窗，
1: 白嘴吃最能考验它的味道。
2: 而且大家能看的啊，就是净含量一只500克一斤，
3: 确实是整只的啊。
2: 嗯，哎呦，你闻闻，
3: 用这个扒鸡的味儿啊，一闻就知道它就是扒鸡。咱们看着表面上薄薄的一桶肉冻，它是用老汤卤过的。
1: 炸鸡真是好，
2: 好有滋味啊。
1: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
2: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3: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哎，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吟道：热中一斗骨肉分，异香扑鼻竟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留筋。
4: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
2: 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块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块，600克一只64.89块，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香福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一二三四，足足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还在发愁

0: 到底黑麦粉和我们的荞麦粉对于我们蔬菜来讲身体有什么样有益的益处呢？我们也听听营养师是怎么说的。
1: 荞麦属于杂粮，含有维生素 E、 可溶性膳食纤维，一般谷物当中的赖氨酸的含量是比较少的，那荞麦当中的含量啊是比较丰富的，做成这种荞麦面皮呢，吃起来口感更好接受，营养啊也更容易被人体接受。
2: 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免煮设计，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其实它的制作工艺也是相当的讲究，首先用这种黑的荞麦粉还有我们的高筋面粉进行和面，压成面皮，经过高温的熟化成型烘干，然后呢是包装塑封，再把这个料包放进去，一起的是这种封装。
0: 没错啊，怪不得它不用开水煮，本身就已经是
3: 熟
0: 的 了、
3: 啊、对，咱们一起让铁观们感受一下。这面皮啊凉皮爱吃吗？
4: 我爱吃，现在有都独立包装的了，又省事，拿水一泡一会儿就得，倍儿筋道。这个这里的它自己有佐料，麻酱、辣椒、芝麻，有一点那个小椒盐似的，哎，
3: 省时省力。
4: 对对对，
5: 这面饼还单独包装，还有配料，还挺齐全。哎呀，那就更简单了，更方便了。挺筋道，你看筋道啊，还有挺软和，也不咸。
3: 要让您自己在家拌，拌得出来这味儿吗？
5: 拌不出来，老年人也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值得推广啊！
3: 啊，又健康又省事。
5: 没错，
2: 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免煮设计，关键是它超高的性价比，买25包赠5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包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可能知道要吃粗粮，但自己不太会做，是吧？我们这个又是又能够补充一些粗粮的膳食纤维，吃的安心又健康又方便又省事儿。当然，您可以冷吃热吃，也当主食当凉菜也都可以，保证高温熟化。
3: 没错，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高性价比的荞麦面皮了。市场上如果您自己点一份都得10多块钱，如果是荞麦面皮得20来块钱一份。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25赠5，足足30包，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3块3一袋，小套组，而且非常方便储存，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
5: 1、2、3、5。
3: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
0: 干不了了，
2: 坚固耐用，
0: 火爆上。哦，
6: 来，一定学到最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2: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6: 不用洗锅了啊，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2: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0: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6: 今天不到。
0: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2: 精彩马上开始。
0: 哎，徐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3: 它是钛锅。
0: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0: 有请郑经理。
6: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洗练8年都没问题。
3: 这种礼盒，
0: 礼
6: 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0: 这跟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6: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3: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0: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3: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6: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某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0: 啊，金属素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支撑架，对吧？
1: 支撑架
0: 啊，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它
1: 跟人体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0: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过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1: 就馊了
0: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2: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做的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1: 对，
2: 还有什么小锅都特别贵、啊、
1: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0: 没错，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2: 659，
0: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2: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1: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啊、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
0: 哦、
1: 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嗯、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报价？
0: 今天不到200元，
1: 就
2: 不到200，
1: 100多，不到200块钱。
0: 是
2: 天哪！
1: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0: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啊。对，
1: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0: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2: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0: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1: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1、2、3，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掉了，
1: 坚固耐用，
2: 火爆上！哇！
0: 来，
2: 一
0: 拳到这火。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点划痕都没有，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3: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扒锅。
4: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5: 长锈呗。
3: 啊、
5: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1: 今儿一点通就挑。挑战您家的铁锅，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6: 那个皮已经粘上了，都弄不下来，粘，你看，
1: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6: 放你了啊！苦苦粘啊！
2: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边做边说。
1: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2: 没问题。
0: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钢钉还有石头，1、2、3，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好，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1: 这是什么？
0: 对，
2: 火爆上
0: 看里面全都是火， 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2: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0: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7: 一
0: 抹，一
7: 点划痕都没有，
2: 真的，
7: 我的天呀！
2: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7: 我炒大
2: 骨了
7: 都
2: 没
7: 问
2: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0: 对，
2: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0: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2: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0: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7: 这都不是面浆啊。
0: 对，
7: 这是两坨面。
0: 没错，我们故意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2: 其实也不便宜了。
0: 对，是。
7: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氮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7: 哦，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滑了。
7: 对，
0: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2: 哦，
0: 轻轻松松，
7: 我觉得可以这样。
0: 是，
7: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2: 对啊、
0: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
2: 啊，
0: 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2: 哎，跟没用过似的。
0: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氮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金。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2: 就是你
0: 它做的不脏，
2: 不算涂层对吧？
0: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7: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2: 放心
0: 安全。
7: 对，
1: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0: 一二三，
7: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2: 干不了了，
1: 坚固耐用，
2: 很火爆。
0: 哦，看，一旋到就火。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7: 一
0: 抹，一
7: 点划痕都没有，
1: 清洗简单，
0: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7: 哦，一模一样。
1: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2: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7: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0: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7: 这么下呀、
2: 啊？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了。哦，
0: 焦了吧？
2: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了，
7: 放上去就粘住了。
2: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0: 你把那个再翻下去，
2: 你看看，
0: 那鱼皮呢、
2: 哎，
0: 全都掉了。
7: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0: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7: 啊？
0: 对。
7: 啊？你看。太神奇了，
2: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7: 对，
0: 底下
2: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呢，真厉害、啊、
7: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0: 荷包蛋啊、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啊都可以，
7: 省油，
2: 没错。
7: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2: 没错，
7: 不该粘了、哎、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0: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2: 哦、
0: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
2: 嗯、
0: 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2: 对，热得快，
7: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 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身不太一样。
2: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7: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0: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2: 啥意思，
0: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2: 还要勾芡放酱料。
0: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肉丝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点，来，一二三，哇，
7: 哦，这锅好干净啊！
0: 对，直接出锅。
7: 我炒完锅干净，
2: 太棒了，
0: 对
2: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0: 不用洗锅了
2: 啊，
0: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2: 我的天，
0: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

0: 啊，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0: 漂亮吗？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旧锅坚固耐用。
2: 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太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在细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10年8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猜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就要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3: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3: 郑总，你可不能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0: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3: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等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钛锅带回家吧。
4: 电视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5: 。
6: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7: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8: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3: 加了4-5千人吧，
1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20: 送您上青云。
19: 上青云。
1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1: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这个营养成分啊比那个个小的高，
3: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完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成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

0: 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2: 哦。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三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3: 不
1: 来先看看，
3: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2: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里的东西，
2: 对，
1: 再看看里边这水，
2: 咱打开看看。
3: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你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3: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2: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刺儿参，对
2: 刺儿参，
1: 有刺儿的参，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2: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3: 它也不知道是哪
2: 儿的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1: 弹弹的，
2: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3: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
3: 自己能翻个儿的。
1: 你再看这个。
2: 对。
3: 啊。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3: 是的。
1: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3: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3: 尝尝呗。
1: 看好了吗？来吧。
3: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
3: 各顶各
2: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3: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2: 弹牙，
3: 好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3: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2: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一下，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2: 哎，
3: 真是，
1: 你看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2: 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3: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3: 啊，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2: 原产地。
3: 哦，
2: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3: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们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3: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3: 没问题。
0: 大 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

0: 怎么打捞上来的。
1: 出发捞海参喽！
0: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1: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2: 这海参呢，杀了以后啊，时间呢得两三天就送进厂加工。
1: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是吧？
2: 对。
0: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2: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它需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去海参进行去蒸煮。
1: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2: 对。
1: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3: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2: 在5天。
1: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2: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1: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2: 对。
1: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2: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去单冻。
1: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2: 对。
1: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3: 对。
1: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3: 30度以上。
1: -30度。
3: 对，这是液氮速冻。
1: 液氮速冻。
0: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4: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4: 是的。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过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1: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4: 对的。
1: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4: 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4: 没错，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4: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5: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6: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5: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6: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5: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5: 扒住底下的小石
6: 头。对，
7: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5: 明白了。
4: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啊、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8: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
4: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
9: 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那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1: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0: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0: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2: 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3: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的，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3: 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儿，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3: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加2袋。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3: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3: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3: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3: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董总，不是这意思啊。

0: 们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哎，18袋
1: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加了可以。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0: 哎呀，不就
1: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0: 哎，别，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1: 就是，
0: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1: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0: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1: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1: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0: 是，
1: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0: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太棒了，太棒
2: 了。
0: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0: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
0: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 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臭数。
2: 嗯，
0: 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嗯，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
2: 嗯，
0: 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
2: 嗯，
0: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
2: 嗯、
0: 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
2: 嗯，
1: 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
1: 嗯，
2: 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我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适龄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本周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啊，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了。8月9号下午，白海豚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及温州乐清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
1: 这个白海豚啊，可不一般，它跨越了超过6000公里来到了我国沿海。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白海豚呢远洋长居，生命史超长，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0: 据了解，登陆后白海豚将深入内陆北上，其残余涡旋呢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 那咱北京呢会受到多大影响呢？这雨哪些地方最大？未来几天具体怎么防范呢？出行方面又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
2: 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就在登陆前大概1个小时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
0: 8月9日，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这一段则是记者传回的画面。
3: 当时的那个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雨幕，一遍又一遍地拍打在前挡风玻璃上，基本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的。当时这个伸缩门就是在我们的眼前被台风直接吹倒在地。
0: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风登陆中心附近以及北侧地区遭遇最强降雨，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4: 我从上周就开始关注这个，我看那个雨下的是特别大的，在上海那边已经很严重了。昨天我看那个上海那边已经开始在排水，
5: 它风力也挺强的，看到那个办公楼外头跟大瀑布一样，
6: 拍打的那个岸上咵就起来了那种。
7: 我老家那边受到影响比较多。
0: 您家是哪里的？
7: 安徽那边下大雨大暴雨那种。
0: 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那么白海豚啊，它不同于常规台风，在登陆后有快速消散的特点。那么白海豚是云系庞大，水汽储备充足。那么在登陆减弱后呢，残余的环流呢是并未快速消散，反而是将北上西进，会给华东、华北等多地啊是带来持续性、极端性的强降雨天气。
8: 这种东经180度左右啊，日西平行线生成的，一路西行的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个台风还是创下记录了。它主要的一个是副高北侧的这个引导特别的稳定，再有就是沿途的海温相对都比较高，支持着这个海洋上的这种热力的这种条件比较好啊。像上海徐家汇啊，这个降雨量就已经是打破了单日降雨历史的记录。
0: 白海豚为什么能跑这么久呢？白海豚在海上先后经历了5次眼壁置换，相当于给自己换了5次心脏。此外，这一路上还出现了藤原效应，就是白海豚在太平洋上上演了一

0: 场大鱼吃小鱼的戏码。个头巨大的白海豚直接吞并了刚刚生成的台风鲸鱼，把它的残余云系和水系吸收过来，融入了自己的环流中。这一场吞并在白海豚来说相当于吃了一顿补给，让它变得更加强大。在今日九时，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境内，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1: 那么对于白海豚台风是否会影响到北京呢？是否会给北京带来降雨的一个天气呢？降雨的量级又是怎样的呢？为此啊，气象专家也是做出了回应。
2: 对于北京来说，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我们在这里的话，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
1: 那么就在昨日，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通州等多区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么在今日上午，全市是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3: 我之前就看到这个白海豚会波及到北京，然后我就提前准备了这个防雨的车皮，然后就给披上了。
4: 要注意不要往那个低洼的地方去走吗？
0: 那么在雨天驾驶车辆遇到积水路段，如何顺利通行呢？专家表示，首先要判断积水深度。
5: 如果水面在外力的作用下能够有波浪，那说明这个水深呢不低于20公分。
0: 那么积水多深，车辆不能通行呢？
6: 超过的1/2了，基本上就到我们门边的下沿了。门边的下沿呢，如果密封不好，它水可能进到驾驶室内。一进到驾驶室内，我们现在车电脑基本上在驾驶员驾驶室内脚下，在这个部位，一旦超过2/3，它就接近我们车的进气口和电机设备了。发动机的进气口一般呢是在大灯后边这个位置，你看1到2/3的位置了，就稍微一高就进到进气口了。没有专业技巧的很难安全通过，2/3这个是绝对一个禁区，一旦非要过不可，必须要过的时候，我们要采用最低档位，因为最低档位可以保持最慢车速。老架上有句话叫做快过沙，慢过水，紧走泥，就是过水一定要慢，因为你快了把水掀起来。没有把握完全能通过，以防万一，有经验的驾驶员都会解开安全带，降下车窗，因为车一旦进水，安全带这个扣是非常不容易打开的。同时呢，要降下一扇车窗，给自己留出逃生的通道和逃生的时间。
0: 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今天傍晚至13日白天是有强降雨过程，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所以说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在本周后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也是较为平稳的。在明后两天，最高气温是在27摄氏度左右。本周五至本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至3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0至21摄氏度左右。
7: 下面想问问汪洋啊，如果在生活当中碰到了冲突的话，你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呢？
8: 我觉得得分情况啊，就比如说，如果是这个事情很一般，那这个就是咱们常讲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就忍一下嘛。但我说要真是碰上那种就是蛮不讲理，欺负到你头上了，甚至对个人的就比如说人身安全造成一些危害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一定得会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反击。
7: 是，这话说到这儿了，前两年呢有一部电影叫做《第20条》特别的火，而正当防卫这四个字呢也是一度成为了全民话题。但是啊，真正落到生活里面，到底什么算是正当防卫，什么又算是防卫过当呢？是不是谁伤得重谁就有理？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个案子啊，就给大伙上了生动的一课。
9: 刚才我说那个跟你什么关系？
10: 这一幕就发生在海淀区毛纺路的一家便利超市内，一名浑身酒气的男子来到店内，挥拳打向了老板。
11: 案发当日呢，王某酒后先去小卖部想买点东西，但是可能一些原因没有购买成功，跟这个常先生发生了一些口角。之后呢，王某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王某可能越想越生气，之后就返回这个小卖部。
10: 王某返回超市后，不仅挥拳打向店老板，还用酒瓶将其砸伤。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打，其妻子也赶快冲了上去。
11: 然后这个霍女士一看自己的丈夫被打了，马上就赶着追出去。追出去呢，王某一看他追出来了，然后就回身就把这个霍某给摔倒了。然后此时呢，这个常先生也跟着出来了，看到自己的妻子啊被王某摔倒了，所以就护妻心切，上去就把王某制服在地。在制服过程中呢，王某呢不断的挣脱啊，然后呢常先生可能有一些制服的动作，按压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王某的小腿胫骨的骨折。
10: 鉴定结果显示，王某小腿胫骨骨折达到了轻伤一级，而老板常先生头部挫伤肿胀，妻子霍女士软组织损伤，两人均为轻微伤。得知对方的伤情严重后，常先生内心十分忐忑，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那么常先生的行为是属于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还是正当防卫呢？检察机关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完整的梳理。
11: 整个案件过程中呢，这个连续性来说，王某冲进小卖部用啤酒瓶击打常先生的头部，虽然之后迅速的离开了，但是霍女士呢追出去，王某将她摔倒在地，我们觉得这个侵害行为依然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常先生对王某的这个制服的行为，我们觉得连续不法侵害的一种反抗。从这个紧迫性上来说，王某手持这个啤酒瓶，我们觉得他是已构成一种凶器了啊。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觉得对常先生霍女士的人身危害程度更高，紧迫性更强。
10: 检察官认为，王某在店内持酒瓶打击常先生，店内挥倒霍女士，整套行为连贯发生，危险并未消除。啤酒瓶属于足以致人重伤的凶器，此时常先生尚且压制制止，具备合法防卫的客观前提。
11: 最终呢，我们认定这个常先生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那我们最终做出了法定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就是相当于这个案子之后呢，他就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就是他是无罪的。
10: 此外，检察官认为，姿势男子王某酒后无端闹事，持酒瓶伤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检察机关同步开展立案监督，依法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11: 王某的行为呢，我们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他首先进门之后持这个酒瓶对常先生的头部进行击打，而且有挥拳的动作啊。这个我们觉得他从主观上来说有一种逞强耍横，酒后逞强耍横的一种心态。客观情况上，他的行为造成了这个当时常先生和霍女士的伤情鉴定是两个轻微伤，所以呢，最终我们根据这个两高关于办理这个寻衅滋事案件、刑事案件办理的这个若干法律规定，我们对我们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
10: 面对完整的证据链条，王某也认清了自身过错，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
7: 最终呢，超市老板被认定是正当防卫，依法不起诉。而那个醉酒闹事、持酒瓶打人的男子啊，反而是因寻衅滋事罪受到了刑事处罚。这个结果啊，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啊。
8: 没错，不过在这儿呢，也想提醒大伙儿一下啊，遭遇不法侵害，有权合理防卫，但是啊，也要注意防卫的尺度。咱们还是要尽量做到遇事呢克制、冷静，不要让矛盾升级。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一些单身朋友为了省心，会花钱找婚介机构帮忙去介绍对象，想着啊，有这专业机构进行审核，应该是很靠谱的。但是呢，山东的一位刘女士却踩了一个大坑啊，不仅是白白花钱浪费时间，而且呢，还平白受了委屈和羞辱。
8: 据《齐鲁晚报》的报道，2025年4月底，临沂市民刘女士呢，在当地一家名叫“单身贵族”的婚恋机构缴纳了1999元的费用，委托这个机构呢为自己介绍合适的相亲对象。
7: 这没过两天啊，婚介所就给刘女士安排了第一位男士见面相亲了。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刘女士就感觉不对劲儿，这名男士的态度呢是特别的飘忽不定啊，经常是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不通，而且呢动不动就失联了。
8: 刘女士呢心里肯定是越来越觉得不踏实了，后来干脆啊亲自去了一趟这名男士居住的小区去打听情况，结果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7: 是刘女士呢是从 从小区邻居那儿得知啊，这名男士呢根本就不是单身啊，有一个同居多年的伴侣了。刘女士当时啊真的是特别的气愤，当场就找这名男士进行了对质，但是对方呢一直是不置可否，含糊其辞。无奈之下，刘女士呢结束了这段荒唐的接触，第一次的相亲就

0: 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1: 按理说啊，遇到这种离谱的事儿，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啊，这是不是婚介公司他们的专业性有问题？但是刘女士当时觉得啊，说自己可能就是遇人不淑啊，是这名男士个人有问题。所以当婚介机构向她推荐了第二名相亲对象的时候呢，刘女士啊并没有拒绝。没想到第二次相亲的遭遇更是让刘女士啊不堪忍受。
0: 在婚介机构的安排之下啊，六月中旬，刘女士呢跟第二位男士见了面，两人交往期间呢，刘女士呢依旧是认真对待啊。但是不料有一天，有一名女子呢是突然找上门来了，对方自称啊是这名男士的爱人，见到刘女士呢就不分青红皂白啊，当众是破口大骂。
1: 刘女士本来呢是光明正大的相亲找对象，结果啊稀里糊涂的介入到了别人的感情纠葛中了，还被当众羞辱。可想而知啊，她心里肯定是又恼火又委屈。
0: 是，所以这一回啊，刘女士决定找婚介机构啊讨个说法。她认为婚介机构呢本应对会员的婚恋状态，包括个人信息，尽到审核义务，出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审核缺位。她甚至啊怀疑婚介机构有找托来故意应付和欺骗顾客的行为。于是呢，刘女士是向机构提出了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
1: 对于刘女士提出的退赔诉求，婚介机构呢态度强硬，直接就拒绝了。有一位张姓负责人表示说，机构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给刘女士呢安排了两次相亲见面，完整履行了服务义务，不存在退费赔偿的说法。如果刘女士呢不满意结果，想要赔偿，可以走法律途径解决。
0: 那刘女士啊维权无果，是把自己的遭遇呢反映给了当地的媒体。面对媒体记者和刘女士，张姓负责人表示啊，店里呢有一套完整的审核流程，所有的报名相亲的客户必须呢是亲自签署单身承诺书，保证自己是单身。如果是离异人士啊，还要提供离婚证；如果是丧偶，也要出示对应的相关证明。现场呢，他还向记者展示了店里面不同类型会员留存的证明材料，以此证明机构的审核工作是没有漏洞的。
1: 那记者呢，当场就提问了，说如果这个会员啊刻意撒谎，隐瞒自己的恋爱和同居状态，随便签个虚假的承诺书，那机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去核实查证呢？
0: 是，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啊。然而呢，张姓负责人是这么回答的，说我们啊没有后续的核查手段，对方报名时承诺是单身，那机构呢就只能认定是单身了。相处中对方有没有撒谎啊，是不是隐瞒了自身的婚恋状态，全部需要相亲双方啊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去甄别判断。
1: 不仅如此，这位张姓负责人呢还拿出了当初跟刘女士签署的这个服务合同，合同里啊早就写好了免责条款，具体内容呢大概是这样的，说机构啊没办法保证所有相亲者的信息是真实的，也无法核实每个人的相亲动机，客户相亲交友呢需要自己谨慎判断，双方后续产生的感情纠纷、财产纠纷，机构一律不承担任何责任。
0: 这个条款啊，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给你介绍了人，但是啊我不管对方的关键信息是真是假，你自己呢去谈恋爱，这出了问题啊别来找我。您说啊，这机构收了钱却把这责任推得是一干二净啊。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针对这起婚恋服务纠纷，山东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新苑表示，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对于会员的婚恋状态是负有合理审核义务的，不能仅靠一纸单身承诺书就将全部的信息甄别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0: 要说啊，刘女士的遭遇其实绝非个例了。咱们来看最高检发布的一组数据，从2024年1月到2025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婚介行业犯罪案件啊，涉及是1546人。这其中呢，很多不法分子就是钻了婚介机构审核不严的空子。
1: 今年3月份，上游新闻做过这样一则报道：北京呢，有一位仲女士啊，是通过一家婚介公司寻找婚恋服务，先后分两次缴纳了费用，总共是2.95万元。这个公司呢，向她去推荐了男子马某某。推介的时候啊，明确标注了其无婚史，学历呢为人大工商管理本科，北大 EMBA 硕士，年收入60万元以上。
0: 这两人认识了2个月之后啊，马某某呢就以公司资金周转、项目投资等等理由，诱骗众女士贷款，先后呢是在12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累计234.83万元的贷款。 当仲女士提出结婚的时候，这马某某啊直接又失联了。
1: 背上了巨额债务的仲女士啊去马某某老家寻人，这才发现对方的姓名、婚史、学历等等信息啊全都是伪造的，并且马某某呢早已在老家结婚生子，学历信息在学信网上也根本就查不着，其名下关联的公司也没有实际业务。那这个案件啊目前还在侦查阶段。
0: 真的是太恶劣了。可见如果说啊信息审核这道闸门不关紧，婚介机构呢就成了不法分子的狩猎场了。更为关键的是啊，消费者发现自身权益受损，想要维权就会面临着诸多的困难。比如说临沂的刘女士啊，婚介机构呢就利用合同里面所谓的免责条款，底气十足的甩锅了。
1: 当然了，刚才律师也说了，婚介机构不能利用格式条款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所以咱们消费者啊，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能忍气吞声，法律肯定会为咱们来撑腰的。那不久前，民政部、中央网信办还有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在全国开展为期大半年的专项整治。
0: 这可真是好事儿啊！市场监管部门就该主动介入，不能再让某些婚介机构无所顾忌，把消费者当成是冤大头，昧着良心去捞钱。
1: 没错，我们也希望啊，这一次的专项行动能够倒逼婚介机构认清自身责任，把好信息审核的这一道关。那对于消费者啊，婚介机构呢必须得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趁虚而入，打着婚恋的幌子啊行不轨之事。这婚介公司既然收了钱了，就不能去当那甩手掌柜的。如果说这些婚恋机构啊真的是拿空头支票来忽悠人，那咱们消费者不答应，社会舆论不答应，法律更不会答应。真到那个时候啊，这些婚恋机构别说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了，自身啊恐怕也是自身难保。
0: 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国家塑化馆冰丝带盛大举行，时隔多年，这朵电影之花再次绽放在北京，现场也是星光熠熠，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一堂。
1: 那到底各个奖项花落谁家呢？现场又有哪些名场面呢？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2: 万众期待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昨天隆重举行，众多剧组轮番登场，各路电影演员齐聚现场。
3: 大家的喜欢，然后才让我们的电影有更多的期待，更多的希望。
2: 要说红毯上最动人的画面，当属新老传承的暖心一幕。本届宣传使者杨紫牵着首届百花奖影后祝希娟缓步走来，跨越60多年的两代影人并肩亮相，一眼便是半部中国电影史。而要说今年颁奖典礼开场有多震撼，晚会邀请了往届百花奖获奖代表登台相聚，这一刻光影有传承，热爱有回响，现场看得让人心潮澎湃。
4: 在百花奖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盛况。
2: 大家可别忘了，百花奖和别的奖项最大的不同就是观众说了算，整场颁奖9大奖项全部由100位现场观众评委当场表决投票，实时揭晓结果。
4: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2: 随着一个个奖项陆续揭晓，最佳编剧、最佳导演、男女配角相继出炉。
4: 真的是我吗？真的是你？谢谢谢谢谢谢亲爱的观众们。
5: 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6: 不忘初心，坚持真心，拍出好电影，中国电影加油！
2: 一路悬念层层递进，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最佳男女主角。最终，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中刘春河一角斩获最佳男主角奖。
4: 由此，易烊千玺也成为了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7: 挺刺激的，有点想吐。回想了一下，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主演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2: 最佳女主角则由魏诗雅凭借《坡地狱》杀出重围获得。
8: 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我会继续努力，谢谢。
2: 而整场盛典大家最期待的毫无疑问的就是压轴大奖，最佳影片。
4: 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法

0: 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巅峰之作。
1: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中国最低调的导演，他一直在钱塘关闭关闭关，但是他的才华是钱塘关关不住的。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3: 专列呢是由北京始发，会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带您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5: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

0: 长安全呢？
1: 我们现在场馆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大概是800人左右，非暑期的话，底下可能穿过去，然后包括跳水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水线它是有重量的嘛，水线如果它从底下去钻的话，有可能水线会导致它上不来，就是压住它上不来，浮上。跳水的话，因为站在上面，它容易撞到下边的正在游泳的一些其他的泳客。这个我们周围的救生员看到是一定要做出口头提醒的。
2: 那像应对这种人流量的增加，咱们在安全方面是不是也会更加重视，准的工作会更多呢？
1: 对，我们现在的话是所有救生员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这个标准，250平米以内3名救生员这么样去一个标配。然后每增加250米是增加1名救生员，我们现在是7名救生员。
2: 然后整个场馆内的基本上就全360度全方位的都能把控住了。
1: 对，包括小孩在走路的过程中严禁追跑打闹，这个我们都是有做提醒的。
0: 最后，对于如何给孩子挑选一家放心的游泳馆，保证他们的戏水安全，相关人员也给我们做出了建议。
3: 首先我觉得进到一个不管是任何一个场所，公共场所，首先要看到它的资质是不是够全啊，然后救生人员的配备应该都是有公示的啊，然后水质的监测也是有公示的，这都首先要看到。其实这个大家直观的可以看到水质的清澈程度，如果在一个水质不好的场所来讲，对身体其实没有达到益处啊，这是一个直观的判断。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对于池面来讲，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一个是逆流池，一个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这两个泳池的区分。然后未成年人首先建议一定要有家长陪同，就不能说把这个孩子交给泳池了，这个安全责任这个放弃了，还是要有一个自主的保护啊。然后泳池呢，它经营场所首先要担起这个安全责任，这是必须的。我希望是两方面都要有这个意识，
2: 大家互相的这种
3: 对，
2: 共同来保障未成年人在泳池戏水的这个安全。
3: 对，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鉴宝环节了。我们来聊聊书画的收藏。有一位热心观众王女士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家里老人特别喜欢书画收藏，而且退休之后呢，没少去书画市场上买买买，家里啊也有不少的书画作品。让她比较关注的是啊，有些书画作品还是老人花了10多万的大价钱去购买的。那么这些书画作品如今价值几何呢？
5: 有一些书画，这个就是老太太比较喜欢，那她也写也画。
6: 哦，也有这爱好。
5: 哎，对。
6: 那年轻的时候您看过她写画是吧？
5: 看过，包括给我们也送了不少。孩子过生日啊，画一些什么，猴啊、生肖的一些，对，然后过年画一点什么，喜上眉梢啊，喜鹊登梅啊什么。

0: 有本事能找到。其实我跟你讲，这很透明了，你知道吧？你是找到的低价格，就是低质量的产品。
1: 业主一味地追求低价，这就给一些不良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低价诱惑，低质交付，由此省下来的钱啊，将来大概率要为您的室内污染买单。
2: 说了这么半天了，再来点实际的行不行？
0: 为了回馈我们的这个新老业主呢，我们在装修旺季啊，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老房装修，我们的这个768套餐会给大家送来五大贴心服务，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垃圾，免费外运啊，还有我们的开荒保洁以及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啊，这样的一个五大贴心服务。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浴室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啊，也有一些升级。最重要的啊，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的，我们的这个有五大不限量啊，像我们的这个拆改啊，老房拆改啊，像我们的吊顶啊，像我们的石膏线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呀，水晶改造也是不限量的。最核心的是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啊，每个月呢我们仅限五户。如果您在北京呢，最近想装修的话，那你赶紧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15年持续释放，冬夏两季更危险。
2: 夏天热，它释放量大；冬季有暖气，释放量大。
1: 装修检测有时机，分清责任必推诿。
3: 这个测试应该是分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4: 就责任就清晰了，
3: 相对来讲你就清晰了。
1: 定制踩坑，维权难，该避开哪些陷阱？
0: 很多家不都是送定制费吗？对吧？这东西我在你这花的钱，我为什么把硬装装完了，把柜子装完了做一次检测？这是一个大头，检验硬装。
1: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以往我们都说啊，就是说这个环保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甲醛的释放量呢是，达到3到15年，
0: 对，
2: 它是缓慢的这样的一个释放的过程，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温度越高的时候，它释放量越大，
5: 温度和湿度越高，
2: 它释放。会越大，尤其是我们长期生活在北京的这方面要特别的注意。为什么？一年四季当中，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的这个春季和秋季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更多是夏季和冬季，对吧？夏天热，它释放量大，冬季
5: 有暖气
2: 释放量大，所以尤其在这个北京生活的人，环保就更要注意。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都说要用更高规格的这样的环保的这个板材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使用的这个低环保的，即使是它这个板材合格，你在这个空间还有一个叠加效应，
0: 对，叠加
2: 累积的这样的一个效应，累积。比如说我现在坐满了，尤其上期节目我们提到了有一个60平米，它做了60投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定制。那么如果板材不好的话，它一定会出现这种叠加，出现那种甲醛超标的情况。
3: 我前两天接到一个投诉，它呢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公司给做的定制呢，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定制的企业给做的啊。它都装完了之后呢，它也做了这个检测，就是它都不合格。他说的那个，那怎么办？我现在是向装饰公司索赔，我还是向谁索赔？我说，其实你这个数据呢，对于你维权来讲就不太有利，因为你都不合格，你现在里头它很多东西是叠加的，你不能确定它到底是窗帘不合格，还是说定制不合格，还是什么不合格？
0: 你说沙发、做窗帘，还有一些床垫，这里面有甲醛，界定不清楚。
3: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你是的这个测试应该是分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2: 就责任就清晰了，
3: 相对来讲你就清晰了，对吧？
0: 我觉得呢，测甲醛在一个什么阶段测啊比较好的啊，就是定制家具装完了，是找装修公司做的，我在你这花了钱了，我自己买的东西先放一边，先不进到这个空间来，
3: 嗯
0: 啊，我在你这个某业公司买的东西都是你做的，那这个时候
3: 对，先要检测一下，
0: 那你后次买的床垫子，比如说窗帘子或者是沙发，我还想提一个醒，就是封窗户的胶。对吧？缝窗户的胶，我跟你讲啊，有的窗户大，紫视频胶就打进去了。那你用了紫视频，你现在界定人家也不好界定。
4: 是，但是我都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

0: 像小王姐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做的这一阶段，比如说我定制做完了做一次，然后挂了窗帘、软装配饰，进了场之后我再做一次。
1: 我觉得
0: 对吧？这是一个方法，但我觉得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找整装，因为整装的话是包括了软装配饰。
2: 觉得包括这些东西的话，那就
0: 一次就可以了，因为责任就很清晰嘛。
2: 对啊，
0: 反正你整装，我就找你嘛，
2: 你找我就完了，
0: 就找你，
2: 对吧？
0: 责任就清晰了嘛。
2: 所以说，为什么要做整装？
3: 然后他到现在找的这个定制吧，定制就说，那你现在就得拿这个柜子去测，但现在关键检测机构说你一片板子不管用，它不行，
2: 那
3: 必须是一个整体的。
2: 现在很多家不都是送定制柜吗？
4: 嗯，
2: 对吧？这东西我在你这花的钱，我为什么把硬装装完了，把柜子装完了做一次检测？这是一个大头，检验硬装，比如说我们硬装的那种涂料、腻子粉，我木地板，还有我们的有一次用胶。那这次胶都是从你公司负责买的，那这时候如果出现不环保，那你是要担当的，
3: 公司就必须负全责，
2: 负责
0: 负全责。但是我就发现，就无论是小王姐刚刚所说的，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解决方法，如果是家里啊出现了这种环保不达标的这个情况，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无论是负责的公司还是不负责任的公司，不负责任就更麻烦，哪怕不需要你付这个经济成本，你这个时间成本也要付，有了时间成本，你自然经济成本也要付出很多。所以环保真正达到好的环保还是省钱的。
3: 对呀、啊、所以我这次一个红柜子嘛，我花7000多买的、
2: 嗯、
3: 然后我是6000块钱检测的，这就是13000多块钱、
2: 啊、
3: 然后现在因为我跟客服进行沟通嘛，客服现在是这样，他就给了5000多块钱，所以现在等于我为什么用强行把这5000多块钱退到了我的支付宝上、
2: 嗯、
3: 然后就是说我现在手里就是这么多钱，这淘宝客服说啊，我就这么多钱、嗯、然后我先退给你，然后后续我再帮你去要。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对，差不多一个月了，也没有。他们说呢，你报啊12315，然后呢去反馈。我现在其实就想，你的精力呢？
0: 对，
3: 你的时间呢？我光就这个检测，都去了好几趟。
2: 其实很多业主在选择的时候，我要是选择好的，一了解价格了，然后呢，他就选择便宜了。
0: 嗯、
2: 就是说，我们可以少花点钱，就把定制的做到恰到好处。或者是家具恰到好处，不要过多的，知道吧？这家里空间相对来说呢，也宽敞了。另外呢，家里的这个有毒气体也会减少，量会减少。
5: 装修不环保，影响的是一家人的健康，而维权的成本也很高。想要从源头规避风险，选择装起、选择产品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2: 为这个定制，我跟小王姐我们曾经都交流过太多太多了，从搞工厂到我选择爱格板，对吧？这里面还是围绕两个字，环保。那是做文章的，为什么？我始终认为啊，因为我自己在一线工作那么多年，当时大型板真刺眼睛，辣眼睛，然后啊刷了个漆啊，就是注脂漆，还有那种纯酸漆，真的身体伤害很大。我当时也不知道环保如此重要，最后被我的一些客户发现了，啊，讲得很重要。最后慢慢去研究，我最后是找好产品。那怎么去做？就是涂料和这个板材上，
3: 爱格板和其他板材它到底区别在哪？
2: 我是从它的环保等级上来讲的，它的这个 F4星级是日本的最高环保等级，国际上的大家通用认证的，就是能去肯定的，包括欧洲啊，它的这个环保标准，很多人做了大量的柜子，然后一叠加，甲醛超标了。那我们使用的爱格板叠加就超不了标。
0: 是选择好的这样的一个板材哈，做定制，其实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健康的环保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为什么呢？是从源头。去控制。
2: 很多业主不知道爱格板的所有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松木材料选自阿尔卑斯山比较寒冷的地方啊，它的这个木材呢就相对来说密度比较高一点点，结实一点点，然后呢它的稳定性强一点点啊。第二个呢，它的这个加工标准很高啊，就是它不是选择那个啊，像枝叶类的都就不用，它用的是主干。
3: 主干
0: 的话，它也是把皮削掉。
2: 把皮削掉。
0: 对
2: 对，
0: 只用最干净的一部分。
2: 对，经过这个消毒、烘干，达到的稳定性，这是一个重要点。另外，它的胶，这个品牌自己研发的胶，有专利的。
0: 它自己用的环保胶。
3: 环保胶
2: 。对，它不是从外面购买的胶，是自己研发的胶。那所以说呢，它这两点已经到

0: 到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主流就是颗粒板，颗粒板就是拿树木打碎了之后，然后加更胶，
2: 里头有树皮啊，有这个木头啊，实木，然后可能还有乱七八糟杂质。
1: 是，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粘一个东西，如果说这上面有灰尘的话，肯定粘不牢的，对吧？同样的道理，那个颗粒板也是一样，你如果里面有很多脏东西，你胶放进去的话，它粘不牢怎么办？那你只能多放胶，
2: 大量的放，
1: 大量的放胶。对于商家来说，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我放了大量的胶，我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因为买树我是需要成本的，所以胶越多，我的成本就越低。那爱格板不是，爱格板是追求极致，所以它把中间的所有枝枝桠桠全部去除掉，只用主干，所以干净。干净的话，它颗粒又比较大，所以它加上的胶呢又比较
0: 少，
1: 再加上它用的又是自己研发的，有专利，世界上的这个专利的这样的一个环保胶，所以它用的这个板材确实环保性能非常高。
0: 还有一点点，就是市面上很多这个进口板材当中都是素板，爱格板到中国
2: 精板，
0: 精板。这个金板就是造不了假，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在贴面这块的处理也是很关键的，因为贴面的面积很大，要用胶。
3: 对。
0: 啊，这个胶呢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啊，就是我们从检测来讲啊，像爱格板是初检的随便，就是我们在工地上你拿块板子检测都可以，而且它检测的方式都还不一样，因为呢，就像这个爱格板检测是不封边检测。F4000级达到 EF级、像我们有时普通的这个板子它是要封上三边，
2: 封边
1: 它其实就不不完全了，
0: 对，和就第四边
1: 意义就不大，
0: 封上四分之三，留四分之一不封就检测，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消费者是不知道的。另外呢这个抽检和送检，抽检是什么？抽检是我你随便检，我这里面就是一个我这个东西成品本身就质量都一样的，送检就不一样了。送检就是说我可能挑一块最好的送去了，然后我代表我所有的成品啊产品都是好的了，所以说在这块呢，我觉得大家呢可能能理解的都知道。那说到不良商家呢，对吧？拿的是检测出来的 EF 级，实质到你家是不是 EF 级？
1: 我们曾经也采访过那个杜鹃总，对吧？这是华北地区的这个
0: 总代。
1: 我们曾经也说过啊，如果任何一家爱格板材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如果有怀疑，拨打他们的官方电话，官方会到场来进行
0: 检测，免费检测，
1: 免费检测，
0: 溯源，
1: 对吧？这个都是爱格板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这还真有人这样做。
0: 对，有，
1: 还真的查过
0: 辅料上面。就是我们的装修当中的腻子粉啊、乳胶啊、涂料啊，我花了很多心思。第一块是涂料，其实我们哎，王老师，你可记得多年前叫乳胶漆，这个胶啊，一旦干了像骨头一样硬，它有漆膜，叫乳胶漆。它使用的胶啊，是这种化学品合成的
1: ，
0: 是其中的甲醛含量较高。那现在呢，叫水性漆呢，水性漆里边也有胶，它这是天然的植物胶，天然植物胶里边呢，它含的甲醛就很少了。所以说我呢，在选择这个涂料叫威尔肯斯的时候，我是去了德国的这个叫慕尼黑建材展，在建材展当中选择了一个。它是180年历史，那我选择的时候是171年的历史。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它到今天180年了，能活着，你就想着吧，它的产品次吗？
3: 对，
0: 迈向世界的产品。
2: 我昨天也听到德国的一个漆，法国的一个漆，都是100多年的历史。
1: 各位你要知道，家里啊，装修就是六面，涂料要涂顶和四面墙，就要涂五面，只有地面不涂。所以这个环保对于家庭的这个健康长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随着装修行业持续发展，如今啊，不少建材都推出了甲醛替代方案，环保标准持续升级，给装修业主带来了更多选择。
1: 我们都说是金九银十，对不对？马上就是这个装修的最旺季了，再给大家来点优惠。
0: 行，我们回馈我们的这个新老业主呢，我们在装修旺季啊，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老房装修，我们的这个768套餐会给大家送来5大贴心服务，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垃圾免费外运，还有我们的开荒保洁以及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 啊，这样的一个五大贴心服务。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鱼式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部门洁具啊，也有一些升级。最重要的啊，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的，我们的这个有五大不限量啊，像我们的这个拆改啊，老房拆改啊，像我们的吊顶啊，像我们的石膏线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呀，水电改造也是不限量的。最核心的是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啊，每个月呢我们仅限五户。如果您在北京呢，最近想装修的话，那你赶紧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您到达的旅客。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起。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适龄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4: 爱生活每一天。
5: 龙春，龙春，你看这底下皮儿薄了，馅儿都要立出来了。
6: 四川人管这个种子叫趴，越烂就是越趴，越好吃。最传统的味道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凤尾菜这个功劳啊。
7: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5: 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8: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5种颜色。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肉。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前门大街，交接人气特旺啊，
8: 人真多呀。
5: 对，而且聚集了好多我们熟悉的老字号的餐厅。
8: 而且你看，像都一处啊，像什么全聚德呀，还都是原来它那个位置。
5: 是啊，都是咱们小时候记忆中的地方啊。
8: 对，
5: 都一处您经常来吃吗？说到这儿了，
8: 小时候来过几次，但是像一般下饭馆啊，那时候没那么多钱，就是能来一趟就跟过节一样了。我爷爷，骑着自行车带着我，那时候还小，这么点儿 到这儿来吃个烧麦什么的。
5: 所以其实好多时候老字号吃的都是记忆中的味道。哇，人不少呢。
8: 你看这老年人居多哈，
5: 真是。
8: 然后还有游客，
5: 说明还是很受大家认可的。
8: 对，
5: 毕竟是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美味了。
8: 你看这现在这时间啊，这是下午3点，这这么多人。
5: 是。
8: 原来他们家呢是不叫都一处，是后来乾隆到他们家有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啊，因为赶上三十大家全关门了，然后只有这家开着。最早的时候就是乾隆吃的时候，他就是一破棚子，然后就是卖点酒啊，卖点什么那个下酒菜什么的。然后呢这一家的呢姓王，叫王记酒铺，哎，就在这个位置，就是回宫的时候路过。然后那时候呢这个前门外大街这个车水马龙啊都比较繁华，然后只有这一家开着了，然后在这儿吃了顿饭，特别高兴。赐了那个牌匾就叫“独一处”。
5: 其实它最早叫“独一处”，
8: 独一处，
5: 因为这只有这儿才开着。
8: 对对，
5: 一家，后来又变成了“独一处”。
8: 对，
5: 八种烧麦，
8: 你看，传统三鲜烧麦，然后这是猪肉大葱，猪肉大葱是我印象最深的，然后蟹黄烧麦，这应该是后加的了，以前北方没有这个，
5: 南北结合的感觉哈，跟那个蟹黄汤包似的。
8: 对，这肯定也好吃。炫彩海鲜，
5: 哎，这个好看哎，我要吃。这个
8: OK， 什锦烧麦呢就适合没有来过这儿的人吃，就是它这每一样都有，然后你到这儿，哎，都先尝完了以后再来大的。
5: 是，
8: 咱们吃哪个呢？
5: 我肯定要这个。
8: OK， 咱俩
5: 颜值最高的。
8: 对，咱俩饭量都不大，我要一个猪肉大葱，
5: 行，
8: 我要这海鲜的，
5: 好，
8: 然后咱俩串吃。他们家还有一个必点的啊，就是他们家的马莲肉，非常有名。
5: 这个是传统的
8: 猪肉大葱，
5: 对
8: 啊，
5: 这个就是比较创新的炫彩海鲜烧麦，
8: 是2468，这一笼是8个，都是
5: 8个。
8: 从 香，然后猪肉的香，这里边还吃到嘴里边是带有汤汁的，
9: 既有那个汁水，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干干的那种面的感觉。
8: 对，所以它那个你能就是同样是一个面皮包出来的，但是你吃到的这个口感从上到下是不一样的。
9: 对，这虾仁在外面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8: 非常漂亮啊，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
7: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
5: 能吃能吃，你看这底下皮儿薄了，馅儿都要立出来了。
9: 我感觉它里边那馅儿，你看又有虾，能吃到那虾的鲜，然后还能有那种其他那种贝类那种海鲜那种鲜味儿，然后还有那个鼻涕那个脆。
8: 人家这个能开将近300年的这么一个店，人家是有自己的绝活的。
9: 你吃的不仅是美食，吃的可能更多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传承的记忆。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这么漂亮的褶，这么漂亮的花呢？
10: 咱们擀皮儿这块，咱们这个皮儿是咱们这个锅烧麦里边最重之重。
8: 你看现在基本上跟那个擀饺子皮儿前面的步骤差不多，
9: 是
8: 这就擀好了吗？
10: 对。
9: 但是我看还是跟饺子皮儿差不多。
8: 对，就是人家只是擀出那个形儿，然后现在是。
10: 来，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擀这个纸了。
8: 哦，你看那个漂亮的褶是这么出来的。
9: 啊。
8: 这个咱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是这么弄的呀。
9: 对。
10: 这个皮儿呢，是我们擀这个也有一说法，就是不能低于24个褶。
9: 嗯。50、51、52下，
8: 我怎么数的是56啊？因为它太快了，
9: 太快了，对。
8: 您这都连发了，
10: 对。
8: 就每一下压下去那个擀面杖，它就是一个褶。
9: 哎，我感觉不止一个褶吧。
10: 嗯，是的，你看我头一遍擀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褶，但是我第二遍擀
8: 对转第二圈的时候它就多了呀，
10: 它就不是一个了，它就会两三个就是那样下来了。
8: 那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是不是褶越多它那个越好呢？
10: 我如果喜欢吃那个干香的那个麦香的味道，就是这个越吃越什么。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吃大花的，我就愿意吃那种什么，所以说就跟因人而异。但是这种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烧麦这块就必须有的，就是越多越好。
8: 您是不是也带过徒弟啊？
10: 对。
8: 如果是从一个新手要擀成这么溜索的话，这个是不是也得有至少3-4个月起啊？
10: 对，得两三年。
8: 两三年就才能到这个程度啊？
9: 对，擀这个皮就要练两三年。
10: 就擀成这样的皮儿，真擀这种碎花的这种的，真得两三年。
8: 哦。
10: 有的悟性低的，没人擀7-8年，他也擀成这样。
8: 哦。
9: 肥瘦相间，
8: 对，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9: 对，皮冻，肉皮冻，而且很软烂。我刚才这个轻一夹，这已经变成了2半了。
8: 嗯，
9: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我爱吃外，哎，对，
8: 因为就那带咸蛋味儿，
9: 对，
8: 里边这白肉没有咸蛋味儿，它带有香味儿。
9: 它那个香是那个马莲草的那种清香，
8: 就是那个拴粽子的那个绳儿，
9: 对，
8: 是吧？
9: 嗯，
8: 然后那个咱们那绿化带里也能看见那个细叶的那个，
9: 对，
8: 对吧？开小兰花，那个马莲草，
9: 马莲肉嘛，它其实最早就是。

0: 用那个马莲草捆在肉上，然后一起做这个酱肉。
1: 对，
0: 而且您看，不仅它是用马莲草做，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两片接起来，你像一个那个小马蹄儿似的？
1: 对对对，里边那个它那个五花肉还带皮，
0: 嗯，
1: 所以那个皮是带韧劲的，然后里边才是柔软的。
0: 对，
1: 然后包括像那个瘦肉部分都已经快化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口感特别好。它就是酱肘子和肉皮肉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你能一口把它都给吃下去。
2: 给您推荐那几道呢，他们家的乾隆白菜你也得尝尝，而且他们家的炸三角也特别的香，焦脆的外皮里面有酱肉丁、嫩韭菜、香菇，一口下去哇，特别的香。那这家店呢是在景区前门大街上，建议您绿色出行，二号线和八号线前门站都可以到。其实我们来这个地儿，大家肯定都很熟悉，新川坝。
3: 对对对，
2: 吃川菜非常正宗的地方。我建议来这儿，我觉得这环境还挺让我意外的。
3: 对，非常好。那边有湖，
2: 对，
3: 这边有树，还有小花园，
2: 亭台楼阁的。我以为直接来了一个公园里呢。
3: 对对对，它而且它里头还有客房，还有酒店什么。我其实我老来他们家，
2: 哦，
3: 真的没事自己呢就约个朋友或者带着家里人到这来吃饭，我觉得他们家的川菜的味道是比较好吃的，
2: 嗯，
3: 而且好在还不贵。
2: 啊，现在是工作日的大中午，这会儿其实有点过了饭点，但依然还人这么多，
3: 没错，
2: 每桌几乎都是满的，
3: 没错，
2: 说明这菜肯定还是非常地道。
3: 对，因为他们家平常的六日的话生意会更好，你知道，因为我都是六日来休息的时候来，都有要排队，传统的
2: 啊，
3: 那个那些东西咱们一定要尝尝。
2: 对，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特别推荐，就大家都在点的评价很高的，就是酸汤肘子，
3: 是吧？
2: 这肘子非常惊艳，
3: 行，那一会儿
2: 尝尝，
3: 那一会儿咱们一起尝尝，
2: 好。面前这两道菜超级有食欲，我对川菜的入门菜就是从水煮鱼、水煮肉开始，小时候特别爱吃这个菜，所以今天也必点这个水煮肉。
3: 在北京做的时候，川菜里头说放什么大白菜垫底
2: 啊，对，有时候还有豆芽，
3: 对，有豆芽，
2: 看这底下都有什么。
3: 对，看看这里有什么。其实这里它应该跟正常里头应该搁什么，搁芹菜，
2: 芹菜，对，这有芹菜，
3: 搁凤尾菜，
2: 这个是凤尾菜。
3: 对，凤尾菜知道什么菜吗？
2: 什么菜？
3: 就是我们吃的莴笋的叶子。因为它有种清香味儿，但是有的人呢会搁葱、葱段，有的人还可以搁鱼那个鱼腥草的根儿，但是它这个最传统的味道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2: 尝尝吧。
3: 可以啊，你来尝尝这个。
2: 尝尝啊。
3: 你看它这个肉很嫩，
2: 嗯，
3: 对吧？而且它那吃到入口以后，那种麻味儿，那种辣味儿。
2: 是，我觉得首先是麻味儿更重一点，
3: 对，
2: 那种椒麻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感觉就很滑嫩。
3: 没错，没错。而且呢，还有一点，你看，就是说这个菜起到功效。我们在吃牛肉同时，这个有一种淡淡的菜的香味儿在里面，这个就是凤尾菜这个功劳。
2: 啊，而且就配这个菜一起吃，可能它还能够有解麻解辣的那个作用。
3: 没错，没错。
2: 而且我发现它那个麻味儿是慢慢会越来越麻，它在你嘴里有那个回麻的感觉。这皮看起来就好软糯啊。
3: 对，
2: 嗯，
3: 等会儿啊，咱给加点皮啊。
2: 这皮连肉一起吃，
3: 哎，嗯，一炖就已经烂了。
2: 对，说明它这个肘子非常的软烂啊。
3: 对。四川人管这个肘子呢叫啪，烂就是啪的意思，越烂就是越啪，就好吃。因为肘子它锅气很香，它肉可以窜出来，明白吗？完了，到时候它这个肉汤的味道跟肉的味道就很浓郁在里面。
2: 入口时候最先是吃到是酸，
3: 对，
2: 就像那个酸辣粉似的，我感觉我吃的好像就是酸辣粉里的肘子，肘子掉进了酸辣粉里。
3: 它这个先吃肉的，其实触感呢是酸是肯定第一，像酸辣嘛，对吧？第二是辣，完了微微有一点点麻，对，回口是像那个上头的葱那些香菜的香料味道，
2: 对，
3: 混合在一起。
2: 嗯，
3: 但是我觉得这个菜是非常非常好吃，真的。
2: 我觉得它那个汤汁儿是一个精髓，不知道里面是用了一些秘制的一些调料。
3: 刚才厨师说了，本地的醋，本地的酱油，一会儿咱们去看一看，好吧？
2: 酸汤肘子那酸汤怎么能做的那么好吃呢？现在答案就在我们面前。
4: 没错，对，主要还是我们这个蘸水。我们蘸水它确实在四川来说也很有好长的一个来历，因为在四川川菜当中呢，我们蘸水很多。你看，尤其是在我们自贡，它确实有一个系列叫蘸水菜，而且各种食材都可以蘸。那么我们这个只是在我们这个蘸水其中的一种，啊，它酸辣味型，是吧？酸辣味型。

0: 一种蘸水。要说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不断的给它调整啊，把它一些修饰，就把我们这道酸菜肘子啊就做了更成熟更完美一些。
1: 它其实是在原有的四川的这个蘸水的基础之上，然后做了一些新的创意和改良，然后发现可能这地儿肘子反而更解腻一点，有了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味道和口感。
0: 主要一个核心就是我们选择了我们四川的一个这个二荆条辣椒，
1: 是从四川当地运过来的。
0: 对，这个辣椒它的优势就是说又香又辣，颜色也好看。这就是我们最重点的，就是我们这个保宁的醋，它这个醋的一个香味和它的酸度，包括它的这种颜色，就刚好跟我们这个肘子融在一起。
1: 这醋闻起来好像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陈醋味儿不太一样。
2: 对，陈醋每个醋的都不一样，这个醋回口有一点点，闻的时候有点甜的味道。
1: 对，哦，这是两种醋，那为什么要用两种醋一起呢？
0: 两种醋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保宁醋啊，首先它一个酸度比较高，酸度比较高一点，就我们加一点米醋进去啊，把它给稍微稀释一下，啊，就这个酸度稍微降一降，就浓度给它降一些，那吃了就让我们的口感更柔和，啊，就酸的那种感觉呢就不刺激，而且就回味更好，更干一些。
1: 这个是咱们刚才说的当地的这个酱油，
0: 这是我们那个四川酱油的中霸，中霸酱油。
1: 这酱油跟咱们平时用酱油也不太一样，您闻闻是吗？豆豉味儿，
2: 对，它有一种那个豆物的香味比较重一点点，
1: 是是是，明白吗？
2: 对，所以说为什么因为做这种好的食材啊，做这种好菜就有好食材，讲究的地方，它用的是原始的东西。
1: 对。
2: 所以你看他们的所有的酱油所有醋全部都是从四川空运过来的，所以他们就是你要能保证是能吃到四川正宗的味道。
1: 除了我们刚才吃的水煮牛肉和酸汤肘子之外呢，还推荐给您棒棒鸡、蒜泥白肉、水煮鱼等一些经典的川菜，还有四川小吃也非常正宗，您要尝尝，比如说担担面和鸡丝凉面。那整个新川办的园区呢，有三栋楼都有餐厅，每栋楼呢都有散台和包间，不过包间呢要提前预定，周末的话会比较满。餐厅的地址呢是在朝阳区小红门312号地铁分钟四站就可以到，开车呢导航新川办餐厅门口有中央的停车场，非常的方便。
3: 心中默念七个字，
4: 真的可以啊，
3: 可以。对，
4: 白如雪，细如丝，
3: 对，
4: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白吗？
5: 长沙湖南的
6: 湖南人，
5: 对，
6: 你觉得怎么样？
5: 非常好啊，做的非常的正宗。
7: 经常来，我们十几公里，
8: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9: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0: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11: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12: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13: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12: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14: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12: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1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

0: 等你来读。
1: 他扬琴不离手，
2: 广东乐。
3: 弹的那都是初级比较简单的，就如果是比较难一点的，你还
2: 难点。我会唱也会弹。
1: 好身体全凭自律。
2: 保健什么？你看我的牙，
4: 你牙特好，
2: 真的。
4: 啊，都自己的牙，
2: 全生牙，
4: 真厉害。哇，那你怎么保护的呀？
2: 我不抽烟，不喝酒。那天主持人上我这去，他一看，哟，石老师你怎么还一个唱啊？我还一唱，我每天煮麦条，那幺幺。二两
1: 找老伴儿，他说
2: 别我一打人琴找我媳妇烦呢，你这是怎么烦呢？噪音。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不学会我不唱过你，我尺子倒着写。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11。那另外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那么现在还有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了。那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得你想要的那位单身朋友的信息。那么今天呢，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石宇、陈欣，欢迎两位。那另外呢，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今天呢，我们跟往常不太一样，通常我们都是这个女士先上场，但今天是一位先生首先登上我们的舞台，我们掌声把他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史大庸。要求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坐坐坐。
2: 我站着说吧。哎呦，我是老师都习惯了，上课的时候。
3: 哦，老师。
2: 第一个啊，我首先感谢北京电视台，感谢尊敬的主持人，感谢各位同仁啊。特别感谢北京电视台给我们这一个机会，而且是无偿的机会，我很受感动。
6: 对这个先生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7: 还行吧，
8: 我感觉这先生还不错。
3: 您请坐。现在我们知道了啊，一号先生是一位老师。那接下来我再让你们猜猜，我们这位老师多大岁数？
9: 76到78。
3: 珍珠姐姐呢？
10: 还得小点感觉。哦，72-73差不多。
2: 72啊。
3: 72。
2: 75岁。
3: 75。啊。敖郭呢？
11: 我就不猜了，我知道了。
3: 哦，知道。所以基本上就是在75左右啊。我们来正式的认识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史大庸，81岁，先丧偶后离异，教师退休，北京人。哇。所以看您这个状态可真不像80的，对吧？你看我们珍珠姐姐还说呢，说您这75都猜高了，也就72岁啊。您平常有什么养生的秘方吗？
2: 首先这个我得感谢我的爷爷，当我懂事了以后，到外边去以后，外边吃饭千万别吃带馅儿的东西，自己保护自己。
3: 所以您就是对自己身体健康这个意识一直都是特别好。
2: 我从小知道了。这个。
3: 所以您是不在外面吃饭的是吗？
2: 我从来不叫外卖，除非特殊情况了，极特殊极特殊，然后突然来上课来不及了哈，我要搞最高级的来订外卖。哪怕花钱，把钱要花在饮食上。
3: 那您会出去去餐厅吃饭吗？
2: 我很少去。就是知名的我要去啊，往往就是烤鸭店什么这个我都去，涮羊肉，我最爱吃的就是北京的两个，烤鸭，涮羊肉。
3: 那您平常那怎么就自己做饭啊？
2: 平常我就自己做饭，但是我自己做饭，我家里 那个谁，那个到我家去了，因为我后来分手以后呢，我买了一个大冰柜。我从那个网上看到呢，这个冷冻的东西时间不能长，积压一日生，但是半成品熟食的东西可以存放一个两月，它不失营养。三四个人跟这儿待着没问题，包饺子包饺子。
12: 平常您自己做饭吗？
2: 自己做呀，但是我不天天做。啊，我一次看看，我一次做完就是都半成品，都熟。你看，
12: 这么大一冰柜，哎，
2: 这么多东西，
12: 这都
2: 都有，
12: 这都是您自己做的？
2: 自己做的呀，
12: 油饼什么的。
2: 对，油饼我妹妹给我炸的，特别棒。
13: 哎呀妈呀，冰柜这么大，
14: 不是？
13: 原先我家也有冰柜，后来我从东北过来都卖了，不要了。
15: 现煮现吃，吃不了的。
2: 早上起来，您我喝茶，拿茶水漱漱口，它不要一刷两次，刷太多了。您一宿就是空气，没有什么东西，把空气拿茶水一漱就干净了。大家好，我是史大。

0: 所以您要找老伴首先要身体好，
1: 第一得身体棒。
0: 还有其他要求吗？
1: 啊，有啊，别我一打样行，找我肯定是打得不好，我肯定打得不好。
0: 那您现在还有几个学生要到家里？
1: 我现在有七八个，十来个。
0: 那也就是每天还要上课
1: 啊？基本上我礼拜六礼拜日上，然后我还要去外教，我开车到他家去。
0: 所以要喜欢音乐，别嫌烦。第三个呢？
1: 起码得有素质呗，别一上来卡给我吧，你一月给我多少钱呢？我的儿子要结婚，你给我拿点钱吧，我这不要。
0: 嗯，
1: 我要爱你，我钱都给你，我自觉的给你，不要你跟我要。
0: 嗯，
1: 就这样。
0: 我看您第四个关键词说一起过点自在日子 啊。
1: 首先来讲，我找一老伴以后呢，比现在我的生活更好。我希望找对方，你找他原来什么水平，我跟我找下过以后，比现在的水平要高乐高。
0: 那是跟着您去享福，还是您跟着他去享福呀？
1: 互相啊。
0: 哦，那自在还代表什么呢？
1: 我上课，我走了，我出去外教了，我回来有吃一口热饭呀。平常的我没课呢，我给你开车带你玩去。你说，就是我原来那老伴儿，他妈我对他特别好。北京市咱们16个区县都去到了，
0: 嗯，
1: 北京所有的公园我都得开车带他去玩了。我给你带来幸福，你玩呗。你愿意说游泳玩游泳，爬山爬山我跑不了，腿上困难点。所以呢，出游到外边旅游，可以去4-5天。时间长了不行，我还得上学交钱，就是。还有一个，刚才忘了说了，我没有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什么呀？就一个，玩麻将。
0: 嗯，
1: 我家里玩麻将机，这个、就是一什么呢？锻炼脑的思维，不得老年痴呆。演示一下啊！
2: 哎，哦，电动麻将桌啊？
1: 对呀、啊，是吧？就这儿吧，不动了啊。
2: 哦、
1: 嗯。夸一打骰子起，我这个骰子，麻友有两波，一个是我的徒弟，有两个老太太，
2: 嗯，
1: 有个还一个老爷们打鼓，都是我们乐团的，我在老年乐队，还一个就是我的亲戚，我的哥哥比我大，就是97，
2: 来，
1: 我说错了，87，我的82，我一个妹妹，大妹妹52年的，还一个表弟，舅舅的儿子，跟我一个属性，也属猴，我们四个就玩，
2: 都来您家，
1: 对呀、啊，他们家地儿小，没这机器，好多都没用的机器，就有些人家里好吧，也不愿意买这个。好像对玩麻将啊，有一个，啊，这玩麻将素质特别差，实际上是错了。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玩麻将体验一个人的心，而且锻炼思维，而且算账特别快。
0: 未来老伴也要能接受您一礼拜玩一次麻将，是吧？
1: 不，他不接受没关系，我教他，他不会我教他呀。
0: 人不愿意玩呢，
1: 那不行，
3: 他太自我那种人，
4: 就是自我或者
3: 自我一辈子，
4: 个性强点吧。
3: 对，
1: 我的女人出轨了，我负全责。
0: 他如果说我要回来再跟您好好过，您是
1: 我继续好好过，一样。
5: 哟，他真能理解。
6: 你心里没一点障碍吗？我不信。
0: 这种姐姐，您过来站站。
7: 我现在是1.78米，我还是1.82米我的天，我现在我在走的时候1.85米的。
8: 你选择我们，我们也同样选择你。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1: 师父，弟子特

0: 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0: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0: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0: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0: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脱。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此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一彤，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嗯，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

0: 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嗯，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1: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2: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 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啊，你也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嗯，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嗯，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嗯、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啊、可以买，而且呀、啊、还得多买、嗯、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淋点小葱花啊，淋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

0: 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啊，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0: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2: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0: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啊。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2: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0: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2: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今天啊宾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就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那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过面子
1: 啊、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啊、给他愣抢了。
2: 哎，行吧。
3: 哎
1: 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嗯、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的，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2: 这刺儿啊圆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3: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0: 我真不知道。
1: 家心腹，
2: 我与他是一家人，
3: 只要他肯就此回到我身边，
2: 劝服岳丈与我萧家同进退，到时候待我父王得成帝业，绝不负昭君与你们何家，届时萧何两家共享江山社稷，这难道不好吗？
0: 何家铮铮铁骨，请与逆贼同伙。
2: 好，那我倒要看看，待他何勇一双儿女落到我手中之时，他还能否有这般铁骨硬气？
0: 你这个逆贼，逆贼！
2: 我就是逆贼，我就是逆贼，我就是逆贼，我就是逆贼，我就是逆贼，我就是逆贼。来，剜他一双眼，还不肯说的话，断他手脚。
4: 我倒要看看，是他先死。

1: 翟俊的军报，想必周围都已经看过了。朕倒是想听一听你们的心里话。
2: 幽王父子凭借联姻婚宴，向何将军的亲眷发难，意图胁迫何将军携手谋反，这显然预谋已久，欺心可诛。
3: 父皇，儿臣认为应当立即发兵冯异俊平叛，以儆效尤。
4: 三弟。
1: 雍王乃是最先追随父皇大业的老臣，
5: 儿臣觉得当以昭安为首，以表父皇心怀仁德，为望旧臣情谊。
1: 万事只要一到太子殿下手上，总是显得那么一团和气呀。可是那雍王既然能做出不温不德的行径，哪还讲什么君臣之义呀？
5: 小越侯所言甚是，若要朝堂稳固。
1: 就必须用重点杀一儆百。
6: 雍王这汉勇，绝不是绿帝，当初也唯有霍家军可以与之匹敌。三皇子，你轻易立一举平叛，谁去平？如今的朝中，已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霍冲了。
7: 娄太傅，这话你说的。
8: 何将军的长子，
9: 昨臣已经战死了。
8: 臣认识一老友，
10: 多年来，他与臣尺素相交，他眼识过人，好游历四方，结交天下游侠。这消息，便是他所结交的游侠，何日从冯异俊，冒死送出的。

0: 何将军，与其此时是如此的骁勇善战啊，何以沉沙折戟啊？
1: 何将军此番前往冯玉郡，本是为参加女儿婚宴，并未带足兵马。在得知雍王不臣之心之后，拼死将雍王的兵马堵死在冯玉郡内，否则诸位也无法在此镇定地商议是战还是和了。
0: 陛下，臣请您立即发兵驰援。

0: 臣愿带兵出征。子胜啊，你可知道，雍王十几岁就在马背上打天下了，打仗对于他来说比吃饭还容易啊。
1: 何将军一家哪个不骁勇？
0: 遇见他，不也一样身陷险境吗？此战凶险，看来啊。
2: 还是得派一些岁数大、经验足的老将去才是。
3: 臣的年岁确实比不过那几位老将，但自认为沙场上的本事不输任何人。此次讨伐雍王，臣当仁不让。父皇，儿臣觉得林将军所言甚是。臣论起打仗的本事，朝堂之中有谁比得过林将军？此事啊，还得从长计议。
1: 往日朕慎信雍王，从未催着他交出他的属地于途。若是没有属地于途的指引，
0: 那此战恐怕是更为凶险了。陛下大可放心，臣的那位老友对冯异俊的地形了如指掌，他可以绘制于途。什么老友？林将军的身边能人辈出啊？ 像此等人才，应该举荐入朝才是啊，为何要隐藏起来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该再藏了。陛下，臣认为，应当先派吴将军先行驰援，待臣取到冯异俊于途之后，与吴将军会合，共同抗敌。 既是如此，这样吧。 朕与你三万人马，哎，但是务必要凯旋而回啊！
1: 遵旨。那老臣也在此恭祝林将军凯旋了。哎呀，只是可惜了，明日家中备下了定情宴，原本是想请林将军过去喝杯喜酒的，现在也怕是来不及了。啊，那可真是不巧啊。
0: 我要去拜访的那位老友，刚好在贵府。这杯喜酒，我还真是赶不上。哦，林将军说的那位老友，莫不是娄家人？
4: 哎，行了，今日战役到此，就被散了吧。子胜，你留下。
3: 恭喜娄太傅啊！你们娄家又要出一位能臣了。
5: 此人必定会被父皇所重用，你们娄氏一族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啊！哼，娄氏
3: 子弟多是平庸无能之辈，何来的飞黄腾达之徒啊？
5: 娄太傅谦虚个什么？又不是让你辞了官给子侄们做，对吧？哎。
6: 子胜方才说的是哪位谋士？娄家子侄竟有这般人才，为何之前从未听太傅举荐过？唉，
7: 不过是家中一位只爱游历、不愿入世的侄子罢了。
6: 世家子弟竟有不愿入世之人，真是可惜了。
0: 这背后一刀捅得还挺准。你这才回来几日啊，又赶着要去出征。哎呀，别跪着了，来坐着跟朕说说话。刚才你也听见，此仗九死一生。哎，你要是有个好歹，怎么办？日后我该如何向九泉之下的霍兄交代啊？雍
1: 王之事。
0: 臣从君信案开始便留心在意，起始为臣，终了也该是臣。陛下放心，此意臣心中有数。
8: 你叫朕怎么放心啊？哎，看见没有，人家娄太傅那个侄子，岁数还比你小了几岁，如今就要娶心腹了。可你呢？你要是真的想让朕放心啊？ 那就早日成。

0: 成婚，啊，免得整天的在外面生死搏杀。
1: 刘瑶温厚善良，陈娘子聪慧可人，臣只盼着他们和和美美，天长地久。
0: 哎，他们倒是和和美美了，那你怎么办？你如此这般的毫无顾忌，啊，把你的命不当命，就是因为你背后啊没有让你惜命的人。
2: 好啊，既然是这样，那朕就让皇后选一对玉璧作为娄公子和陈娘子的贺礼。看什么？
3: 陛下，既要送礼，那能否再赐陈娘子一道圣恩？
4: 恭喜程大人、程夫人。
5: 程大人来了。哎呀，
6: 恭喜程大人！
7: 多谢多谢。
6: 恭喜程夫人。
7: 夫人，
8: 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7: 娄夫人，
8: 请站定。少商，你过来。我来引你见见家里的长辈。这位按辈分应该称呼为老舅母。
9: 老舅母安康。
8: 回来。娄家心腹见长辈是要用权礼的。来人，取贵殿来。娄家的规矩还真不少。我娄氏本就是钟鸣鼎食之家，自然与那些豪莽武将有所不同。
9: 大伯母也是说见长辈需行全礼，不过我与阿妖尚未成亲，娄家这么讲规矩，可是连这个都忘了。
8: 是我心急了，在我心里早已经把你当成是自己人了。也是，你与程夫人分开多年，来不及学这些规矩，那日后我慢慢教你便是。我竟不知娄大夫人还管二房心腹教导，嫁过来的心腹多不懂娄氏规矩，免不得我要辛苦些。
10: 咱们长辈闲聊，小女娘难免无趣。少商，阿离他们在里边，快进去落座吧。
7: 啊，娘娘，带上洋洋，快点进去吧。啊。
9: 娘娘，今日毕竟是你的大喜之日，可千万莫发急啊。唐四，我知道的，今日我绝对不会与人吵嘴，更不会动手。七小子，哎
10: 呦，你们可来了，可把我给憋坏了。
9: 七小子，今日你也得沉稳些，你看这一屋子小女娘可不够你一个人打的。
10: 行，看在妹妹的面子上，我呀就不跟这些不知礼数的女娘们计较。
8: 我说谁不知礼数呢？
10: 说你呢。
11: 阿丽妹妹，你与少商即将要成为姑嫂，日子还长远着呢，不着急眼下争辩。
12: 王家阿姊说的对，我日后啊可得好好教教新嫂嫂娄家规矩。
11: 也别太严厉了，谁让她十余年无父无母教育，被叔母养成这般废物呢？
9: 你们口口声声讲规矩，你有规矩吗？你有规矩吗？你们懂规矩吗？

仿佛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本周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啊，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了。8月9号下午，白海豚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及温州乐清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
1: 这个白海豚啊，可不一般，它跨越了超过6000公里来到了我国沿海。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白海豚呢远洋长驱，生命史超长，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0: 据了解，登陆后白海豚将深入内陆北上，其残余涡旋呢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 那咱北京呢会受到多大影响呢？这雨哪些地方最大？未来几天具体怎么防范呢？出行方面又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
2: 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就在登陆前大概1个小时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
3: 8月9日，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这一段则是记者传回的画面。
4: 当时的那个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雨幕，一遍又一遍地拍打在前挡风玻璃上，基本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的。当时这个伸缩门就是在我们的眼前被台风直接吹倒在地。
3: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风登陆中心附近以及北侧地区遭遇最强降雨，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5: 我从上周就开始关注这个，我看那个雨下的是特别大的，现在上海那边已经很严重了。昨天我看那个上海那边已经开始在排水，
6: 它风力也挺强的，看到那个办公楼外头跟大瀑布一样，
7: 拍打的那个岸上咵就起来了那种。
8: 我老家那边受到影响比较多。
3: 您家是哪里的？
8: 安徽那边下大雨大暴雨那种。
3: 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那么白海豚啊，它不同于常规台风，在登陆后有快速消散的特点。那么白海豚是云系庞大，水汽储备充足。那么在登陆减弱后呢，残余的环流呢是并未快速消散，反而是将北上西进，会给华东、华北等多地啊是带来持续性、极端性的强降雨天气。
9: 这种东经180度左右啊，日西平更线生成的，一路西行的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个台风还是创下记录了。它主要的一个是副高北侧的这个引导特别的稳定，再有就是沿途的海温相对都比较高，支持着这个海洋上的这种热力的这种条件比较好啊。像上海徐家汇啊，这个降雨量就已经是打破了单日降雨历史的记录。
3: 白海豚为什么能跑这么久呢？白海豚在海上先后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相当于给自己换了5次

0: 四心脏。此外，这一路上还出现了藤原效应，就是白海豚在太平洋上上演了一场大鱼吃小鱼的戏码。个头巨大的白海豚直接吞并了刚刚生成的台风鲸鱼，把它的残余云系和水汽吸收过来，融入了自己的环流中。这一场吞并在白海豚来说相当于吃了一顿补给，让它变得更加强大。在今日九时，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境内，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1: 那么对于白海豚台风是否会影响到北京呢？是否会给北京带来降雨的一个天气呢？降雨的量级又是怎样的呢？为此啊，气象专家也是做出了回应。
2: 对于北京来说，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我们在这里的话，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
1: 那么就在昨日，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通州等多区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么在今日上午，全市是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3: 我之前就看到这个白海豚会波及到北京，然后我就提前准备了这个防雨的车皮，然后就给披上了。
4: 要注意不要往那个低洼的地方去走吗？
0: 那么在雨天驾驶车辆遇到积水路段，如何顺利通行呢？专家表示，首先要判断积水深度。
5: 如果水面在外力的作用下能够有波浪，那说明这个水深呢不低于20公分。
0: 那么积水多深，车辆不能通行呢？
6: 超过了1/2了，基本上就到我们门边的下沿了。门边的下沿呢，如果密封不好，它水可能进到驾驶室内。一进到驾驶室内，我们现在车电脑基本上在驾驶员驾驶室内脚下，在这个部位，一旦超过1/3，它就接近我们车的进气口和电机设备了。发动机的进气口一般呢是在大灯后边这个位置，你看1/3的位置了，就稍微一高就进到进气口了。没有专业技巧的很难安全通过，1/3这个是绝对一个禁区，一旦非要过不可，必须要过的时候，我们要采用最低档位，因为最低档位可以保持最慢车速。老先生有句话叫做快过沙，慢过水，紧走泥，就是过水一定要慢，因为你快了把水掀起来。没有把握完全能通过，以防万一，有经验的驾驶员都会解开安全带，降下车窗，因为车一旦进水，安全带这个扣是非常不容易打开的。同时呢，要降下一扇车窗，给自己留出逃生的通道和逃生的时间。
0: 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今天傍晚至13日白天是有强降雨过程，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所以说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在本周后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也是较为平稳的。在明后两天，最高气温是在27摄氏度左右。本周五至本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至3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0至21摄氏度左右。
7: 下面想问问汪洋啊，如果在生活当中碰到了冲突的话，你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呢？
8: 我觉得得分情况啊，就比如说，如果是这个事情很一般，那这个就是咱们常讲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就忍一下嘛。但我说要真是碰上那种就是蛮不讲理，欺负到你头上了，甚至对个人的就比如说人身安全造成一些危害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一定得会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反击。
7: 是，这话说到这儿了，前两年呢有一部电影叫做《第20条特别的火，而正当防卫这四个字呢，也是一度成为了全民话题。但是啊，真正落到生活里面，到底什么算是正当防卫，什么又算是防卫过当呢？是不是谁伤得重谁就有理？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个案子啊，就给大伙上了生动的一课。
9: 刚才我说那个狗盆儿，有什么关系？
10: 这一幕就发生在海淀区毛纺路的一家便利超市内。一名浑身酒气的男子来到店内，挥拳打向了老板。
11: 案发当日呢，王某酒后先去小卖部想买点东西，但是可能一些原因没有购买成功，跟这个常先生发生了一些口角，之后呢王某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王某可能越想越生气，之后就返回了这个小卖部。
10: 王某返回超市后，不仅挥拳打向店老板，还用酒瓶将其砸伤。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打，其妻子也赶快冲了上去。
11: 然后这个的霍女士一看自己的丈夫被打了，马上就赶追出去。追出去呢，王某一看他追出来了，然后就回身就把这个霍某给摔倒了。然后此时呢，这个常先生也跟着出来了，看到自己的妻子啊被王某摔倒了，所以就护妻心切，上去就把王某制服在地。在制服过程中呢，王某呢不断的挣脱啊，然后呢常先生可能有一些制服的动作，按压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王某的小腿胫骨的骨折。
10: 鉴定结果显示，王某小腿胫骨骨折达到了轻伤一级，而老板常先生头部挫伤肿胀，妻子霍女士软组织损伤，两人均为轻微伤。得知对方的伤情严重后，常先生内心十分忐忑，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那么常先生的行为是属于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还是正当防卫呢？检察机关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完整的梳理。
11: 整个案件过程中呢，这个连续性来说，王某冲进小卖部用啤酒瓶击打常先生的头部，虽然之后迅速的离开了，但是霍女士呢追出去，王某将她摔倒在地，我们觉得这个侵害行为依然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常先生对他对王某的这个制服的行为，我们觉得连续不法侵害的一种反抗。从这个紧迫性上来说，王某手持这个啤酒瓶，我们觉得他是已构成一种凶器了啊。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觉得对常先生霍女士的人身危害程度更高，紧迫性更强。
10: 检察官认为，王某在店内持酒瓶打击常先生，店内挥倒霍女士，整套行为连贯发生，危险并未消除。啤酒瓶属于足以致人重伤的凶器，此时常先生上前压制制止，具备合法防卫的客观前提。
11: 最终呢，我们认定这个常先生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那我们最终做出了法定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就是相当于这个案子之后呢，他就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就是他是无罪的。
10: 此外，检察官认为，姿势男子王某酒后无端闹事，持酒瓶伤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检察机关同步开展立案监督，依法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11: 王某的行为呢，我们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他首先进门之后持这个酒瓶对常先生的头部进行击打，而且有挥拳的动作啊。这个我们觉得他从主观上来说有一种逞强耍横，酒后逞强耍横的一种心态。客观情况上，他的行为造成了这个当时常先生和霍女士的伤情鉴定是两个轻微伤，所以呢，最终我们根据这个两高关于办理这个寻衅滋事案件、刑事案件办理的这个若干法律规定，我们对我们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
10: 面对完整的证据链条，王某也认清了自身过错，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
7: 最终呢，超市老板被认定是正当防卫，依法不起诉。而那个醉酒闹事、持酒瓶打人的男子啊，反而是因寻衅滋事罪受到了刑事处罚。这个结果啊，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啊。
8: 没错，不过在这儿呢，也想提醒大伙儿一下啊，遭遇不法侵害，有权合理防卫，但是啊，也要注意防卫的尺度。咱们还是要尽量做到遇事呢克制冷静，不要让矛盾升级。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一些单身朋友为了省心，会花钱找婚介机构帮忙去介绍对象，想着啊，有着专业机构进行审核，应该是很靠谱的。但是呢，山东的一位刘女士却踩了一个大坑啊，不仅是白白花钱浪费时间，而且呢，还平白受了委屈和羞辱。
8: 据《齐鲁晚报》的报道，2025年4月底，临沂市民刘女士呢，在当地一家名叫“单身贵族”的婚恋机构缴纳了1999元的费用，委托这个机构呢为自己介绍合适的相亲对象。
7: 这没过两天啊，婚介所就给刘女士安排了第一位男士见面相亲了。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刘女士就感觉不对劲儿。这名男士的态度呢是特别的飘忽不定啊，经常是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不通，而且呢动不动就失联了。
8: 刘女士呢心里肯定是越来越觉得不踏实了，后来干脆啊亲自去了一趟这名男士居住的小区去打听情况。结果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7: 是刘女士呢是从 从小区邻居那儿得知啊，这名男士呢根本就不是单身啊，有一个同居多年的伴侣了。刘女士当时啊真的是特别的气愤，当场就找这名男士进行了对质，但是对方呢一直是不置可否，含糊其辞。无奈之下，刘女士呢结束了这段荒唐的接触，第一次的相亲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8: 按理说啊，遇到这种离谱的事儿，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啊，这是不是婚介公司他们的专业性有问题？但是刘女士当时觉得啊，说自己可能就是遇人不淑啊，是这名男士个人有问题。所以当婚介机构向她推荐了第二名相亲对象的时候呢，刘女士啊并没有拒绝。没想到第二次相亲的遭遇更是让刘女士啊不堪忍受。
7: 在婚介机构的安排之下啊，6月中旬，刘女士呢跟第二位男士见了面，两人交往期间呢，刘女士呢依旧是认真对待啊。但是不料有一天，有一名女子呢是突然找上门来了，对方自称啊是这名男士的爱人，见到刘女士呢就不分青红皂白啊，当众是破口大骂。
8: 刘女士本来呢是光明正大的相亲找对象，结果啊稀里糊涂的介入到了别人的感情纠葛中了，还被当众羞辱，可想而知啊，她心里肯定是又恼火又委屈。
7: 是，所以这一回啊，刘女士决定找婚介机构啊讨个说法。她认为婚介机构呢本应对会员的婚恋状态，包括个人信息，尽到审核义务，出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审核缺位。她甚至啊怀疑婚介机构有找托来故意应付和欺骗顾客的行为。于是呢，刘女士是向机构提出了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
8: 对于刘女士提出的退赔诉求，婚介机构呢态度强硬，直接就拒绝了。有一位张姓负责人表示说，机构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给刘女士呢安排了两次相亲见面，完整履行了服务义务，不存在退费赔偿的说法。如果刘女士呢不满意结果，想要赔偿，可以走法律途径解决。
7: 那刘女士啊维权无果，是把自己的遭遇呢反映给了当地的媒体。面对媒体记者和刘女士，张姓负责人表示啊，店里呢有一套完整的审核流程，所有的报名相亲的客户必须呢是亲自签署单身承诺书，保证自己是单身。如果是离异人士啊，还要提供离婚证；如果是丧偶，也要出示对应的相关证明。现场呢，他还向记者展示了店里面不同类型会员留存的证明材料，以此证明机构的审核工作是没有漏洞的。
8: 那记者呢，当场就提问了，说如果这个会员啊刻意撒谎，隐瞒自己的恋爱和同居状态，随便签个虚假的承诺书，那机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去核实查证呢？
7: 是，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啊。然而呢，张姓负责人是这么回答的，说我们啊没有后续的核查手段，对方报名时承诺是单身，那机构呢就只能认定是单身了。相处中对方有没有撒谎啊，是不是隐瞒了自身的婚恋状态，全部需要相亲双方啊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去甄别判断。
8: 不仅如此，这位张姓负责人呢还拿出了当初跟刘女士签署的这个服务合同，合同里啊早就写好了免责条款，具体内容呢大概是这样的，说机构啊没办法保证所有相亲者的信息是真实的，也无法核实每个人的相亲动机，客户相亲交友呢需要自己谨慎判断，双方后续产生的感情纠纷、财产纠纷，机构一律不承担任何责任。
7: 这个条款啊，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给你介绍了人，但是啊，我不管对方的关键信息是真是假，你自己呢去谈恋爱，这出了问题啊，别来找我。您说啊，这机构收了钱，却把这责任推的是一干二净啊。
8: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针对这起婚恋服务纠纷，山东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新苑表示，有偿婚恋。

0: 这样一则报道，北京呢有一位仲女士啊，是通过一家婚介公司寻找婚恋服务，先后分两次缴纳了费用，总
1: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2: 随着一个个奖项陆续揭晓，最佳编剧、最佳导演、男女配角相继出炉。
1: 真的是我吗？真的是你？谢谢亲爱的观众们。
3: 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4: 不忘初心，坚持真心，拍出好电影，中国电影加油！
2: 一路悬念层层递进，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最佳男女主角。最终，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中刘春和一角，斩获最佳男主角奖。
1: 由此，易烊千玺也成为了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5: 挺刺激的，有点想吐。回想了一下，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主演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2: 最佳女主角则由魏诗雅凭借《坡地狱》杀出重围获得。
6: 白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我会继续努力，谢谢。
2: 而整场盛典大家最期待的，毫无疑问的就是压轴大奖——最佳影片。
1: 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159.3亿人民币的票房，刷新了中国影史的记录，同时也位列全球电影票房的第4名。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有4000多位动画从业者，是中国电影人明星聚力之作，更是我们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巅峰之作。
3: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中国最低调的导演，他一直在钱塘关闭关，但是他的才华是钱塘关关不住的。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7: 由生活频道为你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4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0: 专列呢是由北京始发，会带您环游西部4省，全程仅需11天，会带您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4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4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3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7: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

0: 长了，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血压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血压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2: 请到达目的地。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

0: 忘了，于是他赶紧拿出了老人收藏中最贵的一幅，
1: 他那个墙上那幅那个观音那个画，那个花了10万到13万之间。
2: 我们说
3: 观音
2: 的画，
3: 禅意的禅意画，
2: 有禅意的画，而且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藏友比较喜欢。
3: 这种
2: 就像王女士说的是，她是这个对家里保平
3: 安有祝福的。
2: 下是金山，是吧？这个金是荆州的荆，
3: 就荆州荆州，因为湖北啊，这是个湖北姓夏的一个画家画的。这个呢，我要说他的那个关键地方了。这幅画我告诉你啊，他不是手绘的，是印刷的。
0: 这10多万元买的，难道也是印刷品？您又是通过什么判断的呢？
3: 印刷品，而且这幅画原作应该不那么小，应该大。它的比例不对，这画书画的比印章的比例不对，太小了。你见过谁刻洋文刻那么小的章？我记得以前节目咱们说过这个问题。
4: 我们老拿指甲跟人做对比。
3: 对，
4: 啊，
3: 对，所以说它不可能那么小，这小的刻不了，这是第一啊。第二个，上面拿放大镜看了看，上面全是那很堆的很厚很厚的那种印刷油墨，
4: 是不是能看出来字儿鼓？
3: 油亮油亮的字儿鼓起来的，是不是？
1: 就跟那过年的时候家里那个福字儿似的，然后啪弄墙上，然后金光浮现那种感觉。
0: 为了让您看得更清楚，记者把手机对准了放大镜，给您把细节做个放大。
3: 就好像这个字啊是鼓起来，就像鼓起来一样，它印出来是鼓的，就是一般是那个胶版印刷出的效果。这
4: 你要是看，
3: 这很明显，对，这样你看很明显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印章是不会出这种效果的。
0: 专家表示，正常印章盖在宣纸上，会在宣纸上晕散开，而不会出现这种印泥堆积的情况。
3: 第三点啊。从他的身上的一些那个装饰纹饰也有颜色区别，这里边有变化，这么小的变化他不可能用那么细的笔去反映出来。
0: 我们同样把细节给您放大，您瞧瞧这幅画的上色部分出现明显异常的情况，就比如这黄色的部分放大后是一堆小点点组成，这显然不是画笔画出来的。而通过这些细节，李老师能够对这幅画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3: 所以说这个是缩小版的印刷品。
4: 那实际上还是很遗憾的啊。
3: 对，
4: 这个复印的其实对于书画作品啊，我们说就怕复印的，
3: 对，
4: 哪怕买的是这个画的不好的，它
3: 没有价值了，
4: 也有的价值，对，复印的就
3: 没有价值了，
4: 差了。
0: 由于这些都是老人当初自己购买的，也没有留下什么票据，因此现在也找不到卖画的商家。接连两幅绘画作品都是印刷的，这也让王女士有些失望。不过接下来这几幅书法作品却让李老师眼前一亮。
3: 这幅书法写的隶书，写的什么叫隶碑，就是一种碑体，就是一种碑刻体，写的还相当不错，相当不错，这写的不错。这而且他的就是他的那个书法功底很好，你看这个咱们的行书啊，这功底是这个书法家行书写的也很正规，写的非常非常不错。
4: 这应该是手写，
3: 真迹，是真迹，没问题，真迹啊。估的话是一个1000块钱吧，1000块钱。
0: 经过鉴定，王女士家大部分书法作品都是朋友赠送的，也都是真迹。虽然每幅价格不高，1-2000块钱，但王女士表示，她还会继续的珍藏这些老人留下的书画作品。
5: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4: 留个念想是吧？
5: 留个念想。
4: 您还会继续收藏它吗？
5: 有些就是你像印刷品那个收藏意义不大，有些呢就是可以继续收藏。
6: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啊，这些书画呢，虽然说不能给王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上的价值，但是从感情上的角度啊，它是不可替代的，更多的是对老人的一种怀念。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当下部分短视频教育营销号也成了不少家长们获取教育资讯、育儿方式的一个主要渠道了。部分账号啊，通过刻意去制造教育恐慌、渲染升学焦虑去博取流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啊，网上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教程，传授营销账号如何去炮制焦虑文案。
7: 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输入中小学教育、升学备考、教辅选择等关键词，扑面而来的是各类极具煽动性的教育营销内容。
8: 紧急通知，高中班主任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四个残忍真相，今天就跟你们好好聊一聊。
9: 我见过最笨的父母，就是孩子都三年级下册了，孩子给他报什么大语文班、计算班、写作班。
7: 这类教育营销账号覆盖面极广，涵盖幼小衔接、中小学同步辅导、中考、高考备考、家庭教育等多个领域。

0: 有的短视频干脆不用真人表演，直接用上了 AI 生成视频。
1: 语文差先补什么？不要信什么技巧，最笨的方法反而最有效。1718年出生，9月份上三年级的孩子刷到这个视频，说明连老天爷都在帮你。
2: 如果再配合 AI 剪视频，那效率就更高了，30秒生成带货作品。
0: 核心商业模式高度统一，就是靠制造家长教育恐慌，实现流量变现。账号通过放大教育竞争压力，夸大学习差距，制造升学危机感，精准拿捏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
3: 一年级暑假很可怕，不努力差距就拉大。家长焦虑主要来源于哪里？
4: 一年级真的至关重要，
5: 小学二年级才是最重要的，
6: 小学阶段最为重要的三年级，
7: 四年级太重要了，
8: 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五年级，
9: 小学六年级是上初中前最重要的过渡期。
0: 比焦虑营销本身糟糕的是，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营销方式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套路，甚至公开成为可复制可教学的运营技巧。
10: 其实你不用盲目的去跟爆款，你只要看懂家长什么时候慌，教辅带货的节奏呢就全清楚了。
11: 去激发用户的需求一共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让用户产生焦虑跟恐惧，第二种方式让用户产生贪婪和欲望。
2: 如果说你是一个准备做短视频带货的，那么可以考虑一下童书教辅的赛道，因为这个市场呢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没有谁家的小孩子不上学。
0: 不少家长向记者坦言，经常被这类短视频内容裹挟，原本心态平和循序渐进的育儿节奏，在频繁刷到焦虑营销视频后变得心态失衡，盲目跟风。
12: 很多人是钻了这空子，就是说贩卖焦虑，利用这种使家长焦虑的这种心理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不正确的方向去使劲了，这样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教育是不利的。
13: 家长自己懂了之后，也不是说让你把这个东西去学明白，而是说你明白他让孩子学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家长自己做明白之后，家长有这个自信之后，就不用去听别人说三道四。
0: 法律行业从业者表示，此类恐慌式营销违背教育规律，对家长和孩子没有益处。
14: 平台的责任是在明知或者应知这种前提下，他会和主播要承担这样的连带责任，因为他对平台上的主播或者是视频要承担一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法律责任，他没有起到监督的责任的话，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
0: 教育不该是焦虑的博弈，更不该成为流量变现的工具。整治网络教育焦虑营销乱象，净化网络教育环境，需要平台严管、监管发力，家长理性。
15: 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啊正式印发了《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推动好房子向好街区跃升。那么，到底什么才叫做好街区呢？近日，我们的记者啊就跟随回天地区的创业者体验了一把。
16: 离现在上班什么方式多长时间？
17: 自行车，然后20分钟吧。
18: 我离得2公里吧，骑自行车15分钟左右。
17: 骑电动车15分钟吧。
19: 在回天地区龙峪中心，不少在这里办公的创业者，通勤时长基本都在20分钟以内。写字楼里70%以上的从业者本身就是回天本地居民，创业者曹乃成就是其中之一。
20: 在路上会花大概6到7分钟的时间，然后在路上我们会有时候会买一杯咖啡，会从那个早餐店直接买一个早餐，然后就带到我们办公室去吃，非常的方便。
19: 从居住小区前往办公地点，曹乃成会途经综合商场，日常就餐采购都能就近解决。
20: 以前我在那个其他地方工作的时候，那么在早晚这个交通上面就花费2个小时，那么现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就都可以节省下来，用在研发上边。这个众创空间里边有很多这种初创企业，大家在这里边就是有一种很浓的这个创业氛围。
19: 眼下曹乃成团队研发的智能枕头预计年底推向市场，现阶段正加紧优化核心零部件。
20: 我们现在有一些算力方面的需求。
21: 首先，我们呢会帮助咱们去申请一些算力券，另外，我们也在建立相应的这个算力方舱，相信能给咱们节省不少的成本。
19: 北京正在推动街区从单纯满足居住需求，转向打造植住平衡、配套完善的完整活力空间。众创空间就推出了共享工位、免费洽谈室、大小会议室。小微初创团队单独租赁整间写字楼，压力较大。在这里只需要租用工位，就能享受全套办公配套，实现拎包创业。这些都给像曹乃成这样的创业团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5: 从好房子向好街区跃升，核心思路啊，就是跳出单体楼栋，进行整片的统筹规划。

0: 回迁地区不同，朝阳区安贞街道辖区老旧小区密集，老年居民的占比是很高的。那这里又如何来打造全龄友好的好街区呢？
1: 安贞街道老旧小区扎堆，辖区老年居民众多，平日里外卖员、快递员、送水工频繁穿梭街巷，为独居老人配送物资。连日高温天气，送水工小叶找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纳凉的好去处。
2: 每天都来，休息一会儿，睡个午觉，然后这儿提供免费的水啊，还有医疗设备都有。
1: 小叶休息的地点是安华路街心公园，这里不只是老人遛弯、孩童玩耍的休闲地，还为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提供了休息的港湾。
3: 还有我们的一些居民，平时下雨了也可以在这里借伞，对于全龄友好的一个关注。
1: 从口袋公园一路向前，就到了时光广场。广场内安贞智慧环、元大都地标两大景观装置成为了特色标志。
3: 这个广场就是把我们原来的一些低效封闭的空间打开，变成了一个无界公园。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下沉的观演区。
1: 如今的街区改造不再局限于改造居民楼本体，而是沿着居民日常出行路线系统布局景观和便民设施，从好房子升级到好街区，正是从单一楼宇改造走向整片区域一体化设计展开的。
4: 买完菜回家路上累了，到处都是椅子非常的多，
5: 也不用远去公园了，家门口楼下刚出这个小区就是公园，太好了啊。
0: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6168咨询详情。
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8: 他以身传情，
9: 我爱选择。朋友，当你想倾诉的时候，当你迷茫的时候，那么请快来选择，它能给你指点迷津，走出困境。祝美丽的选择以后更有活力。
8: 日常养生他从不松懈。
10: 还跑步吗？
11: 那肯定都改变不了这么多年的习惯。
10: 还跑啊？
11: 但是距离短，得跑800米。稍微有点累了就停了。我爱喝茶水，我觉得茶水给我作用特别大，又香又艳，特别让我满意。
8: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曾从事会计工作，富有爱心，乐于为身边人牵线搭桥。
12: 我们定期组织聚会，聚会完了吃饭，吃完饭唱歌，完了就是底下

0: 人一接触了，有好感的，就慢慢，时间长了，是不是？谁啥样了，就能感觉到了。那前日子我还给他们介绍一个，他俩现在处着呢。
1: 一号男士因没有演员选择离场，接下来二号男士准备登场。
2: 好，来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啊，你好，
3: 陈老师好，
2: 来，
3: 陈老师好，
2: 咱俩坐这边。
3: 小燕，
2: 你好，
3: 咱俩
2: 来，你坐这。
3: 观众同志们好。
2: 王志国65岁，未婚，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从您第一次来到现在有多久了？
3: 第一次好像是去年12月份。
2: 哦，给我感觉您刚过60，这都65了，怎么那么快呢？
3: 那当然了，岁月不饶人啊，
2: 是不是？
3: 你想，我都插过队，现在你能找着几个插队的呀？
2: 那你们家的情况你介绍介绍吧，给我们女士啊。
3: 我跟你实话说吧，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的一人一有择有关，我还挺像一个找本市的，本市的哪怕岁数上下浮动大点的没事，其他地方不想考虑。别耽误双方都别耽误时间，
0: 那我就下去呗。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你不考虑了，是吗？
3: 不考虑，双方都别耽误人，人也挺忙的，别耽误人时间。
2: 好，那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啊。哎，
0: 行，
2: 好。
0: 这个形象啥的，气质啥的，不是我的菜。我还没等他委婉呢，人说了，告诉我不找外地。完，我就赶紧说，我说咱下去，我就下来了。
2: 我怎么记得你好像修正过，说不是北京的也行啊？
3: 是�啊，导演给我介绍了3-4个外地的，让我极其不满意啊。
2: 为什么呀？
3: 我觉得还是回过头来还是考虑本事的。进屋的声音，说话声音特别大，刚一来，你这儿有吃的吗？我饿着呢。这不是饭口时间，我哪有吃的？我给他煮了一袋康寿方便面。还有鸡蛋吗？你说这我能要吗？这种素质，我这么温文有礼的。所以，
2: 那也许人家真的饿了。
3: 经过几次的撞墙，我还是找我们本市。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
3: 有不上医保的，我跟他苦口婆心的劝，虽然那个女孩挺特愿意，因为我的硬件已经在那儿。再加上我这人又不坏，他愿意跟我。可是你没有医保，我绝对不会答应你的。万一你病了呢？对不对？没有医保，谁也承担不起，知道吧？
2: 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呢？
3: 有的就是要求写房本，写他名字吧。我一总结一下，还有找本事多踏实。
2: 人北京的有一个也说把你的房本上写上我的名字吧。
3: 可以写，但是时间得需要2-3年以后或3-4年以后。让我确实人认可对方了，确实放心了。你说那房子算什么呀？
2: 咱有个几居的房子？
3: 大一居。
2: 大一居多少平啊？
3: 60平。
2: 在哪儿啊？
3: 西四环。大家好，我是王志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一些信息。
2: 我们来看看哈，这次王先生来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多才、长漏、再战选择。养生很重要。上次来不就是？
4: 是朗诵啊，
2: 朗诵吗？
4: 专门给选择写了一
2: 段。对，还有一段视频呢，我们来看看啊。
3: 在我们人生漫漫的婚姻长途中，有的人有离异，有丧偶，而且像我这样还有未婚。而我为什么喜欢选择？在人生的困难时刻，只有北京台的选择节目，义无反顾挺出来，为大家分忧解难。我们怎能不感谢选择呢？
2: 这当然自己写的，
3: 对对对对。
2: 那我看您刚才掏出来一张纸，这是准备今天再朗诵一首。
3: 最近啊，这也是新写的，因为严导为我那么热心，老让我来，我觉得我要不写一篇，觉得有点，应该歌颂歌颂选择。
2: 还是写我们选择的。
3: 那肯定的啊，我既然来到这现场，肯定歌颂选择。
2: 行，来，是吧？
3: 我爱选择，朋友，当你想倾诉的时候。当你迷茫的时候，那么请快来选择吧。它能给你指点迷津，走出困境，它能为你关怀，帮你擦去眼泪，鼓起勇气战胜生活里的不如意。祝美丽的选择以后更有活力，始终年轻，朝气蓬勃。
5: 朗诵的好。 王先生是听我猜的内秀，
6: 非常有趣啊，就是北京人的那种幽默感，还有那种自带的这种，就是在生活里面去发现美好的这种，可能真的是在黄春耕下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气度，就是，您完全不会受制于自己的外在条件，始终活出了一种精神状态，包括写诗啊，这个可能真的是像您那个年代才有的，您成长的是80年代，是您青春的时候哈。当时就是一首诗可能会引起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啊，当时真是这样的一个潮流，能感受到您在这个社会的发展中依然保有那种青春的时候的这种美好的对生活的向往。我自己也写一些东西嘛，过去呢我写的是童书，但是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童年，然后要走向老年，那是一个随着我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会越来越长寿。过去我们认为50-60岁好像也是老年，其实现在不是，因为有可能我们还可能活到80-90岁，随着 AI 的发展，甚至我们活过100-120岁都不会是梦想。所以我想今天是您让我也是拓开了眼界，看到了生命不同的状态。
7: 刚才这位那个作家已经说了，我就不多说了，确实他把感情去渗透到你的诗歌里了哈，非常好，真的，我给你点赞，就这样。
2: 哎，我听说您小时候还长在哪儿来着？
3: 琉璃厂。
2: 那是不是看了对画您也很了解啊？
3: 熏陶啊，你在那个地区啊，所以你熏陶出来你那些生活气息，你自然就有啊。
2: 就您小的时候那个琉璃厂是什么样啊？您都能看到什么样的作品啊？
3: 琉璃厂那边全是胡同，两边全是文物的商店。
2: 哦，所以您从小是不是看的都很多？
3: 对呀，齐白石就是在琉璃厂起发家的。齐白石一张画现在换4局换3局一点问题没有。
2: 哦，
3: 齐白石画什么都特灵验呀。你像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咱还不说虾，水里游的虾，喇叭花你知道吧？牵牛花，齐白石那画如果把这花要画在上头，你一看就几乎就不是画，仿佛那花粘上的，就这么逼真。
8: 他不就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嘛，所以说他这个一个是他有这个优越的条件。哎，他能接触到这个周边附近的环境啊，受的一些环境的影响什么的，哎，所以说他懂一些这些东西。
2: 听说因为上选择，您现在走在大街上有好多人认识您啊。
3: 对啊，我坐公共汽车或者走到任何地方哪个区域什么的，就是马路上我也不认人家，人家主动上来就跟我聊天。
2: 聊什么呀？
3: 人家笑脸相迎啊，人就是说你选择表现不错，我们爱看。都是朴素的话语。
2: 那没有给您介绍的？
3: 少，因为人家那边的可能情况掌握条件不是那么如意。但人家的表达我就知道，我来了就是成功了，给选择也增光了，是吧？我的力量就这么大。
2: 谢谢您哈，
3: 是吧？
4: 谢谢。
2: 对，
3: 得到大家伙的赞扬，就证明选择是个好节目，
2: 是
3: 吧？
2: 那这次再战选择您是有什么做了什么准备啊？
3: 这次我就把我的条件就说了，我就是还是倾向于找本市的，生活习惯啊什么这其他物质基础啊都接近
2: 北京的，
3: 贤惠一点的吧，性格挺温和的吧，
2: 温和一点的，温柔一点。还有呢？
3: 你这就足够了，这就可以
2: 了。别的有要求吗？房子，退休金、医保，这不其实都是您在意的呀。
3: 只要不高，其实他有就行，知道吧？比如说人退女方同女同志3000多，我也可以认可呀，是不是？够生活就行了。人家是房子单位分的红砖房也可以，知道吧？无所谓。
2: 哎，您最早做什么工作的？
3: 我在工厂，我在大型国企管过一段库房吧。我最早是不是参加的？不是最早是不是插队吗？上山下乡，农村响应国家号召，
2: 所以退休也是从那个单位退下来的。
3: 从农村插了2年队，就接着上班，一直上到60岁。
2: 哦，一直在那个单位啊，干到退休啊。
3: 但是小燕那会儿我们插队还不白插，知道吧？插队算上班，说句俗话，说句文明话，就是插队算工龄，就跟。
2: 所以您的退休金
3: 对
2: 还高。
3: 其实小燕聪明，就很参考在内了。
9: 大家好，我是王志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一些信息。
2: 不管过去有多辉煌，咱的经历有多丰富，这都翻篇了，
10: 是
2: 不是啊？
10: 是。
2: 咱们

0: 在婚姻这栏上可是未婚，
1: 是是是，
0: 不管是重墨淡彩，咱一笔都没填上过，
1: 是，
0: 其实也是挺遗憾的一件事儿。
1: 嗨，你事已至此了，怎么办？只能面对，
0: 是
1: 是吧？
0: 我看您现在这每天都干嘛？忙什么呢？还跑步吗？
1: 那肯定改变不了，这么多年的习惯。
0: 还跑啊？
1: 但是距离短，不是像说有的人说5公里、10公里，那叫折腾了，是不是？5公里是十里地呢，你算算。
0: 我们刚才二号姐姐人家就每天5公里，
1: 是是是，因为人的身体你看人家多壮啊，人家到了10公里，你知道他为什么跑5公里吗？因为人家能承受到这种累，知道吧？比如说10里地，人家跑到7、8里地的时候人家才感觉到累，人家拿这为界限。你像我65了，我怎么办？我就跑800米，稍微有点累了就停了。
0: 所以每天
1: 不要勉强，
0: 每天还跑跑步是吧？
1: 每天早上起来出去先跑步，跑到800多米，像冬天可以加长点，感到微微热就停下来。
0: 我看您现在还挺注重养生的。
1: 对啊，因为我三高什么都没有啊。
0: 然后您都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养生？
1: 就是饮食上一定要最好吃国营的东西吧。有比如要出去就选国营的餐馆，别去餐馆。我爱喝茶水，我觉得茶水给我作用特别大。
0: 那您喝什么茶？
1: 我爱喝吴裕泰的小燕，我给你推荐，又香又艳，特别让我满意。
0: 所以喝茶咱只喝吴裕泰，喝的茉莉花是吗？
1: 啊，又香又艳啊，菊花茶呀，北京人爱喝花茶。
0: 然后在外边吃咱们只去什么国营馆？
1: 国营馆。
0: 那要在自己家里吃你怎么办呢？
1: 在家，因为我以前爱做，最近这个老年食堂啊遍地开花，我就不爱做了。老年食堂特好，小燕
2: 是，
1: 又不贵又干净，而且还品类还多。知道吧？咱们不行，像我一个人的饭太难做了。
0: 我还真给您介绍一下哈，您可以扫描我们这个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我们里边会有很多这个关于养生的一些小知识。
1: 是有，
0: 你也好好学习学习，
1: 是，
0: 然后把自己这个养生养得棒棒的，活到120，是不是？但是我怎么听说您可喝酒啊？
1: 是啊，喝酒也好啊，我一根烟都没抽过。
0: 您喝什么酒啊？
1: 我的家风好，我喝啤酒。啤酒以前喝也喝白的白酒，啤酒。
0: 啤酒是早中晚哪顿喝？
1: 以前是中午晚上喝，一过55以后就喝一顿了，就中午喝。
0: 喝几瓶啊？
1: 我要在家也就喝3瓶吧，3瓶的。
0: 厉害啊！那好歹有500毫升呢。
1: 对呀，
0: 是啊。
3: 啤酒还是少喝，因为它湿气重，也是因为上岁数以后，
1: 是，
3: 怕的是湿寒。
1: 是，但是呢，因人而异，知道吧？
0: 您喝完3瓶，您下午还能干嘛呀？
1: 我喝完之后就睡午觉了，睡2小时午觉，1点半睡到3点半，特别香。
0: 那晚上
1: 的觉也是3个字，特别香。那你证明它效果好啊？
0: 下午睡2个小时，晚上的觉还不受影响。
1: 晚上10点睡到早晨4点半醒吧。我的效果就是特别香，一进入睡眠状态，什么都不知道，梦香啊。
0: 那合着您这个习惯都已经养成了，以后找一个媳妇儿，她就必须随着您了呗？
1: 也没必要更改吧。
0: 那人家如果不喜欢您喝酒呢？
1: 我喝完什么折腾都没有啊，很正常啊，只是有助于自己的睡眠质量高啊。你说他能阻拦我吗？
0: 那我得问问我们在场的这些女士们哈，我们的第一位那位姐姐，就如果未来的一半爱喝酒，就像不一定是我们这位先生哈，但他的习惯就是这样，说我也不能
1: 更改不了，
0: 我就这样，您能接受吗？中午3瓶啤酒，2瓶吧，不行是吗？那如果这啤酒改在晚上喝，行吗？
4: 可以啊，晚上可以，
0: 晚上是可以的，
4: 对，
0: 中午不行。我们这位姐姐也是中午不行，
5: 中午不行。那你下午你睡了3点了，那到晚上还有2、3个小时。
1: 实际你们两个一些知识不懂，晚上喝完了，痛风的发作概率相当高，知道吗？
5: 是这样吗？
1: 那当然了，是吧？
5: 你是医生。
1: 中午喝，随着汗液，随着中午的喝水，它小便的排，它的嘌呤的含量全排出尿出去了或出汗，你晚上有什么？
0: 那问题来了，您是考虑
1: 痛风多半就这么得的？
0: 您是考虑自己了，舒服了，觉睡香了，那人家找个老伴干嘛呀？中午吃饭，您光

0: 那三瓶啤酒，您怎么着得吃一个半小时吧？你不可能半个小时就把这酒喝完了。一个半小时过去了，然后立马倒下俩小时，三个半小时了。然后等着起来，应该醒醒盹吧，再喝会儿茶吧。太阳落山了，又该晚饭了。晚饭完了以后，差不多又该睡了。
1: 不，
0: 人找您不是两个人要过二人世界吗？您都自己梦乡去了。
2: 是不耽误这？其实啊，我跟你说，丝毫不耽误对方的生活。
0: 为什么？
2: 知道吧？你说那一个半小时用不了。一般你就是吃饭的时候三也就一小时就完就全喝完。
0: 行，一个小时，我一说半个小时行不？您还得睡俩小时呢，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2: 是，我要是不是退休生活，我不也就不睡那么多了吗？是吧？
3: 其实也没事儿
0: 啊。
3: 那一觉起来以后，对着媳妇说：“哎，刚才我梦见你了，你在我梦乡里。
2: ”我老师是个好主意。
0: 不是，那如果这样，人找您干嘛呢？人就是要过二人世界，要一起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2: 是
0: 对吧？
2: 那不耽误，比如说就是去哪儿溜去，你说是旅游还是逛超市都可以啊。上午啊，你上午都去超市采购是吧？去公园都可以。完了买回东西来，做完之后中午吃饭。
0: 反正中午这顿酒，下午那个觉咱是改不了，对吧？
2: 差不多。
0: 来，我问问小王，小王是一是已经有媳妇了，而又站在男性的角度上讲。如果是你，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事儿？你能接受吗？
4: 就是，我站在男性角度来说啊，我刚开始觉得也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为什么呀？就因为我父亲当年啊，我父亲现在走了，但是他当年真的跟您特别像，就是他倒不是说中午晚上都喝，但是这个没点酒吧，他真。

0: 一个人的日子过久了就过毒了，你是
1: 那肯定过毒了。
0: 是啊，
1: 跟两个人的生活就
0: 所以这跟您，比方说人真就一个外，
1: 情愿于想找本事，
0: 人家退休金在北京，看病有北京的医保是可以解决的。嗯，其实您找北京的本身不就是解决医保的问题吗？嗯，
1: 人家
0: 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
1: 是
0: 扎根了。
1: 嗯，但是想法很难改变。是吧？
0: 嗯，所以一定要找北京的。
1: 我就保留我的想法吧。嗯，好吧，您能、啊、
2: 没问题，没问题。这我来也不一定奔着你来的，是不是？
1: 是，对
2: 啊，我这是选择节目，是不？你选择我，我也要选择你，双向奔赴才能成的，是不是？
0: 对，道理是道理，就是我就说，其实我们女士特别好，
1: 是，就是、我也没有否认。
0: 您在意的那些东西，其实我们女士全都解决了，只有说北京没有房，但在北京没有房，很多北京
2: 家里有一处大院子的，
1: 对，
0: 是不是啊？就北京当地的也有很多女士是没有房的，其实都不。不是问题，但你马上就要拒绝，我就有点诧异。
1: 我想省去那么多，不要浪费时间。
2: 我跟你说啊，我说一句啊，可能我有点狂，我没有房，但我不会缺房住的。
1: 嗯，是。
2: 我儿子现在不是说才上班没几年，他肯定是说全款拿不下，就交预付款是没问题的。我儿子是按分钟挣钱的，我儿子不是我的负担。
1: 是，您放心。我对您的评价朴实无华，身体健康，知道吧？前途无量，
2: 好不好？感谢、嗯，
0: 行，好，
1: 好吧。
0: 那我们回到观察，
1: 再见，好，再见啊。
0: 好，
3: 大家好，我是王志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一些信息。
0: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周姐姐这次来哈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2: 是，
0: 这次的关键词有三个：人还没见，名声先有。我想给孩子找一条出路，不会谈恋爱。人还没见，名声先有，是
2: 那指的我在单位，我们原来在单位做后勤嘛。我那是单位就是后勤，就是老有大领导去宴请招待，我去招待的时候，别人有的我单位的同事喊老周，过来拿点这拿点那，就是倒酒啊或者斟茶倒水啊哈，就大领导就开始了，哦，他就是老周啊，就这样。
0: 哦，
2: 因为啥？他们对我了解，就是他们知道我的名，不认识我人，就是他们上我单位来的时候，他们爱吃野菜，因为我那是大的单位，1000多亩地。然后就是野菜比较多，春天秋天的我爱采，我采了就搁冰箱冻好，如果领导来了，来我冰箱里没有了，然后领导通知我别上班了，别干这个活了，去采野菜，采完了因为我那锅炉房是有开水，然后我烫好了洗好了摘好了，走的时候一人一包，我的那10多年基本上这些领导都吃我的菜，不认识人但是知道名
0: 啊，
2: 领导跟他说：“这老周给你采的啊，就是谁来谁先通知老周，只要领导来就先通知老周去采野菜，就是这样。有时候宴请的时候，就是说，老周拿点这，拿老周拿点那，就领导就说他就是老周啊，就这样，这个名声，人还没见，名声在就有了。
0: 所以您这个工作一定也是做得很细致到位，交代给您一个什么事儿，肯定也是很踏实的。
2: 对，这是我的本职。
0: 那个时候您本身是在做什么呢？就在那儿，
2: 就在那儿。有时候一开始去了就是年轻嘛，就在办公室斟茶倒水，给领导打扫办公室。后来年龄大了，就换新年轻的，就轮流就出来搞后勤。后勤的活比较杂，食堂来客人的话就是去食堂帮忙打下手，聚餐的时候人也多，也上前台，没有宴请的时候就院子里的绿化，我是高级一级园艺师。
0: 哎呦，厉害的嘞！
2: 就是园艺师证。
0: 这个高级就是要能修什么东西呢？
2: 修剪院里的花草树木，
0: 连树都能修是吗？
2: 对，
0: 剪枝，那好厉害的，
2: 就背了真好。
0: 那个要把它打平，其实是不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2: 惯了就好了。就背着那个东西沉，哐哐响。
0: 我老觉得那个怎么找平的，嘚儿下去了，嘚儿再上来了，那就不好看了，对吧？
2: 对，熟了就好了，就背着的找平衡。
0: 那你们还会考什么盆景造型什么之类的这些吗？
4: 他做事干净利落。
2: 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

0: 第一个先找我，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了。
1: 为了孩子，他倾尽所有。
0: 我打两份工，三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场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做事干净利落，
0: 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散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了。
1: 为了孩子，他倾尽所有。
0: 我打两份工，三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场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女士与二号男士同台交流，因地域问题，女士选择离场，男士现场分享的养生经验。
4: 还跑步吗？
5: 那肯定改变不了这么多年的习惯。
4: 还跑啊？
5: 但是距离短，得跑800米，稍微有点累了就停了。我爱喝茶水，我觉得茶水给我作用特别大。
1: 三号女嘉宾登场后，男士认为彼此不合适，主动离场。三号女士曾是一名园艺师。
6: 那你们还会考什么盆景造型什么之类的这些吗？插花
0: 单位里头就不用，他不是专业，就是维护大院里头那些花草树木，没有太高级。我们学这个证就是为了每个月多拿工资。一级一级的往上涨，我从初级、中级、高级，我当时我们家四口人都上学，前夫也给我是一个单位，他学国录本和电工本，我就学园艺师证，
6: 两个孩子在上学，
0: 俩孩子都上学，大的在青岛上学，上大学那时候，二的在还没在进那个艺术的，就在外边学培训班啊，上小学呀。就这样，
6: 所以都是爱学习的一家人，是吧？
0: 没办法，生活所迫，为了想多拿钱，只能晋升自己。
6: 但是我又发现。

0: 你在那个单位里好厉害啊，就是哪儿都需要你啊。
1: 对，就是后勤都那样，
0: 哪需要就是老周老周老周老周，各个岗位都会说
1: 我从三叫老周，三十几都是老周到现在是老周
0: 是吧，我说哪个岗位都会呼唤你的，嗯，后厨前台然后园艺什么菜地哪都
1: 菜地啊，
0: 哪都是老周的身影是吧。那后来为什么不干了呀？
1: 退休了，2018年必须退休，50岁普通工人。
0: 那个时候来到北京的，
1: 我来27年了。哦，我为什么有退休北京退休待遇？我今年都27年了已经。
0: 嗯，那您做生意那段是？
1: 我做生意的那段是来到之后就是包的地嘛，啊，盖的房当房东。就是一间房一间房的往外出租。哦，
0: 对，上次来就说到这事儿了，
1: 对吧？
0: 我们来看看，来，
1: 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奔八里桥市场做生意，嗯，然后就是奔了2年之后遇到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永顺镇有那个承包的地，嗯，我们就包了一大片地，嗯，啊，后边那个姐妹就是我们是包地的邻居，哦，啊，她是北京的，
2: 我们俩认识25年，
0: 哎呦，那老熟了，
2: 谁要娶到我那个妹妹，她就是福星，
0: 哦，哎，怎么了？怎么就娶你妹妹就有福了？
2: 过，哎，日子啊，特别回过，持家把业，人品什么都好，哦，就是太实在。
3: 大姐还特别特别外向，还爱说爱乐，特好
0: 啊。后来说包了地是吧？啊，
1: 对，包了地之后
0: 种什么呀？是
1: 种蔬菜，挣不几个钱，那时候也不好种。嗯，大家就随着公司，说叫养鸡，养了一波鸡是两波鸡了，我忘记了啊，不太挣钱。嗯，大家就慢慢的从那个鸡棚慢慢的改建。嗯。一间屋一间屋的割开，就出租给外地人了。
4: 哦，改房地产了。
1: 对，
0: 所以你那片地盖了多少间啊？
1: 那时候盖了得有小20间吧。哦，
0: 所以那会儿
2: 应该是差不多30间，我都25间。
0: 哦，他的地比你大是不是？嗯，
2: 因为他那个有能力干，我就没有那个能力。
0: 等于是先做段生意，后来又当了包租婆，完了之后又到了这个单位。
1: 对，
0: 那保洁这个工作后来是？
1: 对，后来
0: 是现在是不是？
1: 对对，现在
0: 就退休以后做的。
1: 啊，对啊，
0: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工作。
1: 我是属于一个房地产，就是搞后勤的。他的后勤就是说，他有包括维修，包括保洁部。我那是在保洁部里。
0: 我记得是您的活都接不过来，是不是啊？
1: 是，那时候活多，现在都解约的解得多，反正也饿不着，平均也能拿一个 W 以上。
0: 你听听，就现在，哎呀，不好做，
1: 那就已经不多了。
5: 3号女嘉宾以前也跟我接触过，在北京南站见的面，后来又是自己感觉没合乎自己心意，后来就没有交往。
1: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因为姐姐当时我没记错，她其实已经不是自己做了，在带团队了，对吧？啊，
1: 就是做不过来的时候，只没几个帮忙，我们都互助，谁的活多就给谁干。嗯啊，都互助，我们这些人都团结。嗯
0: 嗯，我记得那会儿说是这个活呀，一开始先干，干完了以后，然后就我们这姐姐就客户的这个粘性是特别强的，就这个客户一旦不要到他手里，到他手里就变成他的了。然后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没办法，是需要带团队了，就给派活。小陈，你去干什么？小木，你去干什么？小韩，你去干什么？人姐姐光在家里指挥就行了。
1: 那也得干，不舍得，有的活不舍得，都老叫人干。人家干得给人家钱，自己干了自己也能捞钱。
6: 人家这叫低调奢华，对吧？哎，没什么，我就不累，我就
1: 对呢。我又不是大老板，我就是自己姐妹儿，就是我手中。
6: 其实都是您给人家
1: 资源多一点。嗯，
0: 那最后我听说您这还拿过第一，是什么第一？啊，
1: 对，公司不老开会，一年开一次会，好几年有时候开一个大会，然后开今年2月初1，今年的农历的2月初1啊，第二天就2月2嘛。开会的时候，通知我去开会，说上去能领奖。发给我一个名单，当时发给我也不知道我是第几名啊，因为名单上10个人嘛，是吧？全总部去开会嘛，发奖，然后让我去了，上去台了，总部的人。

0: 你说谁叫谁谁谁，我说我叫，他就开始打喇叭喊了，就是这个就是说了，说谁谁谁大姐，好评第一，多少多少单子，就说都要向这个大姐学习。
1: 哦，
0: 我才知道，因为我们的工资都是谁都不见谁，都是多劳多得，自己的账号自己的就公司给你拍多少，跟你谁都不知道。
1: 嗯，所以你就是第一名，这才知道自己干得这么好。
0: 对。有时候不知道，谁也不管谁，我们那里谁都不争谁，就是你的活你干好就行了。你多干了，别人没人嫌，嫌弃，嫌弃他也嫌弃不来。
1: 但是我是觉得，就做这个工作啊，真的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总有那个
0: 有矫情的，
1: 有没有那种要求很特别的？
0: 有。
1: 地上的头发要用胶给粘起来的那种。
0: 我本身就是那种人。所以说我的投诉率就很低
1: 啊，
0: 我的好评率就会很高
1: 啊。哦，你也是那种见不得头发在地上。
0: 对，我有时候睡觉之前，我先看看地下，要如果有，我都觉都睡不好，就是也有点强迫症吧。
1: 就您这种高标准了，还有您觉得哎呦挺矫情的人，那他是什么要求啊？
0: 他那个矫情不一定他干净，也不一定他特别洁癖，而是他心理有问题。
1: 比方说，
0: 比方说他本来是很脏，他自己个人都很脏，他想将你给他弄特别干净了，他多撑两天，多坚持一段时间，他能再扛点造。
1: 那怎么办呀？
0: 去解决呀，面对呀，就告诉他呀，我直到做到你满意为止，我再走。
1: 哦，
0: 你别投诉我。你哪儿不满意，我哪儿给你做好。
1: 哦，
0: 但是没有，你一看你这人给他弄得起好，他就不找你毛病。
1: 哦，那是不是这个公司比较难缠的客户，这个都会把这个单派给你，让你去解决？
0: 我经常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啊，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姐，这里有个返工的，你看你抽点空去。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他并不是他没联系好啊，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了。就这样说，调度就放松。
1: 所以您就是这个对卫生的要求，对这个标准也是特别高的，是吧？而且还得尽心尽力。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一个良心活。我是知道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哇，一进家里感觉很干净利落，但是好多地儿就是表面可以，里边
0: 细节不行。
1: 哎，
0: 他们都越干净人家越累人，越脏的人家越不累人。你越干净的他家，你就得每个犄角旮旯细节都得给他摸一遍擦一遍。你擦完了，然后还得拿着那个卫生纸，你都得拿过来再试试擦擦，看看有毛巾有辣的那个渣吗。
1: 哦，
0: 如果那样的话累的，
2: 你乱的地方你一收拾它很显干净。
0: 对
2: 啊，
0: 你可以
2: 进去就很干净，你就得抠那个细节，肯定这个主人也很抠细节，是吧？
0: 对，就是有时候这么巧，你有时候这个你看它可干净了，这是不搭这把手了，然后它可能就这一把手，它去检查，所以说你就不敢，你为了自己不上门翻工，不被挨罚，罚款很厉害啊。一个差评发一二百呢，
1: 哎呦，
0: 你干一个不一定能挣一二百，是不是？所以说都就有因为罚款，才有我们有饭吃。你不看他严，对我们都是好事。他越苛刻了，员工越干得越好，客户越回头率越高，就这样。良性循环，
1: 你看姐姐想的多透彻，
2: 是
1: 不是？要搁一般就说，哎呀，全都是要求太过分的那些客户，这行不能干。
0: 你得理解，你得换位思考。你干你我都是有时候，叫我去翻工，我第一进去门，先站到客户的角度来给客户说话。
3: 从这么短的接触来看，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阳光、给人能量的人，而且呢，在工作单位里，肯定你刚才您说的一直都很受欢迎，你很敬业、很感恩。那我也很好奇，如果您可以讲的话，您是否可以大概讲讲，就是您上一段婚姻，大概是怎么回事儿？
0: 可以讲，就是我是这样，我儿子不是上的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跳的那个国标嘛，非常用钱。因为我们是普通家庭，根本不能培养孩子上这个学。那咱们要叫想叫他就有这个出路。我当时怎么想的？从根儿跟你说起啊，我们是外地人，在北京考不了大学，孩子考不了大学，他是山东户口，只能上到初中、高中都得回老家。当初要回老家，我和他爸都是在一个单位上班，我们就得有一个人回家。

0: 将来的生活保障中，现在的我的退休就不一定能在北京能落着，走到我们老家不一定我能挨上退休，还是老农民，将来孩子上学在家可能钱也不会能供应上，然后我就想怎么能让孩子不回家种地，我也不回家能在这里活下去，孩子将来有个好的收入平台，我又想办法给他改变他的命运，那么我就左想右想，不能叫他修车去吧，然后我在想我将来的趋势就是小孩上舞蹈培训，我孩子又能健身了，又能跑就业，我就想我决定要叫他上这个学，但是我孩子我们是农民家的孩子，他不可能有这个天赋呀，因为我们都是农民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放完学了我就说儿子他爱吃拉面牛肉拉面，我就说孩子你写完作业了吧，他不爱写作业啊，我说你看你不写作业你爸还骂你还打你，因为他怕他爸嘛，我说带你出去玩玩完了我领着你吃拉面，就这样啊，我儿子是一张白纸，就是这个艺术学校是被我哄出去的，哄着哄着他上道了，上道也不是完全靠我一个人，又靠艺术学校的我又找到别人说服他，后来了被人家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校长上下来招生选上了，我肯定愿意叫他走啊，我本来就想走这条路，就叫走了，走了当初说的学费是一年40000，我想着40000怎么也能够他了，可走到不是了，40000是基本的，你走到又是军训费又是服装费，他的一件燕尾服就30000，一双好拉丁鞋舞蹈鞋都1000多，咱们的家庭可受不起啊，那既然去了也不能退啊，只能忍啊，我们都合作了一年多教得很好，就是我这一年我儿子拿回来九个奖杯，跳得好吗，这九个奖杯是怎么来怎么来，每次出去比赛是自费，住宿费报名费都是自己出，头一年可火了也够他花了，因为积蓄了有点积蓄嘛，然后后来了越来越不行了，跟不上趟了，他爸爸也不好好给钱了，就是挣了钱就不好好给我们了，不好交钱了，我忍了两三年多吧，那时候正好赶上我闺女也大学毕业了，我闺女就在聂卫平围棋搞培训的，她那时候也一个月挣8000-9000的，我闺女就说怎么也不能让我弟弟再下来，就我娘俩开始攻，再攻他，毕竟他是姐姐，人家找对象结婚了，咱不能再用人家钱了，是不是？那爸爸还不给钱，我就开始套信用卡，缓解嘛，那缓解，套信用卡，最后套了信用卡也堵不上窟窿了，缓不过来了，就是自己产生分歧了啊。干脆还不如离了，有这个人还跟没这个人什么两样，你冰箱里买好的东西他照样吃，你家里啥东西照样吃照样喝，你这样至少他不吃你不喝你，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并不是说疼的在这吃，我不在乎在这吃，就这个事儿气人是不是，然后就是慢慢的反正就开始跟他吵，生气嘛，冷战，在那个单位里头不敢吵架，要吵架的叫领导知道马上就开走，我们那个单位是管吃管住还管一家人家住，不要房费，所以说就为了在这工作忍一忍，忍了好几年没忍出去，就办了离婚手续。我提出来了，
1: 他同意了。
2: 问过他吗？为什么他不给钱？
0: 不用问了，那时候已经有分歧了，他不给钱的理由很多，就不问他了。我跟你说，我咱就有志气了。
1: 说是不是这个钱花在别的地儿了？花在别的人身上。
0: 那也不好说，可能是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后来呢就是办了离婚，我办离婚，我儿子那是男孩，山东老家都是男孩归爸，我故意的，这点是我的私心了啊，给他一点压力，想着判给你了你还能再跑吗，还不管吗，结果还是不管，也不能说完全不敢，就是少拿，然后他拿不够了，他让我儿子从我手里借钱，说咱交不上钱了，要不你不上，要不你给你妈要借钱，借了钱我还，其实到现在也没还我该拿的钱我还拿，然后还得再借给他钱，不要了就不要了，我儿子也跟他要过几次，说我妈的钱你啥时候还，我儿子要过，我儿子后来也跟我说了，妈那个钱就算我借你了，就那样说了，
1: 但问题是他这份钱不来了，你依然还是还不了这窟窿，那你怎么办呢，
0: 就是我打2份工3份工，我儿子那时候

0: 他上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1: 嗯，多不容易啊！要不说为母则刚哈。就很多可能就真盯不住了，或者说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可能也不用这么辛苦。我在这儿听了无数个母亲为了把孩子养大，一天做3、4份工，真的很不容易的，很辛苦。
0: 你看我的手累的。
1: 嗯，是。你再给大家看看，关节都变形了。
0: 没事，不影响，啥都不影响，也不疼。就是有，就是他稍微有点累。那个我现在的活就是说，虽然是在这一个单位，但我也多个渠道去挣钱。我现在是不缺钱了，不能说不缺钱了，当然咱比大富户还是不行，知足了。可是这我还有父母，我给我父母说，我原来挣的钱都养孩子了，把你们都亏欠了。我现在我孩子挣钱了，他也有能力了。我现在该挣钱养你俩了，趁着你俩还健在，身体还好，给我点孝顺的机会。
1: 嗯，
0: 我是这样，我每次给我妈钱，我给我爸钱，我妈都是偷着说我，别给了，别给了，家里有钱。我就说你给我点种福田的机会，要不然你们没有了，我嘎嘎哭也没有用。我现在给你们钱就等于买我，你们百年之后我不哭了。是不是？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前两天回家，我一下子拿给他了3000，2000吧，2000现金。我连来带去花3000，三天花3000，给我姑一个人一个人200。要按说，我每年回家都是所有亲戚活着的长辈都给个200-300，一年回家几次给几次，不回家都不给，春节再给。
1: 哎呀。你看看啊，
0: 有钱就自由了，财富自由了，
1: 就是所有的人您都想着呢。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必须呀。
1: 对，你看，就说一般可能说刚刚把孩子养大了，还在想说我终于放松口气了，我要让自己好一点，马上又开始回馈什么老一辈儿、什么家乡的人。所以就说一个普通人要扎根在北京，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你又要勤劳，又要有智慧，还要有那个韧性，还要能付出足够多的努力，所以真的是您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0: 基本上这样说吧，
2: 甭管咱男同志女同志都应该佩服他，向他学习。虽然58岁了，我觉得他这人透出来的机灵劲儿也就28岁，人家家庭孩子都给安排的那么好。
0: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看您是第三个关键词说不会谈恋爱。
0: 对，这是我的缺点，极大的缺点。
1: 怎么发现自己不会谈恋爱的？
0: 不会跟男人，就是说咱俩认识了，加上微信了，或者是加上啥了，不知道从哪里跟人说啥。
1: 不是，你看您
0: 特别
1: 侃侃而谈的，
0: 不会，就是这个谈恋爱是我的最发愁的。
1: 哦，
0: 我谈工作，我实事求是，我做过来了，我会说。我谈恋爱没有去做过，我不会说。我头一个是家长包办的，就没有经验，就是说。
1: 哎，小王，你们男的就喜欢女的跟你们聊什么呢？是什么感觉的疗法呢？
3: 我其实作为年轻人啊，虽然我也45了，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够值得跟姐姐们分享，说我觉得该聊什么。我觉得聊什么都好，我觉得只要是真诚聊自己就可以了。我跟我爱人第一次接触，我们俩聊4个多小时，我其实就是打开自己。很多人都说你说什么了，聊这么长时间，其实就是把我自己的经历，我的
1: 故事。你们俩是电话聊还是微信
3: 见面？我们俩特别神奇，就是。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
2: 咱中国人的歇后语呢，
1: 说起来是生动幽默，而且呢富有哲理性。在这歇后语当中呢，有很多跟砂锅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大锅砂锅问到底，还有呢，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因为砂锅呢比较脆，拿这捣蒜可不一锤子就完蛋了吗？还有这个卖砂锅的撂挑子小心翼翼，因为过去啊卖砂锅的都是一个扁担，前后俩筐，里边放着砂锅，这卖砂锅的要想撂挑子歇会儿呢，肯定得小心翼翼，劲儿大了砂锅碎了。所以呢，由此看出啊，这砂锅是过去老百姓啊日常的用品，并且呢，过去您像北京啊，这冬天数九严寒，天气冷，您要说炒菜呢，炒完了放在桌上一会儿凉了，但砂锅呀保温性能好，它且凉不了呢，连汤带菜的吃完了，在冬天呢还能够暖身。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介绍的是一家位于房山老街的砂锅菜。要说到这家砂锅菜的味道怎么形容呢？特别像咱们小时候吃的砂锅菜的味道，所以说呀，为了这口味儿，这个掌门人那是没少下功夫。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怎么呢？
4: 带鱼。
3: 哟，那带鱼呢？
4: 那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们尝尝。
3: 我真的还赖得了。
4: 这按照你们小时候给我炖那个带鱼味弄的。
0: 岁月慢慢带走了姥姥的记忆，这些年很多事儿她都记不住了。
4: 你尝尝，是我小时候那味儿吗？
0: 可只要这份糖醋带鱼的味道没变，
3: 那好，
0: 王鹏就觉得家的感觉还在。
4: 我生下来就是我姥姥姥爷拉扯大的，小时候吃我姥姥做的东西可香了啊，炖带鱼、炖肘子、蒸碗吗？
3: 蒸碗
4: 啊，还有什么呢？红烧肉炖豆角。往后别着点，姥姥现在90多岁了，有点那个阿尔默兹海默症，好多东西也都吃不动了。这带鱼就是小时候他们老给我做的，现在我给他们做。红叶园的初衷就想把小时候姥姥这个味道啊，这些记忆啊，都给它传下去。

0: 我叫王鹏，鸿信园的这个老板，今年43岁。我干餐饮10来年了，但是我开始没选择做这个，我先去的东北，看看能不能干烧烤，转了一圈没什么感觉，又往南走到重庆，觉得火锅特别好，当年就做的一个串串香，做了几年以后呢，觉得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干了，就觉得要找这个小时候的味儿，自己最喜欢的事儿去干。我就是房山人，做点一是姥姥家，一个是我们房山这边吧，一些山里边的菜呀，炖牛腩呀，炖带鱼呀，又多加了点老北京的东西，一些凉菜呀，还有炸羊肉串啊，都是小时候自己喜欢的嘛，所以就有了现在的这个鸿信园餐厅。
1: 老北京砂锅菜是鸿信园的看家本事，作为北京菜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美味，它以砂锅为容器，凭借出色的保温性将食材缓缓微透。而在各类砂锅菜中，王鹏最拿手的是砂锅肘子。
0: 把那个20个肘子老规矩还给我装起来。
2: 好的好的。
0: 面包聊好了吗？
2: 好好好，我给您加工好了已经。
0: 打小姥姥他们就是爱买鲜肉，首先国营的大厂咱吃着就放心，这肉它的颜色啊，红彤彤的，看这五花肉肥瘦相间的，哎，五花三层，切的呀也非常板正，这就是好肉。
2: 咱是国企老字号，首先呢检疫来说比较严格，绝对没有冻肉。
1: 大红门诞生于1955年。

0: 中华老字号，是姥姥那辈人就信得过的老牌子。
1: 酱肘子一定要用料酒、葱姜蒜焯水去腥去血沫，然后咱买这个好肘子呀，它本身血水也少，而且烤的肉血沫颜色发白。咱们家的酱肘子呀，配料很简单，讲究用料越少越好，前面的步骤非常繁琐了，腥味也去的差不多了，所以要突出肉的本身的原味，少放八角，少放香叶，辣椒一定要有，花椒、桂皮也是一点点，八角也是三四瓣，小茴香稍微多来一点，这个丁香呢是我们自己配出来的，少加一点点，这要配不好就起反作用。看这点料就可以炖两三个肘子都没问题。
0: 在北京制作酱货少不了炒糖色这一步，王鹏没有改动姥姥的独门手法，用清水搭配少量白糖，文火翻炒，还原记忆里地道醇厚的老味儿。
1: 接下来是咱们最关键的一步了，就是给它调味了，二锅头，高度二锅头，用这个二锅头蒸的香和咱们现在用的料酒蒸的香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生抽，靠生抽、老抽和黄豆酱调味，就不用放盐了。
0: 不论是挑选肘子的讲究，还是调制酱料的配比，王鹏丝毫不做改动，循着姥姥的老法子还原独属于王家的味道。
1: 老北京酱肉一定放一块酱豆腐，就老人一直都是要放这个东西。酱豆腐正经增加肉的酱香味儿，吃不到那个酱味儿吧，你还难受。
0: 早年姥姥去肉铺挑选肘子，最看重实打实的好肉质。如今大红门的肘子承袭的也是这份踏实的品质。传统手艺搭配上乘食材，二者相融，才能做出这一锅醇香浓郁的砂锅肘子。为了重现姥姥曾经做饭的味道，王鹏可没少东奔西走。
1: 现在跟我那个嫂子学点山里菜，也是老菜，炒羊血、炒羊杂、猪肉炖豆角啊，都是一些偏房山山里的，因为他们山里人。
0: 他明白这口家常的味道不是凭空习得的，而是在这片乡土里生长出来的。
1: 小时候那种味道是刻在骨子里边的，那种记忆就很难消除的。
0: 还原姥姥的味道，首先在于食材。
1: 小时候全是这个姥姥家的菜园子，全都吃的自己家种的菜。比如到冬天没有太多的蔬菜了，咱就只能吃白菜、豆腐。小时候的地窖里边能存点什么呀？萝卜。我们爱吃这个豆角焖面，这就是原生态的、原始的，这个也不打什么药，也不是大棚。
0: 村里的长辈乡邻们个个都是藏着老手艺的活菜谱，所以每隔一段时间，王鹏就要进山学的不是某一道具体的老菜，而是山里人做菜的那套讲究。
1: 我嫂子包着饺子，外边都吃不着，蒜黄馅的是吧？
2: 对对，
1: 我得把您那老手艺都学到手。放酱，放什么酱啊？这
2: 黄豆酱，最后的关键啊！出锅的时候要放蒜，把那蒜放进去，
1: 后放蒜，
2: 对，它是提味的。
1: 哎呀，又学一招啊！这是，
2: 菜好了啊。豆角是不是特别软？嗯，就一点筋儿都没有，这个豆角，嗯，
1: 真是提香，
2: 它是提味的。嗯，咱们老北京人是什么？豆角打疙瘩，就是说把这个豆角切完了之后，放上棒子面，还有白面，给它去蒸，蒸完了之后再炒。
1: 哎呦，这菜都快失传了，我感觉都。吃肘子，肘子你就得搂皮，是不是？嗯。我们小时候吃大席，你知道吗？上去先搂肘子，哗哗的。
3: 您最爱吃什么？
4: 汉堡。
1: 不是，那这肘子跟汉堡比？
4: 汉堡好吃。
1: 现在年轻人没办法。我们家孩子对这个说还是不是特别感兴趣，现在爱吃冷食，爱吃西餐，爱吃日料。
0: 为了让孩子爱上这口老味儿，王鹏做了不少尝试。
1: 你尝尝，不一样，你得试，知道吗？老的这个味道也让他们慢慢熟悉。现在不是满大街有这个叫猪脚饭那些，然后我又给里边加了青椒酱，终结了一下这个油腻。像十多岁的孩子，真是对辛辣刺激的东西是特别感兴趣的。说我年轻人也爱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东西，对于一些平和的这种口味啊，老的味道，小时候也不太在意，也是等到三十多岁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越来越想吃老味。你看这不吃的也挺香吗？啊，
4: 那是没汉堡。
1: 我的天。
0: 没准儿长大以后儿子的口味会变，就像以前的自己一样。王鹏时常这么想。王鹏心里很清楚，所谓姥姥的味道不止于口味，更在于姥姥本人和她对于自己的那份深情。
1: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5: 我过了会儿啊，
1: 我都没看见你呢。对，我你知道吃点什么呀？我给他。
5: 忙你的，
1: 我给他拿点好吃的。我问你，给炸一个羊肉串，炸一个。
0: 如今在自己的店里，他也要把这份情传递下去。
1: 年龄越高的人越喜欢我们餐厅，就包括四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上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还想回归这个本味。我每天看到这个年龄层在店里吃完饭以后特别满意的那种感觉，拉着你聊天说：“孩子，你这怎么做的这么好啊？”说打心眼里就特别高兴。

0: 每天中午，王鹏总会单独备好一份热乎的饭菜送到姥姥家，一年四季，天天不落。
1: 挺好。
0: 虽然回不到过去的时光，但幸好我们守住了记忆中的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红杏园餐厅北京砂锅菜味道掌门王鹏。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咱北京城啊，一条中轴线，东西两边呢对称，它不光是建筑对称的，有的地名也是相互对应

0: 我经常吃的是，豆腐乳，是抹在馒头上，大家会觉得很好吃。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我想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在里面，看有没有更撞出更好玩的东西。
1: 我们先把这个馅料给炒出来，再加入我们的复合的腐乳酱放进去。
0: 本身腐乳就是一个大家非常家庭化的熟悉的香味儿，然后我们还加入一些干锅酱、一些沙拉酱，多了一些其他的风味，让大家既有熟悉的感觉，同时有一些新颖的感受吧。
1: 这得多炸一会儿。
2: 行，
1: 争取让它外皮比较硬一点。我就先拿刀给它稍微切一下，这不就好掏多了吗？
3: 将炒好的酱料塞进炸过并且掏空的白玉豆腐里，再点缀上少量的鱼子酱提鲜，这道菜的制作就完成了。
0: 但鱼子酱要靠色儿，
2: 是
0: 你得加点绿。
3: 在李霄逸的设想中，这道融入了丰富元素的酒肴理应呈现出奇妙的味道，但他也清楚自己对奇怪味道的接受度太高了，所以菜品的口味到底如何，他得让朋友的舌头打打分。
0: 帮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新的创意菜呗，如果好吃呢就夸一夸，不好吃呢也能骂一骂，就是
4: 哦，倒不是骂，给你们停下一
0: 下也可以骂一骂没关系，来吧，那就
4: 很诱人，
0: 尝一尝吧，尝一尝吧。经常找朋友试菜，大概一个月有个两三次吧，至少。有些时候大家就哎，这个创意好好玩，然后吃也不错，大家就觉得很厉害。有些呢就是失败的，觉得哎呀，你这也不太行呀。对，都有都有。
4: 豆腐的嫩的口感还是很好的，就是外面酥酥的，里面嫩嫩的。缺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微微的咸，
0: 有点咸是吧？
4: 对，微咸。
5: 我觉得他说挺对的，就是这个确实有点咸。
3: 很不幸，这次的试菜不是非常成功。创意虽然足，但是味道可能还得精进。这道菜大概率不会出现在店庆三周年的菜单上了。
4: 我之前特别喜欢，
0: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的创意大家觉得一般，或者是没有到达及格线的标准，但第一这是个经验，第二就是研发它的过程就是有意思的。把这个放那边吧，给它转正，然后往右边一点，水平水平挪回来点，对，就这儿 OK 可以。几件事啊，第一，在一楼的小伙伴来人打招呼，把话说清楚，说慢一点，如果等位的话不要让客人有情绪，客人等位的时候给他们拿杯水，每个客人都要提醒我们是三周年庆啊，所以这个杯子这个活动要跟大家推一下。炸度现在怎么样？挺熟的吗？现在得腌入味儿啊。我闲不住，我很多朋友很好奇为什么我这么饱满的能量，
1: 跟客人说可以做露台啊，
0: 但实际上我能觉得探索这个世界不同的好玩的东西就已经能获得很多能量了。我无法接受没有朋友，无法接受一个人在家待着，无法接受我与世界脱轨。你的呢？
3: 李霄逸认真琢磨过，相比精酿啤酒，他真正迷恋的其实是朋友们相聚一堂的那种氛围。
0: 我是一个特别异的艺人，我享受那种跟朋友们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了解他的生活。
1: 大胆干，早点散，好吧。
0: 不断认识新的朋友会让我获得非常大的能量。
1: 见你太不容易，
6: 这可真不是亲哥哥，
1: 不是亲哥哥。
5: 三、二、一，开始。
0: 今天咱们尝试三款不一样的果味鲜啤，能看到它的酒体整体是绿色的，喝到嘴的感觉呢。
3: 三周年店庆后的第二天，李霄逸又开始了作为自媒体博主的工作。
0: 显得绿豆沙的香气，还有。来，又来一遍。虽然它是一个浅黄色的酒体，自媒体太难做了，就是这又是完全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对我来说，我一直做实体，虽然我觉得我有网感，当我扔在这种自媒体的流量大池子里面，我就是一个小白，我有很多要学的地方。
3: 李潇一明白，做美食博主光对着屏幕琢磨肯定不行，

0: 为此他跑了不少地方。
1: 现在是一点，我们到达了上海，
2: 我已经到青岛了。
3: 青岛啤酒博物馆是必须要打卡的地儿。
2: 兄弟们，我现在在景德镇的姚里，
4: 就是这儿，
2: 看到对面有一个大户人家在办席。
1: 因为餐饮是地缘生意，我只能影响到附近的这些人，那我自媒体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喝了半斤，酒足饭饱，第二了。
0: 李霄义格外喜欢一句话，唯有真正体验过才能明白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1: 你想的一样吗？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福格咖啡精酿酒吧味道掌门李霄义。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他把云南山野味道端上京城餐桌，他在百年官府菜里大胆破局。
6: 1999年就开始做厨师了，当时想的话有一门手艺不活肚子。
0: 一个守野趣，一个成雅韵，用创新让老味道焕然一新。下周五，味道掌门灶已开，等

0: 星期天天健康，到了夏秋交替的季节啊，各种油甜凉的美食啊，可以说轮番登场，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让胆结石钻空子。那有的时候胆结石发作啊，还会进行伪装，让我们无法辨清症状。那么究竟是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判断，切除胆囊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
1: 在这个3月份吧，是胃疼，当时疼是不是很明显，但半个小时有。

0: 咱们开始的时候要就是可以慢一些，最后一个动作叫做叩脐旁，脐旁有咱们的输尿管，也是结石好发的一个部位。咱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比较费力，咱们要像跳绳一样先跳起来，之后用手还是平拳拱起来去叩脐。我先做一个八拍，大家看一眼好吧。
1: 好，
0: 你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咱们现在开始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做前30分钟和做后的30分钟一定要喝一杯温开水，大概在300毫升左右，这样可以有助于大家这个排石的一个成功率。
1: 感谢赵医生，平时哪怕说我们没有肾结石，其实通过这几个锻炼我们也能适当的代谢一下，是不是？
2: 对，是的。这些活动还是有助于我们小结石的排出的。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这就是他口腔里的情况啊、哎、
4: 我看看我的
5: 怎么似的，就像小鱼子儿啊，粗溜粗溜，
1: 这飘来飘去的都是细菌吗？
4: 对，
6: 牙龈反复红肿，刷牙频繁出血，微观视角直击口腔，揭秘潜藏在口中的有害菌群。
4: 牙龈下方的菌斑的时候，
1: 天，
4: 就我们看到细菌是在动的，口腔里面就是一个细菌库，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各种炎症、
5: 让我最想象不到的心梗脑梗。
6: 牙齿缺失切勿盲目相补，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说实话种植，还您一口好牙。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本周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啊，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了。8月9号下午，白海豚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及温州乐清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
1: 这个白海豚啊，可不一般，它跨越了超过6000公里来到了我国沿海。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白海豚呢远洋长居，生命史超长，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0: 据了解，登陆后白海豚将深入内陆北上，其残余涡旋呢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 那咱北京呢会受到多大影响呢？这雨哪些地方最大？未来几天具体怎么防范呢？出行方面又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
2: 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就在登陆前大概1个小时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
0: 8月9日，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这一段则是记者传回的画面。
3: 当时的那个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雨幕，一遍又一遍地拍打在前挡风玻璃上，基本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的。当时这个伸缩门就是在我们的眼前被台风直接吹倒在地。
0: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风登陆中心附近以及北侧地区遭遇最强降雨，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4: 我从上周就开始关注这个，我看那个雨下的是特别大的，现在上海那边已经很严重了。昨天我看那个上海那边已经开始在排水，
5: 它风力也挺强的，看到那个办公楼外头跟大瀑布一样，
6: 拍打的那个岸上哗就起来了那种。
7: 我老家那边受到影响比较多。
0: 您家是哪里的？
7: 安徽那边下大雨大暴雨那种。
0: 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那么白海豚啊，它不同于常规台风，在登陆后有快速消散的特点。那么白海豚是云系庞大，水汽储备充足。那么在登陆减弱后呢，残余的环流呢是并未快速消散，反而是将北上西进，会给华东、华北等多地啊是带来持续性、极端性的强降雨天气。
8: 这种东经180度左右啊，日期平行更线生成的，一路西行的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

0: 这个台风还是创下记录了，它主要的一个是副高北侧的这个引导特别的稳定，再有就是沿途的海温相对都比较高，支持着这个海洋上的这种热力的这种条件比较好啊。像上海徐家汇啊，这个降雨量就已经是打破了单日降雨历史的记录。
1: 白海豚为什么能跑这么久呢？白海豚在海上先后经历了5次岩壁置换，相当于给自己换了5次心脏。此外，这一路上还出现了藤原效应，就是白海豚在太平洋上上演了一场大鱼吃小鱼的戏码。个头巨大的白海豚直接吞并了刚刚生成的台风鲸鱼，把它的残余云系和水汽吸收过来，融入了自己的环流中。这一场吞并在白海豚来说相当于吃了一顿补给，让它变得更加强大。在今日九时，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境内，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2: 那么对于白海豚台风是否会影响到北京呢？是否会给北京带来降雨的一个天气呢？降雨的量级又是怎样的呢？为此啊，气象专家也是做出了回应。
3: 对于北京来说，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我们在这里的话，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
2: 那么就在昨日，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通州等多区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么在今日上午，全市是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
4: 我之前就看到这个白海豚会波及到北京，然后我就提前准备了这个防雨的车皮，然后就给披上了。
5: 要注意不要往那个低洼的地方去走吗？
1: 那么在雨天驾驶车辆遇到积水路段，如何顺利通行呢？专家表示，首先要判断积水深度。
6: 如果水面在外力的作用下能够有波浪，那说明这个水深呢不低于20公分。
1: 那么积水多深，车辆不能通行呢？
7: 超过的1/2了，基本上就到我们门边的下沿了。门边的下沿呢，如果密封不好，它水可能进到驾驶室内，一进到驾驶室内，我们现在车电脑基本上在驾驶员驾驶室内脚下，在这个部位，一旦超过1/3，它就接近我们车的进气口和电机设备了。发动机的进气口一般呢是在大灯后边这个位置，你看1到2/3的位置了，就稍微一高就进到进气口了，没有专业技巧的很难安全通过。1/3这个是绝对一个禁区，一旦非要过不可，必须要过的时候，我们要采用最低档位，因为最低档位可以保持最慢车速。老先生有句话叫做快过沙，慢过水，紧走泥，就是过水一定要慢，因为你快了把水掀起来。没有把握完全能通过，以防万一，有经验的驾驶员都会解开安全带，降下车窗，因为车一旦进水，安全带这个扣是非常不容易打开的，同时呢要降下一扇车窗，给自己留出逃生的通道和逃生的时间。
1: 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今天傍晚至13日白天是有强降雨过程，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所以说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在本周后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也是较为平稳的。在明后2天，最高气温是在27摄氏度左右。本周五至本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至3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0至21摄氏度左右。
8: 下面想问问汪洋啊，如果在生活当中碰到了冲突的话，你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呢？
9: 我觉得得分情况啊，就比如说，如果是这个事情很一般，那这个就是咱们常讲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就忍一下嘛。但我说要真碰上那种就是蛮不讲理，欺负到你头上了，甚至对个人的就比如说人身安全造成一些危害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一定得会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反击。
8: 是，这话说到这儿了，前两年呢，有一部电影叫做《第20条特别的火，而正当防卫这四个字呢，也是一度成为了全民话题。但是啊，真正落到生活里面，到底什么算是正当防卫，什么又算是防卫过当呢？是不是谁伤得重，谁就

0: 有理。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个案子啊，就给大伙儿上了生动的一课。
1: 刚才我说那个狗盆儿，有什么关系？
2: 这一幕就发生在海淀区毛纺路的一家便利超市内，一名浑身酒气的男子来到店内，挥拳打向了老板。
3: 案发当日呢，王某酒后进去小卖部想买点东西，但是可能一些原因没有购买成功，跟这个常先生发生了一些口角，之后呢，王某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王某可能越想越生气，之后就返回了这个小卖部。
2: 王某返回超市后，不仅挥拳打向店老板，还用酒瓶将其砸伤。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打，其妻子也赶快冲了上去。
3: 然后这个霍女士一看自己的丈夫被打了，马上就赶追出去。追出去呢，王某一看他追出来了，然后就回身就把这个霍某给摔倒了。然后此时呢，这个常先生也跟着出来了，看到自己的妻子啊被王某摔倒了，所以就护妻心切，上去就把王某制服在地。在制服过程中呢，王某呢不断的挣脱啊，然后呢常先生可能有一些制服的动作，按压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王某的小腿胫骨的骨折。
2: 鉴定结果显示，王某小腿胫骨骨折达到了轻伤一级，而老板常先生头部挫伤肿胀，妻子霍女士软组织损伤，两人均为轻微伤。得知对方的伤情严重后，常先生内心十分忐忑，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那么常先生的行为是属于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还是正当防卫呢？检察机关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完整的梳理。
3: 整个案件过程中呢，这个连续性来说，王某冲进小卖部用啤酒瓶击打常先生的头部，虽然之后迅速的离开了，但是霍女士呢追出去，王某将她摔倒在地，我们觉得这个侵害行为依然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常先生对王某的这个制服的行为，我们觉得连续不法侵害的一种反抗。从这个紧迫性上来说，王某手持这个啤酒瓶，我们觉得他是已构成一种凶器了啊。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觉得对常先生霍女士的人身危害程度更高，紧迫性更强。
2: 检察官认为，王某在店内持酒瓶打击常先生，店内挥倒霍女士，整套行为连贯发生，危险并未消除。啤酒瓶属于足以致人重伤的凶器，此时常先生上前压制制止，具备合法防卫的客观前提。
3: 最终呢，我们认定这个常先生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那我们最终做出了法定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就是相当于这个案子之后呢，他就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就是他是无罪的。
2: 此外，检察官认为，姿势男子王某酒后无端闹事，持酒瓶伤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检察机关同步开展立案监督，依法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3: 王某的行为呢，我们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他首先进门之后持这个酒瓶对常先生的头部进行击打，而且有挥拳的动作啊。这个我们觉得他从主观上来说有一种逞强耍横，酒后逞强耍横的一种心态。客观情况上，他的行为造成了这个当时常先生和霍女士的伤情鉴定是两个轻微伤，所以呢，最终我们根据这个两高关于办理这个寻衅滋事案件、刑事案件办理的这个若干法律规定，我们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
2: 面对完整的证据链条，王某也认清了自身过错，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
0: 最终呢，超市老板被认定是正当防卫，依法不起诉。而那个醉酒闹事、持酒瓶打人的男子啊，反而是因寻衅滋事罪受到了刑事处罚。这个结果啊，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啊。
4: 没错，不过在这儿呢，也想提醒大伙儿一下啊，遭遇不法侵害，有权合理防卫，但是啊，也要注意防卫的尺度。咱们还是要尽量做到遇事呢克制冷静，不要让矛盾升级。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一些单身朋友为了省心，会花钱找婚介机构帮忙去介绍对象，想着啊，有着专业机构进行审核，应该是很靠谱的。但是呢，山东的一位刘女士却踩了一个大坑啊，不仅是白白花钱浪费时间，而且呢，还平白受了委屈和羞辱。
4: 据《齐鲁晚报》的报道，2025年四月底，临沂市民刘女士呢，在当地一家名叫“单身贵族”的婚恋机构缴纳了1999元的费用，委托这个机构呢为自己介绍合适的相亲对象。
0: 这没过两天啊，婚介所就给刘女士安排了第一位男士见面相亲了。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刘女士就感觉 些不对劲儿。这名男士的态度呢是特别的飘忽不定啊，经常是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不通，而且呢动不动就失联了。
4: 刘女士呢心里肯定是越来越觉得不踏实了，后来干脆啊亲自去了一趟这名男士居住的小区去打听情况，结果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0: 是刘女士呢是从小区邻居那儿得知啊，这名男士呢根本就不是单身啊，有一个同居多年的伴侣了。刘女士当时啊真的是特别的气愤，当场就找这名男士进行了对质，但是对方呢一直是不置可否，含糊其辞。无奈之下，刘女士呢结束了这段荒唐的接触，第一次的相亲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4: 按理说啊，遇到这种离谱的事儿，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啊，这是不是婚介公司他们的专业性有问题？但是刘女士当时觉得啊，说自己可能就是遇人不淑啊，是这名男士个人有问题。所以当婚介机构向她推荐了第二名相亲对象的时候呢，刘女士啊并没有拒绝。没想到第二次相亲的遭遇更是让刘女士啊不堪忍受。
0: 在婚介机构的安排之下啊，六月中旬，刘女士呢跟第二位男士见了面。两人交往期间呢，刘女士呢依旧是认真对待啊。但是不料有一天，有一名女子呢是突然找上门来了。对方自称啊是这名男士的爱人，见到刘女士呢就不分青红皂白啊，当众是破口大骂。
4: 刘女士本来呢是光明正大的相亲找对象，结果啊稀里糊涂的介入到了别人的感情纠葛中了，还被当众羞辱，可想而知啊，她心里肯定是又恼火又委屈。
0: 是，所以这一回啊，刘女士决定找婚介机构啊讨个说法。她认为婚介机构呢本应对会员的婚恋状态，包括个人信息，尽到审核义务，出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审核缺位。她甚至啊怀疑婚介机构有找托来故意应付和欺骗顾客的行为。于是呢，刘女士是向机构提出了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
4: 对于刘女士提出的退赔诉求，婚介机构呢态度强硬，直接就拒绝了。有一位张姓负责人表示说，机构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给刘女士呢安排了两次相亲见面，完整履行了服务义务，不存在退费赔偿的说法。如果刘女士呢不满意结果，想要赔偿，可以走法律途径解决。
0: 那刘女士啊维权无果，是把自己的遭遇呢反映给了当地的媒体。面对媒体记者和刘女士，张姓负责人表示啊，店里呢有一套完整的审核流程，所有的报名相亲的客户必须呢是亲自签署单身承诺书，保证自己是单身。如果是离异人士啊，还要提供离婚证；如果是丧偶，也要出示对应的相关证明。现场呢，他还向记者展示了店里面不同类型会员留存的证明材料，以此证明机构的审核工作是没有漏洞的。
4: 那记者呢，当场就提问了，说如果这个会员啊刻意撒谎，隐瞒自己的恋爱和同居状态，随便签个虚假的承诺书，那机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去核实查证呢？
0: 是，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啊。然而呢，张姓负责人是这么回答的，说我们啊没有后续的核查手段，对方报名时承诺是单身，那机构呢就只能认定是单身了。相处中对方有没有撒谎啊，是不是隐瞒了自身的婚恋状态，全部需要相亲双方啊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去甄别判断。
4: 不仅如此，这位张姓负责人呢还拿出了当初跟刘女士签署的这个服务合同，合同里啊早就写好了免责条款，具体内容呢大概是这样的，说机构啊没办法保证所有相亲者的信息是真实的，也无法核实每个人的相亲动机，客户相亲交友呢需要自己谨慎判断，双方后续产生的感情纠纷、财产纠纷，机构一律不承担任何责任。
0: 这个条款啊，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给你介绍了人，但是啊，我不管对方的关键信息是真是假，你自己呢去谈恋爱，这出了问题啊，别来找我。您说啊，这机构收了钱，却把这责任推的是一干二净啊。
4: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针对这起婚恋服务纠纷，山东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新苑表示，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对于会员的婚恋状态是负有合理审核义务的，不能仅靠一纸单身承诺书就将全部的信息甄别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0: 要说啊，刘女士的遭遇其实绝非个例了。咱们来看最高检发布的一组数据，从2024年1月到2025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婚介行业犯罪案件啊，涉及是1546人。这其中呢，很多不法分子就是钻了婚介机构审核不严的空子。
4: 今年3月份，上游新闻做过这样一则报道，北京呢有一位重 邓女士啊，是通过一家婚介公司寻找婚恋服务，先后分两次缴纳了费用，总共是2.95万元。这个公司呢，向她去推荐了男子马某某。推介的时候啊，明确标注了其无婚史，学历呢为人大工商管理本科，北大 EMBA 硕士，年收入60万元以上。
0: 这两人认识了两个月之后啊，马某某呢就以公司资金周转、项目投资等等理由，诱骗众女士贷款，先后呢是在12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累计234.83万元的贷款。当众女士提出结婚的时候，这马某某啊直接又失联了。
4: 背上了巨额债务的仲女士啊，去马某某老家寻人，这才发现对方的姓名、婚史、学历等等信息啊，全都是伪造的，并且马某某呢早已在老家结婚生子，学历信息在学信网上也根本就查不着，其名下关联的公司也没有实际业务。那这个案件啊，目前还在侦查阶段。
0: 真的是太恶劣了。可见，如果说啊，信息审核这道闸门不关紧，婚介机构呢就成了不法分子的狩猎场了。更为关键的是啊，消费者发现自身权益受损，想要维权就会面临

0: 我一根烟都没抽过，知道吗？
1: 您喝什么酒啊？
0: 我的家风好，我喝啤酒。哦，啤酒以前喝也喝白的白酒，啤酒。
1: 啤酒是早中晚哪顿喝？
0: 以前是中午晚上喝，一过55以后就喝一顿了，就中午喝。
1: 喝几瓶啊？
0: 我要在家也就喝三瓶吧，喝两瓶了。
1: 厉害啊！那好歹有500毫升呢。
0: 对呀，
1: 是啊。
2: 啤酒还是少喝，因为它湿气重，因为上岁数以后，
0: 是，
2: 怕的是湿寒。
0: 是，但是呢，因人而异，知道吧？
1: 您喝完三瓶，您下午还能干嘛呀？
0: 我喝完之后就睡午觉了，睡2小时午觉，1点半睡到3点半，特别香。
1: 哦，那晚上
0: 的觉也是3个字，特别香。那你证明它效果好啊？
1: 下午睡2个小时，晚上的觉还不受影响。
0: 晚上10点睡到早晨4点半醒吧。哦，我的效果就是特别香，一进入睡眠状态，什么都不知道，梦香啊。
2: 哎，
1: 那合着您这个习惯都已经养成了，以后找一个媳妇儿，她就必须随着您了呗？
0: 也没必要更改了。
1: 哦，那人家如果不喜欢您喝酒呢？
0: 我喝完什么折腾都没有啊，很正常啊，只是有助于自己的睡眠质量高啊。你说他能阻拦我吗？哦，
1: 那我得问问我们在场的这些女士们哈，我们的第一位那位姐姐，嗯，就如果未来的一半爱喝酒，就像不一定是我们这位先生哈，但他的习惯就是这样，说我也不能
0: 更改不了，
1: 哎，我就这样，您能接受吗？中午3瓶啤酒，2瓶吧，不行是吗？嗯，那如果这啤酒改在晚上喝，行吗？
3: 可以啊，晚上可以，
1: 晚上是可以的，
3: 对，
1: 啊，中午不行。我们这位姐姐也是中午不行，
4: 中午不行。那你下午你睡了3点了，那到晚上还有2-3个小时。
0: 实际你们两个一些知识不懂，晚上喝完了，痛风的发作概率相当高，知道吗？
4: 是这样吗？
0: 那当然了，是吧？
4: 你是医生。
0: 中午喝，随着汗液，随着中午的喝水，它小便的排，它的嘌呤的含量全排出尿出去了或出汗，你晚上有什么？
1: 那问题来了，哎，您是考虑
0: 痛风多半就这么得的？
1: 您是考虑自己了，舒服了，觉睡香了，那人家找个老伴干嘛呀？中午吃饭，您喝光喝那3瓶啤酒，您怎么着得吃1个半小时吧？您不可能半个小时就把这酒喝完了，1个半小时过去了，然后立马倒下2小时，3个半小时了，然后等着起来，应该醒醒盹吧，再喝会儿茶吧。太阳落山了，又该晚饭了，晚饭完了以后，差不多又该睡了。不，人找您不是2个人要过2人世界嘛，你都自己梦乡去了。
0: 是不耽误这，其实啊，我跟你说，丝毫不耽误对方的生活。
1: 为什么？
0: 知道吧？你说那1个半小时用不了，一般你就是吃饭的时候也就1小时就完，就全喝了。
1: 行，1个小时，我就说半个小时行不？您还得睡2小时呢，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0: 是，我要是不是退休生活，我不也就不睡那么多了吗？是吧？
2: 其实也没事儿啊。那一觉起来以后，对着媳妇说：“哎，刚才我梦见你了，你在我梦乡里。”
0: 我老师是个好主意。
1: 不是，那如果这样，人找您干嘛呢？人就是要过2人世界，要一起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是
1: 对吧？
0: 那不耽误。比如说，就是去哪儿溜去，你说是旅游还是逛超市都可以啊。上午啊，你上午都去超市采购是吧？去公园都可以。完了买回东西来，做完之后中午吃饭，
1: 反正中午这顿酒下午那个觉咱是改不了，对吧？
0: 差不多。
1: 来我问问小王，小王是一是已经有媳妇了，而且又站在男性的角度上讲，如果是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事儿？你能接受吗？
5: 我站在男性角度来说啊，我刚开始觉得也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为什么呀？就因为我父亲当年啊，我父亲现在走了，但是他当年真的跟您特别像，就是他倒不是说中午晚上都喝，但是这个没点酒吧，他真是睡不着觉。反正我妈对于这个问题就跟我爸不止吵过一次架。
1: 那为什么非要中午喝呢？
5: 我爸后来中午也不喝了，但是他就是确实我能理解您说那意思，就是喝完酒确实助睡眠啊，我能理解。但是我也觉得小燕说的，就是作为女同志那个角度来说呢，他如果您中午这样不敢 改的话，他确实缺少了很多沟通在一起的这个时光，所以他可能会有点介意。
1: 所以一个人的日子过久了就过毒了，你
0: 是那肯定过毒了。
1: 是啊，
0: 跟两个人的生活就
1: 所以这跟您

0: 比方说人真就一个外地的女士，人家可能真的没医保，人家愿意跟您过，您也就别挑了。
1: 这个我要不考虑她，也不见得别的目标没有。
2: 哎，您平常喝酒抽烟吗？
3: 不抽烟，不喝酒，
2: 啤酒一滴酒都不沾
3: 啊，啤酒也不喝。
0: 那我们看看下一位女士。这位周女士58岁，山东户籍，收入在8000以上。对，
1: 你见一见吧。
0: 见一下是吗？
1: 嗯，
0: 行。
1: 见。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见三号女士，
1: 行，可以，可以。
0: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4: 你好。
1: 你坐这儿。坐这
4: 儿。辛苦了，都辛苦了。
0: 来过吧？对吧？
4: 去年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就发现我们这些姐姐们每。是越来越好看，越漂亮哈！
4: 化妆师化的好
0: 啊！我们来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周秀玲，58岁，离异企业职工退休，山东户籍。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啊。
4: 好，
1: 嗯，哎，你好
4: 啊，你 好，
1: 您那个，我看您的年龄58哈，
4: 嗯，
1: 我65，您现在退休在山东退的？
4: 北京。
1: 好，那个您现在在北京居住，在山东？
4: 北京。
1: 哦，您想找什么情况的工作？
4: 我找的简单，只要是这个人，第一是眼缘人品，第二主要是能给我一个安全居住的家就行了。因为我是山东人嘛。
1: 哦。
4: 我来北京这么多年，我所有挣的钱都养了俩孩子，一个大学生本科，一个是艺术生，所以说我的钱没有去买房，我供了两个学生，所以说我现在没有房，这是我的缺点。
1: 您现在在北京是租房住啊？
4: 对。
1: 健康方面
4: 没问题，
1: 医保您？
4: 医保北京
1: 上了保险的吧？
4: 北京医保，我已经拿到退休工资了。
0: 在北京拿到退休工资了，是吧？
4: 我是北京的。
1: 你现在在北京现在还干吗？还在干着工作？是什么工
4: 作？我现在是退休之后的兼职，又找了点业余的活干。
1: 哦，租房是集体租的还是您
4: 个人租的？我
1: 单租的，
4: 我单租公寓。
1: 哦，那南方还有其他什么要求啊？我听听，我符合吗？
4: 你不是不要外地户口的吗？我都第一个都吓得不敢上场了。
0: 人家放不开。
1: 哎，我没有五段啊，可以考虑，知道吧？
4: 我就说我肯定是不在这个先生选择之内。
1: 电视台给咱们这平台，咱们先交流交流。比如说有好多方面都不合适，那会儿我再下场，是吧？那您的主要要求就是南方经济上能帮助您。是吧？
4: 不用帮助我，我现在不用，我儿子经济独立，生活独立，虽然是没娶媳妇，但是他挣的钱，蛮够他花的了，也够他自己娶媳妇自己用。
1: 您有一女孩也有哈？
4: 我女孩结婚了，老大，他俩相差12岁，大的属马，二的属马，我俩孩子都干教育培训的，我姑爷是干围棋教室的，教围棋的，我儿子是教国标舞的。
1: 哦，
4: 啊，
1: 那工作都不错，
4: 反正能混碗饭吃。我就是没买房的原因，就是为了我当初就想的，我爱外地人，我先不买房，我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我打工嘛，哈，我都先把孩子供出去，让他自个儿买。我当时也跟孩子这样说的。
1: 行，那我感觉我咱们两个，反正我自己啊，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啊，我觉得还是不想再发展下去。我有我的想法，
4: 没问题，
1: 好不好？
0: 说
4: 没问题。
0: 我特别想听听您的想法。
1: 您想您的选择，
0: 我特别想听您的想法。
1: 我想先暂停，跟这事物的来往暂停，我的其他方面我再考虑考虑。
0: 就这位女士，您觉得哪一点跟您不太合适？
1: 我通过跟这女士交往几句之后，我觉得还是又回到还是倾向于想找本事。
0: 人家退休金在北京，看病有北京的医保是可以解决的。其实您找北京的本身不就是解决医保的问题吗？
1: 人
0: 两个孩子都在北京，
1: 是
0: 扎根了。
1: 但是想法很难改变，是吧？
0: 所以一定要找北京的。
1: 我就保留我的想法吧。 好吧，您能、啊、
4: 没问题，没问题。这我来也不一定奔着你来的，是不是？
1: 是是，对
4: 啊，我这是选择节目，是不？嗯、你选择我，我也要选择你，双向奔赴才能成的，是不是？
0: 不是，道理是道理，就是我就说，其实我们女士特别好，嗯、
1: 是、就是，我也没有否认。
0: 您在意的那些东西，其实我们女士全都解决了，只有说北京没有房，但在北京没有房，很多北
4: 京家里有一处大院子的，
1: 对，
0: 是不是啊？就北京当地的也有很多女士是没有房的，其实都不是。是问题，但您马上就要拒绝，我就有点诧异。
1: 我想省去那么多，不要浪费时间。
4: 我跟你说啊，我说一句啊，可能我有点狂，嗯、我没有房，但我不会缺房住的。
1: 嗯，是。
4: 我儿子现在不是说才上班没几年，他肯定是说全款拿不下，就交预付款是没问题的。我儿子是按分钟挣钱的，我儿子不是我的负担。
1: 是，嗯、您放心。我对您的评价朴实无华，身体健康，知道吧？前途无量，
4: 嗯，感谢，
1: 好不好？
4: 感谢，感谢，嗯，
0: 行，好，
1: 好吧。
0: 那我们回到观察室，
1: 再见，好，再见啊。
0: 好，
1: 大家好，我是王志国，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的关于我的一些信息。
0: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周姐姐这次来哈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
4: 行，
0: 这次的关键词有三个：人还没见，名声先有。我想给孩子找一条出路，不会谈恋爱。人还没见，名声先有是？
4: 那指的我在单位，我不原来在单位做后勤嘛？我那是单位就是，后勤就是老有大领导去宴请招待，我去招待的时候，别人有的我单位的同事喊老周，过来拿点这拿点那，就是倒酒啊或者斟茶倒水啊哈，就大领导就开始了，哦，他就是老周啊，就这样。
0: 哦，
4: 因为啥？他们对我了解，就是他们知道我的名，不认识我人，就是他们上我单位来的时候，他们爱吃野菜，因为我那是大的单位，1000多亩地。然后就是野菜比较多，春天秋天的我爱采，我采了就搁冰箱冻好，如果领导来了，来我冰箱里没有了，然后领导通知我别上班了，别干这个活了，去采野菜，采完了因为我那锅炉房是有开水，然后我烫好了洗好了摘好了，走的时候一人一包，我在那10多年基本上这些领导都吃我的菜，不认识人但是知道名
0: 啊，
4: 领导跟他说：“这老周给你采的啊，就是谁来谁先通知老周，只要领导来就先通知老周去采野菜，就是这样。有时候宴请的时候，就是说，老周拿点这，拿老周拿点那，就领导就说他就是老周啊，就这样，这个名声，人还没见，名声在就有了。
0: 嗯
4: 啊。”
0: 所以您这个工作一定也是做得很细致到位，交代给您一个什么事儿，肯定也是很踏实的。
4: 啊，对，这是我的本职。
0: 嗯，那个时候您本身是在做什么呢？就在那儿，
4: 就在那儿。有时候一开始去了就是年轻嘛，就在办公室斟茶倒水，给领导打扫办公室。
0: 嗯，
4: 后来年龄大了就换新年轻的，就轮流就出来搞后勤。
0: 嗯，
4: 后勤的活比较杂，食堂来客人的话就是去食堂帮忙打下手，
0: 嗯，
4: 聚餐的时候人也多也上前台，
0: 嗯
4: 啊，没有宴请的时候就院子里的绿化，我是高级一级园艺师。
0: 哎呦，厉害的嘞。
4: 啊
0: 就是
4: 园艺师证。
0: 这个高级就是要能修什么东西呢？
4: 修剪院里的花草树木。
0: 嗯，连树都能修是吗？
4: 对，
0: 剪枝，那好厉害的，
4: 就背了真好。打
0: 那个要把它打平，其实是不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4: 惯了就好了，就背着那个东西沉，哐哐响。
0: 我老觉得那个怎么找平呢？嘚儿下去了，嘚儿再上来了，那就不好看了，对吧？
4: 对，熟了就好了，就背着的找平衡。
0: 那你们还会考什么盆景造型什么之类的这些吗？
5: 他做事干净利落，
4: 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调度省心。
0: 嗯
4: 啊，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了。
5: 为了孩子，他倾尽所有，
4: 我打2份工3份工。我儿子那时候快上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 到下午的三四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做事干净利落，
3: 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咱们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了。
2: 为了孩子，他倾尽所有，
3: 我打2份工3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哈，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1点多到下午3-4点都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好女士与二好男士同台交流，因地域问题，女士选择离场，男士现场分享的养生经验。
4: 还跑步吗？
5: 那肯定改变不了这么多年的习惯。
4: 还跑啊？
5: 但是距离短，得跑800米。稍微有点累了，就停了。我爱喝茶水，我觉得茶水给我作用特别大。
2: 三号女嘉宾登场后，男士认为彼此不合适，主动离场。三号女士曾是一名园艺师。
1: 那你们还会考什么盆景造型什么之类的这些吗？插花？
3: 单位里头就不用，他不是专业，就是维护大院里头那些花草树木，没有太高级。我们学这个证就是为了每个月多拿工资。一级一级的往上涨，我从初级、中级、高级，我当时我们家4口人都上学，前夫也给我是一个单位，他学国录本和电工本，我就学园艺师证，
1: 两个孩子在上，
3: 俩孩子都上学，大的在青岛上学，上大学那时候，二的在还没在进那个艺术的，就在外边学培训班啊，上小学呀，就那样，
1: 所以都是爱学习的一家人，是吧？
3: 没办法，生活所迫，为了想多拿钱，只能晋升自己。
1: 但是我又发现你在那个单位里好厉害啊，就是哪儿都需要你啊。
3: 对，就是后勤都那样。
1: 哪需要就是老周，各个岗位都会说。
3: 我从
1: 呼叫老周，
3: 30几就是老周，到现在是老周，
1: 是吧？我说哪个岗位都会呼唤你的，后厨、前台，然后园艺，什么菜地，哪都
3: 对菜地
1: 啊，哪都是老周的身影，是吧？那后来为什么不干了呀？
3: 退休了，2018年必须退休，50岁，普通工人。
1: 那个时候来到北京的。
3: 我来27年了。我为什么有退休北京退休待遇？我今年都27年了已经。
1: 那您做生意那段是？
3: 我做生意的那段是来到之后就是包的地嘛，盖的房当房东， 就是一间房一间房的往外出租。
4: 哦，对，上次来就说到这事儿了，
3: 对
4: 吧？我们来看看，来，
3: 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奔八里桥市场做生意，
4: 嗯，
3: 然后就是奔了两年之后遇到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永顺镇有那个承包的地，
4: 嗯，
3: 我们就包了一大片地，
4: 嗯，
3: 啊，后边那个姐妹就是我们是包地的邻居，
4: 哦，
3: 她是北京的，
6: 我们俩认识25年，
3: 哎
4: 呦，那老熟
6: 了，谁要娶到我这个妹妹，她就是福星，
4: 哦，哎，怎么了？怎么就娶你妹妹就有福了？
6: 过、哎、日子啊，特别会过，持家把业，人品什么都好，
4: 哦，
6: 就是太实在。
7: 大姐还特别特别外向，还爱说爱乐，
3: 嗯，
7: 特好
4: 啊。后来说包了地是吧？
3: 啊，对，包了地之后
4: 种什么呀？是
3: 种蔬菜，他挣不几个钱，那时候也不好种。
4: 嗯，
3: 大家就随着公司，说叫养鸡，养了一波鸡是两波鸡了，我忘记了啊，不太挣钱。
4: 嗯，
3: 大家就慢慢的从那个鸡棚慢慢的改建。
4: 嗯。
3: 一间屋一间屋的割开，就出租给外地人了。
4: 哦，改房地产了。
3: 对，
4: 所以你那片地盖了多少间啊？
3: 那时候盖了得小20间吧。
4: 哦，
3: 啊，
4: 所以那会儿
6: 应该是差不多30间，我都25间。
4: 哦，他的地比你大是不是啊？
3: 嗯。
6: 因为他那个有能力干，我就没有那个能力。
4: 等于是先做段生意，后来又当了包租婆，完了之后又到了这个单位。
3: 对，
4: 那保洁这个工作后来是，
3: 对，后来
4: 是现在是不是？
3: 对对对，现在
4: 就退休以后做的。
3: 啊，对
4: 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工作。
3: 我是属于一个房地产，就是搞后勤的。他的后勤就是说他有包括维修，包括保洁部。我那是在保洁部里。
4: 我记得是您那活都接不过来，是不是啊？
3: 是，那时候活多，现在都解约的解得多，反正也饿不着，平均也能拿一个 W 以上。
4: 你听听，所以现在哎呀不好做，
3: 那就已经不多了。
8: 三号女嘉宾以前也跟我接触过，在北京南站见的面，后来又是自己感觉没合乎自己心意，后来就没有交往。
3: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因为姐姐当时我没记错，她其实已经不是自己做了，但在带团队了，对吧？
3: 啊，就是做不过来的时候，只没几个帮忙，我们都互助，谁的活多就给谁干。
4: 嗯
3: 啊，都互助，我们这些人都团结。
4: 嗯
3: 嗯，
4: 我记得那会儿说是这个活呀，一开始先干完了以后，然后就我们这姐姐就客户的这个粘性是特别强的，就这个客户一旦不要到他手里，到他手里就变成他的了。然后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没办法，需要带团队了，就给派活。小陈，你去干什么？小木，你去干什么？小韩，你去干什么？人姐姐光在家里指挥就行了。
3: 那也得干，不舍得，有的活不舍得，都老叫人干。人家干得给人家钱，自己干了自己也能捞钱。
9: 人家这叫低调奢华，对吧？哎，没什么，我就不累，我就
3: 都。对，那我又不是大老板。我就是自己姐妹儿，就是我手中
9: 其实都是您给人
3: 资源多一点。
4: 嗯，那最后我听说您这还拿过第一，是什么第一
3: 啊？对，公司不老开会，一年开一次会，好几年有时候开一个大会，然后开今年二月初一，今年的农历的二月初一啊，第二天就2月2嘛，开会的时候，通知我去开会，说上去能领奖，发给我一个名单。当时发给我也不知道我是第几名啊，因为名单上10个人嘛，是吧？全总部去开会嘛，发奖，然后让我去了，上去台了。总部的人说谁叫谁谁谁，我说我叫，他就开始那大喇叭喊了，就是说了，说谁谁谁大姐，好评第一，多少多少单子，
4: 嗯，
3: 就说都要向这个大姐学习。
4: 哦，
3: 啊，我才知道，因为我们的工资都是谁都不见谁。嗯，都是多劳多得，自己的工账号，自己的就公司给你拍多少，跟你谁都不知道。
4: 嗯，所以您就是第一名，这才知道自己干得这么好。
3: 对，有时候不知道，谁也不管谁，我们那里谁都不争谁，就是你的活你干好就行了。你多干了，别人没人眼气，眼气他也眼气不来。
4: 但是我是觉得就做这个工作啊，真的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是不是啊？
10: 对，
4: 那总有那个
10: 有矫情的。
4: 有没有那种要求很特别的？
10: 有，
4: 地上的头发要用胶给粘起来的那种。
10: 我本身就是那种人，所以说我的投诉率就很低啊，我的好评率就会很高啊。
4: 哦，你也是那种见不得头发在地上。
10: 对，我有时候睡觉之前我先看看地下，要如果有我都觉都睡不好，就是也有点强迫症吧。
4: 就您这种高标准了，还有您觉得哎呦挺矫情的人，那他是什么要求啊？
10: 他那个矫情不一定他干净，也不一定他特别洁癖，而是他心理有问题。
4: 比方说
10: 比方说他本来是很脏，他自己个人都很脏，他想将你给他弄特别干净了，他多撑两天多坚持一段时间，他能再扛点造。
4: 那怎么办呀？
10: 去解决呀，面对呀，就告诉他呀，我直到做到你满意为止我再走。你别投诉我，你哪儿不满意我哪儿给你做好。但是没有，你一看你这人跟他瞪得起好，他就不找你毛病。
4: 那是不是这个公司比较难缠的客户，这个都会把这个单派给你，让你去解决？
10: 我经常我们调度呀，帮我们他那有返工的活呀，反正第一个公司不用找别人，第一个先找我。姐，这里有个返工的，你看你抽点空去。他们还不联系的，直接咔把客户手机号给我，让我自己去处理。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他并不他们联系好，调度省心。然后给他做完了，交上差了，客户验收合格了。哎呀，我找你最放心的。就这样说，
4: 对吧？
10: 调度就放
4: 松。所以您就是这个对卫生的要求，对这个标准也是特别高的，是吧？而且还得尽心尽力。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一个良心活。我是知道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哇，一进家里感觉很干净利落，但是好多地儿就是。表面可以，里边
10: 细节不行。
4: 哎，
10: 他们都越干净，人家越累人；越脏的，人家越不累人。你越干净的他家，你就得每个犄角旮旯、细节都给他摸一遍、擦一遍。你擦完了，然后还得拿着那个卫生纸，你都得拿过来再试试擦擦，看看有毛巾有蜡的那个渣吗？如果那样的话累人，
9: 你乱的地方你一收拾它很显干净。
10: 对啊，
9: 你可以就很干净，你就得抠那个细节，肯定这个主人也很抠细节，是吧？
10: 对，就是有时候这么巧，你有时候这个你看它可干净了，这是不搭这把手了，然后它可能就这一把手它到去检查。所以说你就不敢，你为了自己不上门翻工，不被挨罚，罚款很厉害啊，一个差评发一二百呢。你干一个不一定能挣一二百，是不是？所以说都就有因为罚款才有我们有饭吃。你不看他严，对我们都是好事。他越苛刻了，员工越干得越好，客户越回头率越高，就这样。良性循环，
4: 你看姐姐想的多透彻，
9: 是
4: 不是？她要搁一般，你说，哎呀，全都是要求太过分的那些客户，这行不能干。
10: 你得理解，你得换位思考。你干，我都是有时候，叫我去翻工，我第一进去门，先站到客户的角度来给客户说话。
11: 从这么短的接触来看，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阳光、给人能量的人，而且呢，在工作单位里，肯定你刚才您说的一直都很受欢迎，你很敬业、很感恩。那我也很好奇，如果您可以讲的话，您是否可以大概讲讲，就是您上一段婚姻，大概是怎么回事儿？
10: 可以讲，就是我是这样，我儿子不是上的那个中国煤矿文工团跳的那个国标嘛，非常用钱。因为我们是普通家庭，根本不能培养孩子上这个学。那咱们要想叫他有这个出路，我当时怎么想的？从根儿跟你说起啊，我们是外地人，在北京考不了大学，孩子考不了大学，他是山东户口，只能上到初中、高中都得回老家。当初要回老家，我和他爸都是在一个单位上班，我们就得有一个人回家，将来的生活保障中，现在的我的退休就不一定能在北京能落着，走到我们老家不一定我能挨上退休，还是老农民。将来孩子上学，在家可能钱也不会能供应上，然后我就想，怎么能让孩子不回家种地，我也不回家，能在这里活下去，孩子将来有个好的收入平台，我又想办法给他改变他的命运。那么我就左想右想，不能叫他修车去吧，然后我在想，我将来的趋势就是小孩上舞蹈培训。我孩子又能健身了， 又能好就业，我就想我决定要叫他上这个学。但是我孩子，我们是农民家的孩子，他不可能有这个天赋呀，因为我们都是农民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放完学了，我就说儿子，他爱吃拉面。

0: 牛顿拉面，我就说孩子，你写完作业了吧？他不爱写作业，啊，我说你看你不写作业，你爸还骂你，还打你，因为他怕他爸嘛。我说带你出去玩，玩完了我领着你吃拉面，就这样啊。我儿子是一张白纸，就是这个艺术学校是被我哄出去的，哄着哄着他上道了，上道也不是完全靠我一个人，又靠艺术学校里我又找到别人说服他。后来了，被人家那个中国煤矿工文工团的校长上下来招生，选上了，我肯定愿意的走啊，我本来就想走这条路，就叫走了，走了。当初说的学费是一年40000，我想着40000怎么也能够他了，可走到不是了。40000是基本的，你走的又是军训费又是服装费，他的一件燕尾服就30000，一双好拉丁鞋舞蹈鞋都1000多，咱们这家庭可受不起啊。那既然去了也不能退啊，只能忍啊。我们都合作了一年多，教得很好，就是我这一年我儿子拿回来九个奖杯，跳得好吗？这九个奖杯是怎么来，怎么来，每次出去比赛是自费，住宿费报名费都是自己出，头一年可火了，也够他花的，因为积蓄了有点积蓄嘛。然后后来呢，越来越不行了，跟不上趟了，他爸爸也不好好给钱了，就是挣了钱就不好好给我们了，不好交钱了。我忍了两三年多吧，那时候正好赶上我闺女也大学毕业了，我闺女就在聂卫平围棋搞培训的，她那时候也一个月挣8000-9000的。我闺女就说怎么也不能让我弟弟再下来，就我娘俩开始攻，再攻他，毕竟他是姐姐，人家找对象结婚了，咱不能再用人家钱了，是不是？那爸爸还不给钱，我就开始套信用卡缓解嘛，那缓解套信用卡，最后套了信用卡也堵不上窟窿了，缓不过来了，就是自己产生分歧了啊，干脆还不如离了，有这个人还跟没这个人什么两样，你冰箱里买好的东西他照样吃，你家里啥东西照样吃照样喝，你这样至少他不吃你不喝你，就是简单的来说啊，并不是说疼的在这吃，我不在乎在这吃，都是个事儿气人，是不是？然后就是慢慢的，反正就开始跟他吵，生气嘛，冷战，在那个单位里都不敢吵架，要吵架的叫领导知道马上就开走。我们那个单位是管吃管住，还管一家人也住，不要房费，所以说就为了在这工作忍一忍，忍了好几年没忍出去，就办了离婚手续。我提出来了，
1: 他同意了。
2: 问过他吗？为什么他不给钱？
0: 不用问了，那时候已经有分歧了，他不给钱的理由很多，就不问他了。我跟你说，我咱都有志气了。
1: 不，是不是这个钱花在别的地儿了？花在别的人身上。
0: 那也不好说，可能是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后来呢，就是办了离婚。我办离婚，我儿子那是男孩，山东老家都是男孩归爸。我故意的，这点是我的私心了啊，给他一点压力，想着判给你了，你还能再跑吗？还不管吗？结果还是不管，也不能说完全不敢，就是少拿。然后他拿不够了，他让我儿子从我手里借钱，说咱交不上钱了，要不你不上。要不你跟你妈要借钱，借了钱我还，其实到现在也没还。我该拿的钱我还拿，然后还得再借给他钱，不要了就不要了。我儿子也给他要过几次，说我妈的钱你啥时候还？我儿子要过，我儿子后来又跟我说了，妈，那个钱就算我借你了，就那样说了。
1: 但问题是，他这份钱不来了，你依然还是还不了这窟窿，那你怎么办呢？
0: 就是我打2份工3份工，我儿子那时候还上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单位白天是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点多到下午的3-4点就下班了。我这个期间中午是上洗车厂做饭，挣一份钱，一个月挣1000多。然后晚上去歌厅做保洁，有时候也去找做歌厅的活做饭，反正不能在一个地方挣钱，挣的少不够养家的。
1: 多不容易啊！要不也说为母则刚哈，就很多可能就真盯不住了，或者说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可能也不用这么辛苦。我在这儿听了无数个母亲为了把孩子养大，一天做3-4份工，真的很不容易的，很辛苦。
0: 你看我的手累的，
1: 是。你再给大家看看，
3: 关节都变形了。
0: 没事，不影响，啥都不影响，也不疼。 就是有，就是他稍微有点累。那个我现在的活就是说，虽然是在这一个单位，但我也多个渠道去挣钱。我现在是不缺钱了，不能说不缺钱了，当然咱比大夫妇还是不行，知足了。可是我还有父母，我给我父母说，我原来挣的钱都养孩子了，把你们都亏欠了，我现在我孩子挣钱了，他也有能力了，我现在该挣钱养你俩了，趁着你俩还健在，身体还好，给我点孝顺的机会。
1: 嗯，
0: 我是这样，我每次给我妈钱，我给我爸钱，我妈都是偷着说我，别给了，别给了，家里有钱。
1: 嗯，
0: 我就说你给我点种福田的机会，
1: 嗯，
0: 要不然你们没有了后，我嘎嘎哭也没有用。我现在给你们钱就等于买我，你们百年之后我不哭了。是不是，我是这样跟他说的。
1: 嗯
0: 啊，前两天回家我一下子拿给他了3000，2000吧，2000现金，我连来带去花3000，三天花3000，给我姑一个人200。要按说我每年回家都是所有亲戚活着的长辈都给个200-300，一年回家几次给几次，不回家都不给，春节再给。
1: 哎呀，你看看啊，
0: 有钱就自由了，财富自由了，
1: 就是所有的人您都想着呢。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必须呀。
1: 对，你看，就说一般可能说刚刚把孩子养大了，还在想说我终于放松口气了，我要让自己好一点，马上又开始回馈什么老一辈儿、什么家乡的人。所以就说一个普通人要扎根在北京，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你又要勤劳，又要有智慧，还要有那个韧性，还要能付出足够多的努力。所以真的是您改变了

0: 是我可以相互了解一下。
1: 那您要找的话，您考虑找个什么样的？
0: 接地气的。
1: 啥叫接地气？
0: 接地气就是说别虚无缥缈的，就是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个条件，你还要求了人家高高的。我的条件就在这搁着了，我已经公开的说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你看看我的条件符合你，你就来找我。
1: 嗯，年龄你希望？
0: 年龄50岁以上，往上没有限，
1: 没限啊？
0: 没限。
1: 要八十呢？
0: 八十也可以，他必须有托底的。比如说啊，他八十，他不能说没有房没有存款，就5-6千的工资，你能给我结婚吗？那肯定没有托底的，因为我要跟你结婚要负责呢，你有病是我管，我伺候呢。嗯，我总不能拿着我的工资给我儿要钱来给你请保姆，你得有托底的，意思是你的存款够你养老的，我可以不用你管。说良心了，我的你得应该管。我可以现在表态说我不是贪，我是想着给予你，我给予你我的体格我的身体，我能伺候你。
1: 北京有房子？
0: 必须得北京有房，因为我走不了了，大家应该知道我已经27年了搁这里，我儿子也回不了家，北京生北京养北京工作上学都在北京。嗯，你说他肯定回不了我们山东。嗯，所以说我也不能离他太远了。
1: 还有什么要求？
0: 就在这要求人好，接地气就行了。接地气就是说务实。
1: 行，那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我们三号女士哈，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女士的信息。那当然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到选择的现场，也可以跟我们姐姐当面的来见一见啊。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今天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0: 大家好，我是周秀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么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的先生现在只剩了我们刘先生了。那王先生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提前离场了。那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刘先生，您的玫瑰准备送吗？
2: 今天女嘉宾都挺优秀，也挺辛苦了。今天我的玫瑰花就不献了。
1: 不献了是吗？嗯，行。我估计王先生也没有要献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两位先生都没有把自己的玫瑰送出去。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呢，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想获得刘先生或王先生他们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得。那同样，我们的三位女士如果想了解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到现场，找到属于您自己的缘分。那么今天到这里，我们全部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他扬琴不离手，
4: 广播乐
5: 弹的那都是初级比较简单的，就如果是比较难一点的，你还
4: 难点，我会唱也会弹。
3: 好身体全凭自律，
4: 保健什么，你看我的牙，
6: 牙特好，
4: 真的
1: 啊，都自己的牙，
4: 全是真牙，
6: 厉害哇！
1: 那你怎么保护的呀？
4: 我不抽烟，不喝酒。那天主持人上我这去，他一看，哟，石老师你怎么还一个秤啊？我还一秤，我每天煮每条那11、12两。
3: 找老伴儿，他说，
4: 别我一打人琴，找我媳妇烦呐，你这是怎么烦呐？噪音。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不学会，我不唱过你，我尺子倒着写。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每一天，
1: 镇西八大怪，听腔不唱吼起来。
2: 大江南北，美味汇京城，大菜有绝技，小吃有传承。
3: 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2: 非遗传承人带来地标美食，
1: 新手一吃，哇，聊赞嘞！
2: 一桌食材只做一道菜，美食猜猜看，男主主持人
3: 一看到这些食材，我们导演让我猜，我猜了半天，其实猜不明白。
2: 大厨各显身手，亮出绝活手艺。
4: 啊，不简单，这里面的啊，西医的话也有讲究的。
2: 镇店菜轮流登场，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方特色汇聚京城正在播出。
5: 大家好，我是陈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西城区的灵境胡同这个地铁的附近啊。今天我们要去一家非常火的馆子，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他们家是吃镇江菜的。那我手里的这个鸡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说到吃鸡啊，真的是镇江菜里头的鸡非常的有名，而且呢镇江人非常会吃鸡。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个安普大盛鸡啊，去找这个捏鸡的梁师傅吃一顿地道的镇江菜，走着。
1: 梁师傅是宾果。您是梁师傅？
4: 对，
1: 我找您来讨一点好吃的，是因为说最近已经立秋了嘛，所以就是用安普大盛鸡做原料，给我们做一点清淡的，然后有镇江地方特色的，您有什么想法吗？
4: 那这样吧，我就做一个，我们就简单一个做法，清水煮，就是
6: 白切鸡，
4: 白切鸡又清淡又好吃。
6: 好啊，可以啊。但白切鸡做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呀？
4: 对啦，就你看这起来就简单啊。
6: 实际上不简单吗？
4: 很不简单，这里面的啊，鸡的话也有讲究的。第一，点材，在我们湛江安普镇呢是土生土养，就是最少要250天以上，才好吃。这个鸡呢，杀出来呢最少呢有3斤，我们煮呢最少要煮到25到26分钟这样子。然后煮熟之后呢，过冰水，
6: 过冰水，煮出来以后从那个汤桶里头拿出来，立刻
4: 对
6: 放到冰块里头。
4: 对呀，放在冰块里面，它才皮又脆，又滑，就是这样子，又香啊。
6: 然后从冰块里头捞出来了之后呢？
4: 对，剁，马上剁完上桌，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口咬下去啊，又香啊，又有那种鸡的味道。
6: 所以其实上桌的时候吃的还带着那个冰块的那个冷气的感觉。
4: 这个鸡呢，你说我们广东呢是杭州做法的，你考考你，你想出来几种做法？
6: 这只。然后炖个鸡包。然后烧烤。烧烤能行吗？
4: 可以啊，
6: 你真的。
5: 闻着的这个菜的香气，你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镇江一样。而且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都说了，镇江人很会吃鸡，讲究吃这个鸡啊，就没有那么大的排场，但是必须要吃到它那个鸡的精髓，那就是有骨有魂，用粤语来说就是有狗有魂。那就帮大家去尝一下，首先啊看看这个正宗的白切鸡长什么样子。我给大家夹一个小块的吧，

就其实它的这个皮要非常的油亮，而且散发着金黄的颜色。重点是，就是你看它的这个汁水，就无论是从鸡皮来说，还是从这个鸡骨来看啊，就是真的就是油润水亮。然后呢，当地会配上蒜蓉或者是姜蓉，然后沙姜去吃。如果说大家这个口味是比较浓重的话呢，就是可以搭配一些香菜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蘸这个沙姜的这个姜蓉是它最灵魂的吃法，因为沙姜的这个味道哈，就是其实搭配其他的菜可能会有冲突，但是搭配白切鸡，我觉得真的是灵魂配料，因为它会把那个鸡的那个鲜味和那个香味给散发出来。皮真的很弹，这个皮有一种咱们平时吃那种筋头巴脑的那个嚼的那个嚼劲儿，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里头。

0: 同时又有一口那个鸡的那个鲜味儿，啪，就是化在你的嘴里，哇，真的是很爽的一道菜，所以它在广东才会那么的出名。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店哈，其实它的这个风格特别的鲜明，就是吃湛江菜的地方。而且呢，其实全北京去找啊，就是正宗的湛江口味，其实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如果说喜欢这口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值得来打个卡。而且呢，他们家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就是离西单特别的近，重点是离这个临近胡同站的这个地铁站啊，也是几乎出门就到。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开车了，就直接绿色出行。来尝一尝湛江风味。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身处闹市区，但是面积还是挺广的。一楼呢是散台，二楼也有一部分的散台，还有一部分的包间。重点是这些包间啊，其实装修都比较的讲究，虽然感觉好像都是水泥墙啊，但是都是花了心思的，就是突出那种比较原始的那种风貌。而且呢，因为他们家其实能吃到很多别的地儿不太能吃到的广东菜啊，或者是这个粤菜的这些口味，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那我就考考您，
2: 接下来啊，美食探秘主持人遇到趣味挑战，荤素食材摆一桌，究竟是道什么菜？
1: 肯定是做藕汤的，炖五花、萝卜、南瓜，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2: 河鲜海鲜创新搭配，解馋又下饭。
1: 从来没想过这个搭配，问问大厨这道菜有什么讲究。
2: 非遗名菜深藏不露，地道吃法暗藏惊喜。
0: 一只鸡能吃出四种口味，那它能不好吃吗？
2: 爽口美食，香辣开胃，也成好选择。
0: 新手一吃，哇，聊赞嘞！
2: 小吃与大菜分成，做法花样繁多，足不出京吃地方特色，下且美味更有料。
3: 今天呢，我来的这个地方啊是湖北大厦，我们来这家餐厅啊叫做荆楚味道。所以说到这儿吃什么菜，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想了，湖北菜嘛。而且您看湖北啊，千湖之省，九省通衢，就是各种食材非常的丰富，好吃的也特别多。人家很多食材啊都是从当地直接运来的，真的是能吃到湖北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我看看今天我能吃到什么。您看啊，这一进到餐厅里边呢，我以为我们导演是把菜给备好了，合着只给备了食材，然后跟我说啊，让我猜猜这些食材做的是什么菜。我跟您说啊，其实我还挺爱吃湖北菜的，尤其是一进来先看见藕了，就是湖北菜里的藕汤，那绝对是经典啊，这不用猜，肯定是做藕汤的。然后这边呢，鸡肉应该是炒鸡啊，五花炖五花，萝卜南瓜。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4: 您好，
3: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我一看到这些食材，我们导演让我猜，我猜了半天，其实猜不明白。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做藕汤的，湖北菜的招牌菜嘛。
4: 这不止做藕汤啊，这个准备去做粉蒸。
3: 粉蒸？
4: 对，
3: 蒸菜。
4: 对，湖北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蒸菜，仙桃的当地就是叫绵阳，是所有的蒸菜的发源地。
3: 哦，我知道那个字，就那个字还挺难写的，
4: 对，
3: 三点水，有点像那个盖字。
4: 盖字，对、嗯，在当地呢，它是无菜不蒸，
3: 这都是做蒸菜用的。
4: 对，其实蒸有九种烹调技法，它有粉蒸、清蒸、扣蒸、晾蒸、泡蒸，嚯，等等。
3: 中华饮食的博大精深，光一个蒸字儿就有九种技法。
4: 对，
3: 咱蒸菜的时候是怎么蒸啊？直接蒸吗？
4: 米粉蒸。
3: 米粉蒸。
4: 对，
3: 这米粉有讲究吗？
4: 有。
3: 这两个都是要用的米粉吗？
4: 对，这一种米粉是这个炒制过的，
3: 红颜色的，
4: 红色的，加了腐乳汁、八角、桂皮，拿了炒熟的，熟制的。这个就是用于动物性原材料。
3: 是肉类的，是用炒熟的这个米粉。
4: 对。
3: 然后加过香料炒过的这个米粉。
4: 因为要去腥，
3: 去腥哦，就给肉菜用的。那这个是完全没有炒之前的。
4: 这个就是大米磨碎的这个米粉。这个米粉主要是用于这个
3: 蒸菜、
4: 蔬菜类。哦，对吧？突出它的本身味。
3: 这个米粉本身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米啊、品种啊什么的，有要求吗？
4: 基本上就是用早稻米比较多吧，或者是糙米
3: 啊，糙米。
4: 对，
3: 其实本身油性不是太大，对吧？
4: 对，
3: 然后它就稍微干一些。
4: 干一些。
3: 哦，我懂了，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就是北方的朋友一

0: 说米，我们可能想的都是东北的五常大米，对吧？
1: 对 对, 对，
0: 就很油润。那个米蒸饭确实好吃，但是如果用来做米粉或者蒸菜或者做那种比如说煲仔饭什么的，它就不合适了。
1: 对，不合适，
0: 它太油腻了。
1: 太油腻了，
0: 那个、
1: 对
0: 吧？所以其实做菜做米粉得用那种，就是刚您说那种糙一点的米，
1: 糙米
0: 油性没那么强。
1: 对，
0: 但是它的那个干香干香那个感觉，
1: 对，
0: 会比较足。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就是人家做这个蒸菜，看似很简单，一听不就是一个蒸菜吗？但里边的门道还是挺多的。不仅食材选择，然后搭配不同食材的米粉，从粗细，然后到是不是炒熟制过，
1: 对，
0: 都有区别。
1: 对对对。
0: 啊、哦，哎，真的是太讲究了，所以确实出来这个味道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您再给我推荐推荐，除了蒸菜之外，还有什么好吃的？
1: 那我就考考您，出上半四句。
0: 啊，让我对下半句。
1: 对
0: 啊，您来。
1: 才饮长江水。
0: 太熟了，又是五常鱼。
1: 对，
0: 吃五常鱼。
1: 对。
0: 啊，
1: 这也是咱们店里面的招牌菜。
0: 什么菜？
1: 红烧海参五常鱼。
0: 海参和五常鱼，这是一道菜
1: 创新。
0: 哎，这还真没吃过，
1: 两者结合，
0: 试试尝尝。可能大家一听蒸菜啊，第一反应会觉得比较寡淡，毕竟蒸菜嘛，感觉没有那么多过多的调料或者烹饪的那种复杂程度，但其实滋味非常足。就是首先一点啊，比如说你看像这个肉菜，无论是五花肉也好还是排骨也好，特别的入味儿。就是一方面啊，那个米粉在制作过程中啊，其实已经加入了很多香料了，所以很多那种香料的味道是融在这个米粉然后再贴合在那个肉菜上的，所以它的味道非常足。这米粉的米香和菜的菜香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层的，很完美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做得非常棒。然后还有一个啊，它那个素菜也是，其实你想茼蒿这个菜本身咱们经常是炒着吃比较多，它有点那种脆的感觉，但是蒸完之后它是很绵软的，然后那种粗纤维完全没有了，类似于有点像菜粥那个感觉，再加上米粉把那个菜完全包裹住之后，它是有点那种青菜糊糊的状态，非常好入口。所以我觉得像这个菜啊，就是老人孩子肯定都特别喜欢，因为它没有那种重油重辣，然后也没有过多刺激性的味道，但同时滋味又足，然后呢又很香，食材本身的味道保留得又特别好，确实是人家当地的招牌菜，所以能看出来这

0: 今天我们用的什么鱼，我先卖个官司，一会儿再给您揭晓。
1: 哦，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好脂肪，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
2: 哎，我们慢慢熬着啊。做这个鱼，我们要用好的脂肪来滋润这条鱼，也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要用好的肉。下面我把这个肉把它切成小粒。
1: 这是我们的第二项来源吗？
2: 这还真不是。
1: 还不是。
2: 对。
1: 后面还有一项呢。
2: 还有一项。
1: 咱们肉粒也切好了，好像这个经典的自制鱼露也做好了。
2: 对。
1: 太鲜了吧。
2: 这个、已经熬好了。嗯。好，我们过个筛啊。
1: 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浇头把它炒一炒，我们下点生姜末，再来点葱、蒜，再加肉末下去，啊，煸散。这时候我们再调个颜色，彩椒末，煸匀了以后加点什么呢？加点我们自制的豉油，哦，
1: 给它煨一下是吧？
2: 稍微煨一下。
1: 太不错了，这酥香的肉沫再加上点汁儿，哎呀，这一锅你说真是有滋有味儿。那赶紧问问李老师吧，刚才跟我们说这个好的脂肪除了通血管和强韧血管壁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作用？
3: 哎，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其实对于控制血压也非常有帮助，对吧？舒缓我们的血管，让它阻力小一点，控制好血压。其实控制好血压对于心脏很重要，关键是肾脏有问题的话，它会引起血压增高，血压高反过来它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控制好血压对于保护心肾都很有帮助。
1: 牵一发动全身哈，一个优质脂肪补进去了，其实心肾都是得到了滋养。那您快告诉我们，这个欧米伽三之中在什么鱼里面含的多呢？
3: 一般来说还是海鱼量多一些，今天我们选用的是在海鱼里头相对含量都很高的，就是我们用的是青鱼。
1: 那快告诉我们吧，这是双香清蒸鱼，另外一箱是什么呢？
4: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5: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6: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7: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6: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5: 完全推不开。
4: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6: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7: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6: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哦，
5: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6: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6: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7: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5: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箱到底是什么呢？
2: 一出锅，我们把葱姜去掉，炒好的浇头放到每一个鱼的上面。
1: 最后那一箱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放？
2: 好，最后一箱闪亮登场，
1: 就是柠檬。
2: 柠檬，哎，上面浇点柠檬汁，哎，哎，一点柠檬汁挤上去哦，吃出来更加的清新。
3: 今天我们选择了青花鱼做的这种双香清蒸鱼，味道那是真的香啊。关键是我们用的盐也很少，油也很少，根本就没加糖啊！对于我们健康保护心肾的功能也是提增的，还有健康这个三角关系完美的解决。
8: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9: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1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

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本周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啊，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了。8月9号下午，白海豚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及温州乐清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
1: 这个白海豚啊，可不一般，它跨越了超过6000公里来到了我国沿海。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白海豚呢远洋长驱，生命史超长，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0: 据了解，登陆后白海豚将深入内陆北上，其残余涡旋呢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 那咱北京呢会受到多大影响呢？这雨哪些地方最大？未来几天具体怎么防范呢？出行方面又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
2: 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就在登陆前大概1个小时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
0: 8月9日，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这一段则是记者传回的画面。
3: 当时的那个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雨幕，一遍又一遍地拍打在前挡风玻璃上，基本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的。当时这个伸缩门就是在我们的眼前被台风直接吹倒在地。
0: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风登陆中心附近以及北侧地区遭遇最强降雨，浙江、上海、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4: 我从

0: 可以保持最慢车速。老将上有句话叫做快过沙慢过水紧走泥，就是过水一定要慢，因为你快了把水掀起来。
1: 没有把握完全能通过，以防万一，有经验的驾驶员都会解开安全带，降下车窗，因为车一旦进水，安全带这个扣是非常不容易打开的。同时呢，要降下一扇车窗，给自己留出逃生的通道和逃生的时间。
2: 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今天傍晚至13日白天是有强降雨过程，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所以说大家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在本周后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也是较为平稳的。在明后两天，最高气温是在27摄氏度左右。本周五至本周日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至3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0至21摄氏度左右。下面想问问汪洋啊，如果在生活当中碰到了冲突的话，你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呢？
3: 我觉得得分情况啊，就比如说，如果是这个事情很一般，那这个就是咱们常讲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就忍一下嘛。但我说要真是碰上那种就是蛮不讲理，欺负到你头上了，甚至对个人的就比如说人身安全造成一些危害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一定得会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反击。
2: 是，这话说到这儿了，前两年呢，有一部电影叫做《第20条》特别的火，而正当防卫这四个字呢，也是一度成为了全民话题。但是啊，真正落到生活里面，到底什么算是正当防卫，什么又算是防卫过当呢？是不是谁伤得重谁就有理？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个案子啊，就给大伙上了生动的一课。
4: 刚才我说那个跟你有什么关系？
5: 这一幕就发生在海淀区毛纺路的一家便利超市内，一名浑身酒气的男子来到店内，挥拳打向了老板。
6: 案发当日呢，王某酒后先去小卖部想买点东西，但是可能一些原因没有购买成功，跟这个常先生发生了一些口角，之后呢，王某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王某可能越想越生气，之后就返回了这个小卖部。
5: 王某返回超市后，不仅挥拳打向店老板，还用酒瓶将其砸伤。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打，其妻子也赶快冲了上去。
6: 然后这个霍女士一看自己的丈夫被打了，马上就赶着追出去。追出去呢，王某一看她追出来了，然后就回身就把这个霍某给摔倒了。然后此时呢，这个常先生也跟着出来了，看到自己的妻子啊被王某摔倒了，所以就护妻心切，上去就把王某制服在地。在制服过程中呢，王某呢不断的挣脱啊，然后呢常先生可能有一些制服的动作，按压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王某的小腿胫骨的骨折。
5: 鉴定结果显示，王某小腿胫骨骨折达到了轻伤1级，而老板常先生头部挫伤肿胀，妻子霍女士软组织损伤，两人均为轻微伤。得知对方的伤情严重后，常先生内心十分忐忑，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那么常先生的行为是属于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还是正当防卫呢？检察机关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完整的梳理。
6: 整个案件过程中呢，这个连续性来说，王某冲进小卖部用啤酒瓶击打常先生的头部，虽然之后迅速的离开了，但是霍女士呢追出去，王某将她摔倒在地，我们觉得这个侵害行为依然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常先生对他对王某的这个制服的行为，我们觉得连续不法侵害的一种反抗。从这个紧迫性上来说，王某手持这个啤酒瓶，我们觉得他是已构成一种凶器了啊。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觉得对常先生霍女士的人身危害程度更高，紧迫性更强。
5: 检察官认为，王某在店内持酒瓶打击常先生，店内挥倒霍女士，整套行为连贯发生，危险并未消除。啤酒瓶属于足以致人重伤的凶器，此时常先生上前压制制止，具备合法防卫的客观前提。
6: 最终呢，我们认定这个常先生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那我们最终做出了法定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就是相当于这个案子之后呢，他就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就是他是无罪的。
5: 此外，检察官认为，滋事男子王某酒后无端闹事，持酒瓶伤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检察机关同步开展立案监督，依法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6: 王某的行为呢，我们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他首先进门之后持这个酒瓶对常先生的头部进行击打，而且有挥拳的动作啊。这个我们觉得他从主观上来

0: 来说有一种逞强耍横，酒后逞强耍横的一种心态，客观情况上他的行为造成了这个当时常先生和霍女士的伤情鉴定是两个轻微伤，所以呢最终我们根据这个两高关于办理这个寻衅滋事案件刑事案件办理的这个若干法律规定，我们对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
1: 面对完整的证据链条，王某也认清了自身过错，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
2: 最终呢，超市老板被认定是正当防卫，依法不起诉。而那个醉酒闹事、吃酒瓶打人的男子啊，反而是因寻衅滋事罪受到了刑事处罚。这个结果啊，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啊。
3: 没错，不过在这儿呢，也想提醒大伙儿一下啊，遭遇不法侵害，有权合理防卫，但是啊，也要注意防卫的尺度。咱们还是要尽量做到遇事呢克制冷静，不要让矛盾升级。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一些单身朋友为了省心，会花钱找婚介机构帮忙去介绍对象，想着有这专业机构进行审核，应该是很靠谱的。但是呢，山东的一位刘女士却踩了一个大坑啊，不仅是白白花钱浪费时间，而且呢，还平白受了委屈和羞辱。
3: 据《齐鲁晚报》的报道，2025年4月底，临沂市民刘女士呢，在当地一家名叫“单身贵族”的婚恋机构缴纳了1999元的费用，委托这个机构呢为自己介绍合适的相亲对象。
2: 这没过两天啊，婚介所就给刘女士安排了第一位男士见面相亲了。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刘女士就感觉不对劲儿。这名男士的态度呢是特别的飘忽不定啊，经常是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不通，而且呢动不动就失联了。
3: 刘女士呢心里肯定是越来越觉得不踏实了，后来干脆啊亲自去了一趟这名男士居住的小区去打听情况，结果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2: 是刘女士呢是从小区邻居那儿得知啊，这名男士呢根本就不是单身啊，有一个同居多年的伴侣了。刘女士当时啊真的是特别的气愤，当场就找这名男士进行了对质，但是对方呢一直是不置可否，含糊其辞。无奈之下，刘女士呢结束了这段荒唐的接触，第一次的相亲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3: 按理说啊，遇到这种离谱的事儿，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啊，这是不是婚介公司他们的专业性有问题？但是刘女士当时觉得啊，说自己可能就是遇人不淑啊，是这名男士个人有问题。所以当婚介机构向她推荐了第二名相亲对象的时候呢，刘女士啊并没有拒绝。没想到第二次相亲的遭遇更是让刘女士啊不堪忍受。
2: 在婚介机构的安排之下啊，6月中旬，刘女士呢跟第二位男士见了面。两人交往期间呢，刘女士呢依旧是认真对待啊。但是不料有一天，有一名女子呢是突然找上门来了。对方自称啊是这名男士的爱人，见到刘女士呢就不分青红皂白啊，当众是破口大骂。
3: 刘女士本来呢是光明正大的相亲找对象，结果啊稀里糊涂的介入到了别人的感情纠葛中了，还被当众羞辱，可想而知啊，她心里肯定是又恼火又委屈。
2: 是，所以这一回啊，刘女士决定找婚介机构啊讨个说法。她认为婚介机构呢本应对会员的婚恋状态，包括个人信息尽到审核义务，出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审核缺位。她甚至啊怀疑婚介机构有找托来故意应付和欺骗顾客的行为。于是呢，刘女士是向机构提出了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
3: 对于刘女士提出的退赔诉求，婚介机构呢态度强硬，直接就拒绝了。有一位张姓负责人表示说，机构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给刘女士呢安排了两次相亲见面，完整履行了服务义务，不存在退费赔偿的说法。如果刘女士呢不满意结果，想要赔偿，可以走法律途径解决。
2: 那刘女士啊维权无果，是把自己的遭遇呢反映给了当地的媒体。面对媒体记者和刘女士，张姓负责人表示啊，店里呢有一套完整的审核流程，所有的报名相亲的客户必须呢是亲自签署单身承诺书，保证自己是单身。如果是离异人士啊，还要提供离婚证；如果是丧偶，也要出示对应的相关证明。现场呢，他还向记者展示了店里面不同类型会员留存的证明材料，以此证明机构的审核工作是没有漏洞的。
3: 那记者呢，当场就提问了，说如果这个会员啊刻意撒 谎，隐瞒自己的恋爱和同居状态，随便签个虚假的承诺书，那机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去核实查证呢？
2: 是，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啊。然而呢，张姓负责人是这么回答的，说我们啊没有后续的核查手段，对方报名时承诺是单身，那机构呢就只能认定是单身了。相处中对方有没有撒谎啊，是不是隐瞒了自身的婚恋状态，全部需要相亲双方啊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去甄别判断。
3: 不仅如此，这位张姓负责人呢还拿出了当初跟刘女士签署的这个服务合同，合同里啊早就写好了免责条款，具体内容呢大概是这样的，说机构啊没办法保证所有相亲者的信息是真实的，也无法核实每个人的相亲动机，客户相亲交友呢需要自己谨慎判断，双方后续产生的感情纠纷、财产纠纷，机构一律不承担任何责任。
2: 这个条款啊，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给你介绍了人，但是啊，我不管对方的关键信息是真是假，你自己呢去谈恋爱，这出了问题啊，别来找我。您说啊，这机构收了钱，却把这责任推的是一干二净啊。
3: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针对这起婚恋服务纠纷，山东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新苑表示，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对于会员的婚恋状态是负有合理审核义务的，不能仅靠一纸单身承诺书就将全部的信息甄别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2: 要说啊，刘女士的遭遇其实绝非个例了。咱们来看最高检发布的一组数据，从2024年1月到2025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婚介行业犯罪案件啊，涉及是1546人。这其中呢，很多不法分子就是钻了婚介机构审核不严的空子。
3: 今年3月份，上游新闻做过这样一则报道，北京呢有一位仲女士啊，是通过一家婚介公司寻找婚恋服务，先后分两次缴纳了费用，总共是2.95万元。这个公司呢向她去推荐了男子马某某，推介的时候啊，明确标注了其无婚史，学历呢为人大工商管理本科，北大 EMBA 硕士，年收入60万元以上。
2: 这两人认识了2个月之后啊，马某某呢就以公司资金周转、项目投资等等理由，诱骗众女士贷款，先后呢是在12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累计234.83万元的贷款。当众女士提出结婚的时候，这马某某啊直接又失联了，
3: 背上了巨额债务的仲女士啊，去马某某老家寻人，这才发现对方的姓名、婚史、学历等等信息啊，全都是伪造的，并且马某某呢早已在老家结婚生子，学历信息在学信网上也根本就查不着，其名下关联的公司也没有实际业务。那这个案件啊，目前还在侦查阶段。
2: 真的是太恶劣了。可见，如果说啊，信息审核这道闸门不关紧，婚介机构呢就成了不法分子的狩猎场了。更为关键的是啊，消费者发现自身权益受损，想要维权就会面临着诸多的困难。比如说临沂的刘女士啊，婚介机构呢就利用合同里面所谓的免责条款，底气十足的甩锅了。
3: 当然了，刚才律师也说了，婚介机构不能利用格式条款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所以咱们消费者啊，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能忍气吞声，法律肯定会为咱们来撑腰的。那不久前，民政部、中央网信办还有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在全国开展为期大半年的专项整治。
2: 这可真是好事儿啊！市场监管部门就该主动介入，不能再让某些婚介机构无所顾忌，把消费者当成是冤大头，昧着良心去捞钱。
3: 没错，我们也希望啊，这一次的专项行动能够倒逼婚介机构认清自身责任，把好信息审核的这一道关。那对于消费者啊，婚介机构呢必须得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趁虚而入，打着婚恋的幌子啊行不轨之事。这婚介公司既然收了钱了，就不能去当那甩手掌柜的。如果说这些婚恋机构啊真的是拿空头支票来忽悠人，那咱们消费者不答应，社会舆论不答应，法律更不会答应。真到那个时候啊，这些婚恋机构别说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了，自身啊恐怕也是自身难保。
2: 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及闭幕式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举行，时隔多年，这朵电影之花再次绽放在北京，现场也是星光熠熠，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一堂。
3: 那到底各个奖项花落谁家呢？现场又有哪些名场面呢？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1: 期待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昨天隆重举行，众多剧组轮番登场，各路电影演员齐聚现场。
4: 大家的喜欢，然后才让我们的电影有更多的期待，更多的希望。
1: 要说红毯上最动人的画面，当属新老传承的暖心一幕。本届宣传使者杨紫牵着首届百花奖影后祝希娟缓步走来，跨越60多年的两代影人并肩亮相，一眼便是半部中国电影史。而要说今年颁奖典礼开场有多震撼，晚会邀请了往届百花奖获奖代表登台相聚，这一刻光影有传承，热爱有回响，现场看得让人心潮澎湃。
5: 在百花奖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盛况。
1: 大家可别忘了，百花奖和别的奖项最大的不同就是观众说了算，整场颁奖9大奖项全部由100位现场观众评委当场表决投票，实时揭晓结果。
5: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1: 随着一个个奖项陆续揭晓，最佳编剧、最佳导演、男女配角相继出炉。
5: 真的是我吗？真的是你？谢谢谢谢谢谢亲爱的观众们。
6: 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7: 不忘初心，坚持真心，拍出好电影，中国电影加油。
1: 一路悬念层层递进，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最佳男女主角。最终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中刘春和一角斩获最佳男主角奖，
5: 由此易烊千玺也成为了最年轻的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8: 挺刺激的，有点想吐。回想了一下，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主演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1: 最佳女主角则由魏诗雅凭借《破地狱》杀出重围获得。
9: 百花奖给予我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谢谢各位评审，我会继续努力，谢谢。
1: 而整场盛典大家最期待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暑期啊，很多家长都会选择带着孩子呢去泳池玩水。不过这其中的安全方面啊，可是不容忽视的事情。那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就在不久前，河北高碑店有一名11岁的男孩是在游泳馆的浅水区游玩的时候，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牢牢给吸住了，数分钟奋力挣扎无果，最终呢不幸溺水身亡了。那警方已经是按照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那这起事故啊，也让不少的家长非常的关心，这个排水口为什么会吸附人体？这样的致命隐患该怎么去防范呢？
1: 说担忧是浅了，应该是很悲痛的一个事情，
2: 非常非常的沉痛。因为我毕竟也是个孩子家长，我会很有代入感，真的可以，我认为是可以提前的避免了一个事情。因为夏天了嘛，孩子经常去玩水，发生这样的悲剧惨剧，我会特别特别的焦虑。
3: 我也是从手机上面看的，然后那个他那泳池不是下边有一个那个出水口吗？然后他那个上边我看好像没那个什么，没一些什么保护措施，然后那个孩子就直接给吸在那儿了。那如果成年人的话，估计成年人估计都费劲能挣脱出来。出了这个事儿，你像再去别的地方游泳，肯定会看一看这个泳池的这个硬件设施，看他们那个这个排水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保护措施，会不会像那个出事那地方一样，就是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
4: 平时在日常的时候，您带小朋友游泳啊，在游泳馆里等等，有关注过这个排水系统的问题吗？
1: 没有关注过。选择场馆的时候，对这个场馆的这个整体评估肯定会有，但是具体的说排水口呀什么的，确实没这个常识。
4: 从心里没有觉得它会是一个安全隐患的点。
1: 是的，也确实不知道。
2: 这个是真没有想过，排水口也是个问题。
5: 那因此呢，在很多家长的心中啊，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小小的泳池的排水口为何会成为了致命黑洞呢？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来讲，这些游泳馆、游泳池他们采取的是怎么样的排水系统呢？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是来到了位于海淀区的一家刚刚装修完毕还没有对外营业的游泳馆，我们邀请这里的负责人刘老师带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的这些水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刘老师，那咱们先直奔主题，您先跟我们讲讲，就是说咱们目前您这家游泳馆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水循环系统方式呢？
6: 现在这个泳池的循环设备，然后采用的是比较安全的外循环，就是俗称叫溢流池，它不存在虹吸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5: 所谓虹吸带来的安全隐患，也就是河北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6: 整个行业里面，这种泳池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像河北发生这个事情呢，它是内循环，它会在池壁会有一个泵的循环，它的泵主动的

0: 吸虹吸，吸回去以后，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啊，是这么一个叫内循环。
1: 而当时吸附住遇难男孩手臂的正是泳池侧壁的排水水泵。尽管泳池内循环系统在安全性方面确实存在一定隐患，但刘老师也表示，事故的主要原因更多的还是在于场馆方对安全规范的疏忽。
0: 这个其实首先是一个设施设备的不健全啊，首先它的池壁是可以有这种内循环，但是它缺少了防护网，这是一点。然后
2: 那个正常是那个吸水口外面应该
0: 是有防护网的。再有一个呢，那个泳池，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它的虹吸口应该是不少的，啊，所以就会正常分散这个压力的啊。那它如果简单说，它有的虹吸口可能说是堵塞了，那它靠了一两个的话，那它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2: 啊，就集中在那一两个。
0: 对。
1: 多方面的隐患共同造成了这起悲剧的发生，而相较于内循环系统这些潜在的安全风险，我们眼前场馆内使用的外循环系统在安全性上则更让人放心。
0: 你看到现在咱们的溢流池呢，是通过溢出去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有这个虹吸的点是在于外边。对，我给你拆开了一个可以看一下啊，因为它还是比较分散的，就是说整个四周都会有排水口，基本来讲两三米一个，它的虹吸量也不会大，压力也不会大，非常费。我可以给你简单试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多力，基本有，就非常简单啊，不会有这么大的虹吸，
2: 对，没有什么危险，
0: 没有一点都没有。那虹吸是达不到说有存在安全的一个小的隐患的。
2: 但是这是咱们现在把这个隔板给打开了，如果正常的话，游客在游泳的时候其实它是关闭的
0: 、哦、关闭一下。池边上来讲它是有一个安全的隔栅，整个来讲是不存在你有虹吸的点啊、
2: 嗯嗯、那有就等于它整个水的循环系统其实有大家手靠近这儿完全没有任何感受、
0: 啊、这都不会有。
2: 对，然后就摸到的也只是水而已。
0: 没错，北京来讲我了解的还是比较普遍的都是这种溢流池。
1: 当然外循环系统的优势还不止于此，
0: 这个溢流池或者外循环，它的水是通过池壁通过自主的循环以后，它回到水箱储存，回到水箱呢，然后再通过泵，然后这个通过沙缸过滤打回到泳池。这种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池面一直是流动的啊，然后那个水呢也是保持饱和的状态，
2: 就它基本上是和这个水面和这个池面是平行的，
0: 对，
2: 保持在一个平面上的。
0: 对，对于水质来讲，它是有一个好处，是在于池面是非常干净的，因为水24小时循环啊，基本6个小时能达到一个全部水池的循环的程度。内循环的这种是没有水箱概念的，如果没有人的情况下，它的池面会低于池边啊，
2: 水面会略低一点，
0: 越低于池边，基本来讲在10到15公分。这样呢，人员进入以后，它的池面就会上涨，它的水排出去以后就是流失了，但所以它池面会有一些漂浮物，这个在可能会有一个打扫的这个工作
2: 啊，捞
0: 池面的有游资，你看这个池面就没有游资的。
2: 像这一整套设备就是咱们整个泳池的循环过滤设备了。
0: 对，那个考没有，它是溢出来每个汇集到那个主管道，然后排进到水箱、
2: 嗯、
0: 然后通过水箱通过泵，然后这个是过滤，然后再打回到泳池、
2: 哦、
0: 啊、嗯、
2: 等于这一套设备就构建了咱们这个比较安全然后水质也比较好的泳池环境。
0: 没错、嗯、从水的循环的安全，设施的安全，从到水质的安全，水质的达标，这都是比较符合的。
1: 那么这样更加安全的外循环排水系统在北京对外经营的这些场馆内使用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到了位于大兴区一家经营多年的游泳场馆，走进场馆我们靠近泳池边啊，咱们就能够看到这里的这个排水系统了。可以看到这里同样采用的是泳池外循环系统，所有的水循环过滤吸水设备呢全部都是外置的，泳池侧边呢采用的是这种溢流的排水设计，池内不存在负压吸力。
3: 我们经营了有7年，一直是使用这样的外循环系统。
4: 了解了两种循环系统的工作原理，那家长们在选择游泳池的时候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经营者要注意巡查和防护。国家应急广播提示，如果说啊发现有人被排水口给吸住了，那可以按照以下的方法紧急救援。第一点啊，就是不要硬拉，应该第一时间呢向泳池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安全员去求助，尽快把排水口的水泵给它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第二个呢，就是在无法摆脱的情况

0: 情况下，先要想办法去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啊溺水窒息。紧急情况下，可以给被困者呢一根管子含在嘴里啊，用于去维持呼吸。呼吸的时候呢，应该尽量去堵住鼻孔和耳孔，以最大程度啊去防止呛水。第三个啊，就去尝试撬动排水口的边缘，减少压力差，再设法去拉动被困的人。除了排水口的问题，那在泳池玩水还有哪些容易被家长和孩子忽视的危险因素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硬件的达标肯定不等于绝对的安全，很多时候呢，这种戏水的事故往往是来源于人为的疏忽、危险行为以及认知盲区等等。那接下来呢，咱们也和家长们继续来聊一聊，看看他们在孩子戏水安全方面的认知到底够不够。
2: 在场馆里面的游泳的话，就是家长这个场馆选择好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托付给教练了，自己就没有操心过这个事情。但是去户外肯定会就是装备方面肯定会给孩子买齐全了。
3: 有的很多带那个游泳圈，可能有稍不注意，然后从那个游泳圈滑落下去了，到水里边去了，上面光飘一个圈，孩子在下边了。像那个人挤人那种情况下就非常危险。
4: 对于这一点，消防部门也曾通过实验做出过安全提示。
5: 普通腋下圈是市面上最为常见的类型。甜甜圈式的造型不仅由于儿童身体瘦小极易出现滑落，还有儿童会坐躺在游泳圈上，稍一转身重心不稳就会整个人滑入水中。天鹅造型的分腿式游泳圈测试发现，志愿者模拟儿童在分腿式泳圈上伸手玩水，游泳圈很快就出现了翻覆，此时志愿者的上半身都被宽大的泳圈覆盖，很难探出头来，想要挣脱两只腿又被泳圈死死卡住。
6: 无论使用哪种，家长都要盯紧看牢，对于一些较小的儿童要坚守一臂原则，以便发生危险时能够立即救助。
7: 游泳前热身运动没有做得很好，然后导致的抽筋啊，像比如说孩子就是有蹬踹嘛，使用池可能比较小，然后互相之间会有蹬踹啊，可能不小心的这种受伤，然后导致的这种溺水。也可能孩子自己玩，可能吸入了水，然后变成了这种溺水、
1: 呛水。
7: 对。
4: 那么，面对暑期游泳馆的客流量增大，经营者们又该如何保障安全呢？
8: 我们现在场馆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大概是800人左右，非暑期的话，每天500人吧，400到500人。您看到这个咱们水线，这个水线有小朋友从底下可能穿过去，然后包括跳水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水线它是有重量的嘛，水线如果它从底下去钻的话，有可能水线会导致它上不来，就是压住它上不来，浮上。跳水的话，因为站在上面它容易撞到下边的正在游泳的一些其他的泳客，这个我们周围的救生员看到是一定要做出口头提醒的。
1: 那像应对这种人流量的增加，咱们在安全方面是不是也会更加重视，准备工作会更多呢？
8: 对，我们现在的话是所有救生员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这个标准，250平米以内3名救生员这么样去一个标配，然后每增加250米是增加1名救生员，我们现在是7名救生员。
1: 然后整个场馆内的基本上就全360度全方位的都能把控住了。
8: 对，包括小孩在走路的过程中严禁追跑打闹，这个我们都是有做提醒的。
4: 最后，对于如何给孩子挑选一家放心的游泳馆，保证他们的戏水安全，相关人员也给我们做出了建议。
9: 首先，我觉得进到一个商，不管是任何一个场所，公共场所，首先要看到它的资质是不是够全啊，然后救生人员的配备应该都是有公示的啊，然后水质的监测也是有公示的，这都首先要看到。其实这个大家直观的可以看到水质的监测程度，如果在一个水质不好的场所来讲，对身体其实没有达到益处啊，这是一个直观的判断。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对于池面来讲，刚才是我们也说到了，说一个是逆流池，一个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这两个泳池的区分。然后未成年人首先建议一定要有家长陪同，就不能说把这个孩子交给泳池了，这个安全责任这个放弃了，还是要有一个自主的保护啊。然后泳池呢，它首经营场所首先要担起这个安全责任，这是必须的。我希望是两方面都要有这个意识，
1: 大家互相的这种
9: 对
1: 共同来保障未成年人在泳池戏水的这个安全。
9: 对，
0: 有事您说话，帮忙

0: AI 生成视频，
1: 语文差先补什么？不要信什么技巧，最笨的方法反而最有效。2017-18年出生，9月份上三年级的孩子刷到。
2: 加紧优化核心领部件。
3: 我们现在有一些算力方面的。
4: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啊，我们要说的是血压的事儿。因为夏秋交替嘛，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们本来之前啊这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现在发现维稳啊是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现场咱们四位有没有这种情况的？
1: 有
0: 啊，都有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咱们健康导师来告诉大家怎么去维稳我们的血压。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吴敏。吴主任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
0: 来有请。
2: 谢谢。
0: 今天吴主任来是带着一个独特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就能初步的判断出来大家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能够稳定住。
2: 这个方法需要诸位伸出手。伸出手呢，一般大家到医院呢望闻问切，但是今天呢我们特意强调的是通过我们手部的变化就可以判断您的血压是否是平稳的。
0: 那吴主任您先给我们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看看吧，看看他们血压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来看一下。好的，
0: 四位健康学员谁的血压相对来讲是最不稳定的？
2: 目前看来韩先生的血压波动可能是在四位学员中最重的一位。
0: 的确是这样吗？韩先生，
3: 我这个血压确实是有波动，另外也有这个冠心病。然后就是找这个吴主任过来给调一下看一下。
0: 也是算是您的患者了。
2: 是的啊，
0: 想找您来明确的看一看哈，怎么缓解这个波动。
3: 对，
0: 但是您说它是相对于其他三位最严重的，说明剩下三位也让人不是很安全。
1: 也有波动。谁的波动更大一点儿？
2: 目前呢三位之中波动最大的应该是这位学员
0: 黄阿姨。
4: 就是高那个，我前两天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做节目的时候，我说我在家量一下吧，先这是一个礼拜前，我就躺了一天，我在那儿晚上一量还151，高低压还92呢。
0: 吴主任看出来了啊，三位女士中黄阿姨她这个血压可能不是很稳定，正好我们有血压仪，黄阿姨给您测测。
4: 好啊，
2: 不要紧张。
0: 紧张吗？现在
4: 我叫不紧张。
2: 建议还是在平静休息大约15分钟左右呢再监测血压，这样测得的数值呢会更加的准确。哇，大家看到呢，我们刚才这个数值到了200。
1: 对，
2: 这不是最终的数值，但是一般来说血压计呢在波动的过程中，最高的这个血压越高，提示我们最终测得的血压数值啊可能是会偏高的。
1: 这个我知道，我要在家的时候那个520。哇，
0: 多少？
2: 178/109。
4: 我还早上起来吃药了呢。
2: 华阿姨呢血压确实非常高，我们的血压要求呢最高不要超过140/90，理想的血压是130/80。
0: 所以大家可能现在更好奇的是，吴主任这是什么样独特的方法，怎么能通过看双手就能判断我现在血压的情况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观察手部特征初步判断血压水平，专家带来两款适合初秋稳血压代茶饮，疏通淤堵络脉。第二个，当心秋老虎发威出现两大不典型症状，要警惕血压悄然升高。第三个，特色中医功法舒展筋骨调和气血稳控血压。先来看第一个啊，观察手部特征初步判断血压水平，专家带来两款

0: 适合初秋稳血压代茶饮，疏通淤堵络脉。我们也放大了一只手，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怎么初步发现血压问题。
1: 血压波动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手指肚啊颜色会偏红，有的是紫红，有的是鲜红。当然如果要是说我们血压波动特别大的患者，整个手掌都是紫红色。当时呢韩先生在门诊就诊的时候通体都是紫色，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我看到现在呢这个五个手指头肚啊还是红色，但是手掌的这个紫暗已经明显消退。除了手指头肚红之外呢，大鱼际小鱼际也有鲜红或者紫暗的情况，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微循环的状况，也反映了您近期血压是否波动。
0: 那我们在这个题板上啊给大家画出来重点的位置，像您提到的指肚，
1: 指肚是我们重点观察，还有大鱼际和小鱼际。如果是严重的话，那我们整个手掌通体都是紫暗紫红，说明您的淤堵状况特别严重，血压波动也会更加明显。
0: 这两位黄阿姨的手心儿一伸出来对比，就能明显感觉到这红跟不红是有差别的。
1: 这位黄阿姨的手颜色是比较鲜亮，虽然她五个手指头肚也有鲜红，但相对来说颜色呢是比较柔和，但是这位黄阿姨整个手的颜色是紫暗的，
2: 不会有堵的地儿吧？
1: 您的微循环肯定是存在问题。
2: 那我得赶紧找您去，我得赶紧看您去。
0: 如果说大家啊在通过跟着我们一块互动自测的时候发现了自己这些位置也出现了紫暗或者说发红的情况，还是提示您啊咱们赶紧测一下血压，甚至于咱们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啊看一看到底应该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稳控血压。如果说您想详细的了解一下，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来跟专家详细的进行一个沟通跟交流。这是手心儿，还有一个手背呢，手背主要看哪儿？
1: 手背呢重点观察指尖的变化，当指尖颜色呢呈苍白色，这种情况就说明淤堵会非常严重，血压的波动也会更加明显。黄阿姨翻手之后呢就会发现了，
3: 真是苍白色。
1: 是的，指尖都是呈苍白色，甚至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如果缺氧非常重，会发现这个手指头肚啊就会变成了圆圆的杵状，我们把它叫做杵状指。
0: 前两天我们记者在跟拍吴主任门诊的时候，也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因为手这个表现特别突出，然后被吴主任发现他血压非常的波动。
1: 整个这个手的颜色呢非常的暗，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指腹啊紫暗的这个程度更重，几乎是这个紫暗越是这个血瘀重的，是整个这个手啊它都是呈这种紫暗的状态。这一看老先生就缺氧，现在有胸闷的感觉吧？晚上睡觉能躺平吗？
4: 闷的不能，有时候趴着就行。
1: 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第一个呢指腹呢就显得比较大哈，这个关节比较大，还有就是你看这个指甲的这个颜色特别的淡，就这些都是缺氧表现。而且你看他的手背的颜色也是偏这个紫暗的情况，这个耳部的这个冠状沟啊很多皱褶，另外呢耳前也好多皱褶。那这位老先生他的相当于这个耳部的这个微循环也比较差，
2: 他那个手指甲特别特别白。
3: 对，
2: 而且我还发现他那个耳朵好像皱的特别厉害，
1: 皱褶
2: 黑黑的。
1: 皱褶呢分几个位置，刚才这位患者呢全都具备了。首先呢是我们耳垂的中央有一个沟，我们经常把它叫做冠状沟，代表微循环，而且与冠脉病变密切相关。还有一个就是耳前的皱褶也比较多，刚才这位老先生也有，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几位学员目前呢耳膊的皱褶都不太明显，说明虽然有微循环的障碍淤堵但并不严重。
0: 您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些细枝末节的变化，其实都说明是我们身体当中微循环出现问题了，
1: 是
0: 它有可能淤堵了。
1: 是
0: 什么叫做微循环？
1: 微循环其实相当于我们中医的络脉，络脉不畅就会出现呢手部的这些紫暗的变化。但是呢微循环对标到我们现代医学指的是微小的血管，可不要小瞧这些微小的血管，我们养分的供应、血压的调节跟微循环有很大关系。
0: 我们通过一张图能看得出来，哇，这微血管它作用到底有多强大。
2: 哇塞，密密麻麻的。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不是心脏周围的微血管吗？
1: 三个主干血管如果出现狭窄超过 50%以上，在我们剧烈的运动之后啊，我们就会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胸闷、憋气、心慌。但请注意，经常很多患者他的大血管非常通畅，可是仍然得心梗，就是因为这些密密麻麻的小的血管，中医是叫络脉，西就是微血管，这些微血管微循环堵塞也可能会得心梗，而这些微血管的堵塞完全可以引起血压的波动。
0: 那如果说我想看看我自己的微血管现在通不通畅的话，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韩先生呢，之前是做过冠脉 CT， 冠脉的主干提示呢有中度的狭窄，此次微循环的检测，那我们也建议做心肌核素检查。
0: 大家听说过吗？
2: 没有，我得赶紧去做昨天了。
0: 这就是心肌核素的一个检查结果。
1: 是的。
0: 哦，这应该怎么看啊？
1: 先看第一行叫负荷，就是相当于你在运动之后的状态。第二行叫静息，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静息状态下这个圈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但是呢到了负荷状态下，最上边箭头处出现了一个缺损，这种缺损代表的就是心肌缺血了。也就是说您可能冠脉 CT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心肌核素提示您已经有心肌缺血，怀疑是微循环的问题。
0: 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如果我微循环没问题，我哪怕是负荷状态下，这个圈也应该是完整的。
1: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到位。
0: 接下来第二行感觉好像
3: 缺的多了。
0: 对，
1: 第二行是发现缺的更重了
0: 啊。
1: 负荷状态下几乎这个圈都变得颜色非常的淡。我们挑选的这位患者心肌缺血比较重，所以他是一个高危的患者。
0: 所以通过这个心肌核素就能够初步的判断出来了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微循环到底是怎么样。如果说您啊现在看了自己的双手之后呢，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微循环出了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查一下。这个名字啊再重复一遍，叫心肌核素。当然如果说您想了解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预约，应该挂什么样的科室，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就诊攻略。那您说我们已经发现问题了，怎么辅助解决一下呢？除了用药之外，
2: 我也是特别想知道，因为我的这个血压呀，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有点蹦极似的。
0: 什么时候会蹦极？
2: 早上起来，上午，还有一个呢，就是休息不好，或者着急了，第二天脑袋就是晕晕的，什么时候量它都是高的，吃药哈也不太降得下去。
1: 黄阿姨刚才提示的两个点特别的重要，首先您提示是晨起血压波动，经过晚上的休息，尤其是男同志晚上有打鼾的情况，其实夜间是处于一个微循环严重缺氧，
2: 打鼾就跟劳动似的哈。
1: 第二天，那您的血压出现波动，
2: 我要怎么注意一下呢？
1: 今天我们会先采取代茶饮的方式，但是这个代茶饮今天很有特色，男女不同。
5: 针对男女不同症型，两款代茶饮疏通络脉，稳血压。
1: 我们中医内经讲，年过40，阴气自败，
0: 中年男性夏秋必备。
5: 应对秋老虎发威，长按人体自带降压钩，
2: 真的就是有点蹦极似的。
1: 今年的这个伏天很有特色，就是叫秋包伏，摸着我们耳朵后边，我们把它叫做降压钩。
5: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0: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为落实15/5老年健康提升规划，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的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6: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落实本市15/5老年健康提升规划，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 活得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今天我们会采取代茶饮的方式，但是这个代茶饮今天很有特色，男女不同。至于男款和女款有什么差别，大家可以先品尝一下，
0: 先让大家来尝一尝啊。现在肯定特别想好好品尝，来，您先喝。
2: 我们这个我觉着有点花香味儿。
0: 男款的代茶饮什么口感？
3: 感觉酸酸甜甜的吧。
0: 酸酸甜甜的
3: 啊，挺好喝。
2: 这个黄芪的味道我还是比较敏感的。
0: 黄连阿姨说这里头有黄芪，真的有吗？主任，
1: 确实有黄芪。
2: 是吗？
1: 对，黄阿姨说的非常好。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女款的专门为女性准备的，其实是呢是既有气虚，也有气滞，所以您喝呢是完全合适。
0: 我们揭晓了。气虚气滞型的，
1: 是的，既有气虚也有气滞，这恰恰是我们女性的特点，
2: 补气的，
1: 既有补气又有行气。哦，我看到今天的三位女学员都是特别干练，看了一下手心的情况，都是指腹啊有一些偏红，说明我们平时啊这个脾气比较急躁，
0: 急不急？
2: 急
0: 急
2: 急！
1: 我们揭晓呢今天的这个四味，这四味药呢，刚才黄阿姨提到了有花香，我们用的是玫瑰花，玫瑰花本身就有行气的作用，还有呢一味药呢叫郁金，郁金呢也有行气活血，适合我们女性。另外呢，刚才提到了。其实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个症状叫乏力，身上没有劲儿，这就是我们讲的气虚。我们中医内经讲年过四十阴气自败，所以补气的黄芪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还有一味药是白色的，叫茯苓，它有健脾益气的作用。所以看到这四味药是专门为我们女性既有气虚又有气滞的这个状态准备的，改善您的微循环，调节血压。
0: 哎呀，太好了。那每一味药怎么配伍呢？就是一药抓一点就可以吗？
1: 我们一样呢抓5到10克，然后呢用我们的养生壶煮一煮代茶饮，但不建议每天都喝，一个粥喝3次左右即可。
2: 就是要一天就是喝一次煮一煮，
1: 喝一次就可以。是的，大约100到200毫升左右，每天喝一次即可。
0: 这一款代茶饮啊，大家平时一定要用起来，尤其是夏秋之交的时候啊，特别好。接下来就得说说男性的这一款代茶饮了。
1: 是的，这款茶呀专门针对像韩先生这样的男士。韩先生呢来到门诊的时候，我首先问的，您是不是工作压力特别大？韩先生频频点头啊，说我工作压力真的是很大。
3: 有时候我你喝一瓶啤酒，然后血压能到78、198。
0: 哇，都飙到快200了。
3: 对。
1: 那么今天的这个茶饮呢，我们来揭晓一下。男性呢是气虚，而且在气虚的同时又有痰又有瘀。我们来解释一下，气虚跟工作劳累有关系，过度油腻的饮食损伤脾胃，痰湿也出现了，大量的痰湿气虚，最终导致我们络脉不通，就是所谓的淤堵。我们看到呢，这个茶饮呢有补气，用的是黄芪，活血我们用的是丹参，而这里边呢这味山楂呢，它有活血消食的作用，对于您的油腻饮食有帮助。陈皮呢对应我们的痰湿状态，所以韩先生用这款既能补气又能活血还能消食化痰，这适合我们成功的但疲劳的中年男士。
0: 中年男性夏秋必备。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他也是一周喝个3次就行吗？
1: 是的，也不用每天都喝。
0: 如果说您想辅助的稳定血压，可以选用针对于男性跟女性两款不同的代茶饮啊，1周3次的这么饮用。那当然如果说您想系统的解决一下这个血压持续走高控制不好的情况，还是要到医院啊具体的去咨询用药的问题。那我们来接下来看第2个关键点，当心秋老虎发威，出现2大不典型症状，要警惕血压悄然升高。
8: 我上楼以后，在那边量的是104、145。
1: 颜色呢又比较鲜红，又比较弥漫，这一看就是脾气比较急躁啊，而且血压高，而且最近呢血压又出现波动了。
8: 总是晕，就现在头也晕。
1: 吸烟，缺乏运动，晚上休息的不好，
8: 最早也要1点以后，这迷迷瞪瞪的活上眼，但是 也就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行。
1: 运动量是不太够。
8: 嗯，我没有运动量，运动一会儿我就累。最远的道就是从楼道口走到车库门口，有时候我这个步数几十步。
9: 来的时候血压130多，有的时候偶尔会发现坐那块看书啊或者是写字就觉得哎忽悠一下，就觉得往上拱似的，头里有点晕似的，我就躺下了。老是晕得乎的，完了睡眠不太好，老醒。
1: 比如说伏天啊，季节交替的时候
9: 有影响。就这几天我赶紧从那江苏跑回来，那边太热了。
1: 胸闷憋气有吗？
9: 有一点，就这两天有一点，我感觉是受凉了。我特别怕空调，我在家开空调，对，我在这个屋待着，得开另外一个屋的空调。
1: 这个血压特别容易大幅波动，
10: 高血压十多年了，我妈就和姥什么就高血压，从一个月之前她就特别低血压，50就是60多90多。然后我都不敢再吃药了，有时候5-6点，有时候8-9点，他就蹭着他就高一下，他一高我就口渴，然后那个脑袋就是胀，后脑勺就整个就这地方发胀闷，然后这地方耳里也疼，就是走道我走路的时候我就感觉像轻飘飘的，就低压到107、110多、110左右，高压就是到200。
2: 那个女士说她自己乏力啊，然后就是走路轻飘飘的，一个先生在那儿说他还晕。我也有这种感觉
11: 啊，跟你还不太一样。
2: 是
11: 你看我现在就是现在我在做着节目，这个太阳穴有点疼，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就然后脚有点麻。
0: 这秋天来了之后我的血压就开始起伏波动了，这跟季节有关系。
1: 是的，今年的这个伏天很有特色，就是叫秋包伏，说明立秋已经到了，但是伏天还没有走远。这个时候天气是非常闷热的，容易出汗，血液粘滞，必然会导致微循环障碍的加重。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立秋，这个时候我们早和晚的温差会加大，白天呢还非常炎热，到了晚上气温下降，会导致呢我们的毛细血管收缩是非常的急剧，微循环障碍进一步加重。所以在这个季节血压波动的患者会非常多，如果您平时血压控制不好，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建议尽早到医院早调理，使我们的微循环改善，血压稳定。
0: 因为血压一波动一高了之后，大家好像首先想到的就是晕啊，头疼啊。但是我们看刚才视频当中也有朋友说的是没劲儿，乏力。
1: 其实呢，高血压尤其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可不一定是头晕才是您血压波动的一个征象。在临床中我们发现很多患者恰恰没有头晕的症状，但是经常感觉乏力，甚至呢有些患者呢有手脚麻木的情况，以上肢麻木居多，其实这些都是呢血压波动的一个标志。
0: 就像我们这些现在有一点点乏力，
2: 对，
0: 有点头部发胀啊，头疼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缓解呢？
1: 我们耳穴按压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您在家中也可以进行操作。
0: 这应该按哪儿呢？
1: 大家看到的，这是我们耳部的结构，我们翻过来，大家看到是不是有一个红色的这条线？好，这条线从上往下，我们摸着我们耳朵后边就可以摸到这样一个皱褶，一个沟。这个沟我们把它叫做降压沟。这个名词是不是让我们很振奋？整个这一线上它有很多穴位，那我们具体的按压呢，就是轻轻的从上到下
2: 就搓下来，
1: 然后从下到上，这个力度呢可以先轻后重，按压的力度呢从轻到重，时间呢大约1分钟左右。那当您感觉头晕